0: 农耕劳动的体验，70.3%根本就不参加日常劳动，他觉得不改变不行，顶着压力争取了20亩荒地，取名为开心农场，就开始带着孩子们种地。结果呢，会种菜的孩子算面积不费劲儿了，喂过羊的孩子观察日记写得特别生动，干过农活的孩子体育成绩也上去了，他的办公室里也多了孩子们的劳动作品，比如说桌上的辣椒酱，书柜上的木工作品。17年过去了，脚底板上的教育越来越成体系，学校有了分年级的劳动清单，劳动课和语文、数学、科学紧紧绑在一起，学校、家庭、社会也拧成了一股绳。但是张震岳最珍惜的还是那个场景下，孩子们弯着腰在地里干活，抬起头来眼睛是亮晶晶的。他还想做一件事，就是让乡村成为没有围墙的劳动教育大课堂。早在18年，他就把劳动教育的目光延伸到校园外，带着孩子们去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经常和老师带着孩子们去菜场卖自己种的菜，卖菜所得捐给山区的孩子。他的畅想当中，劳动教育是连接城与乡的一根绳子，他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去村里住几天，跟着农民伯伯看作物成长，多么美好的场景，真的让你的孩子爱上劳动，对他的一生都是有价值的。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最近一段时间各位吃杨梅一定要小心啊，能不吃暂时先不吃。为什么？我相信大伙儿都关注了。近日呢，有媒体曝光啊，说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公镇白水镇多处杨梅收购点呢存在着违法操作，商户呢为了提升果品的卖相跟口感，私自呢用含有违禁防腐剂以及相关的这个化学成分的药水呢去泡杨梅，还使用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没有合格证明的三无高倍的甜味剂。问题就是这些杨梅主要流入到了浙江的嘉兴、宁波、舟山等线下市场和线上直播带货渠道，确实可恨啊。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组建了专项整治专班，全面开展市场巡查，查处呢多家违规经营点位。这一次事件呢也引发了大众对于杨梅食品安全的担忧。业内人士表明啊，违规操作仅存在于少数商贩当中，行业主流依靠冷链保鲜维持品质，大批正规的果农和收购商也主动公开实拍内容澄清，让大家吃得放心。确实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农产品行业里啊，少数人的投机行为确实很容易让整个产区的优质果品一同受到牵连，大众呢也容易以偏概全，否定全部产地货源，这无形当中也确实把那些踏实本分做生意的农户坑得不浅。不过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们在没有办法去辨别来源的情况之下，各位学会保护好自己。5月18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院士呢带领逐日工程科研团队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顺利攻克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搭建，还有微波无线能量传输等多项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出了专用地面的验证系统，在百米的距离之内啊就可以实现千瓦级别的稳定输出功率。可以说呢，中国的逐日工程又获得了重大的突破。这项呢扎根于太空的能源技术啊，不仅说是丰富了航天领域的功能方式，当然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搭建起了安全能源的保障体系。咱们接着往下说，5月16号呢，武汉始发的高价旅游专列正式驶出武昌站。这也是当地啊目前定价最高的旅游列车啊，单人的出行票价您知道多少吗？2099，而且是起啊， 这个价格也是

来到了一个天花板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绿皮车呀，对不对？那么整列车呢都是绿皮车改造的，取消了全部的普通座位，设置了多种规格的卧铺房型，每一间房间呢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观景窗台。17天的行程呢，串联起了西北多处的知名城市和特色景区，让您一站式去打卡网红景点和自然风光。能够报名去参加这样活动的，基本上都是退休老人啊，但也确实这钱花的值。你想想，20999让你玩这么多天。最主要的是啊，这个里面还包括了食宿、门票、导游，还有随行医生。这个好像还可以，是吧？毕竟呢，你说，辛苦了一辈子了，到了退休了，自己呢有钱又有闲，那这个时候出去转一转，哎，也未尝不可。这种啊，不用频繁换住宿，全程一站式的出行方式，确实是精准契合了当下老年群体的轻松出游需求。啊，如果你有时间，也建议大家去放松一下啊。好，咱们接着说，成都呢一家线下甜品店的店主，从正规网站花了2000块钱啊，购买了大型的熊猫雕塑，然后呢就把这个摆件啊放到了门口做装饰。按理说呢，这没什么问题，对吧？我就在网上买一个雕塑熊猫，我放我门口，但是。后续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被相关企业起诉侵犯作品展览权。对方呢最初提出10万块钱的高额赔偿，那店主说了，我买这个东西才花了几百块钱，是吧？而且页面也没有任何的什么版权相关提醒，我自身完全不清楚摆件存在着版权争议呀。得知问题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撤走了摆件。那么庭审过程当中呢，原告也多次啊下调这个赔偿金额，双方呢始终没有能够达成和解，法院呢暂时休庭，没有当庭宣判。其实呢，这类摆件引发的版权纠纷早已经不是首例了，不少呢线下实体店经营者都遭遇过同类型的维权诉讼。如今啊，文创产品版权可以说呢是愈发的严格啊，普通实体店经营者啊很难去辨别日常摆件是不是存在着版权隐患，无意之间的商业摆放行为呢就容易卷入各类民事纠纷当中。所以说大家在买摆件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有些东西确实不能摆。当然自用啊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盯的只是你这些商家。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再跟各位来说一说广州荔湾区发生的一件事儿。最近呢，在广州荔湾区发布的片区拆迁征收公告里面呢，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名字：黄三儿、李四，就这种辨识度非常低的通俗人名，搭配查询不到的街道地址，迅速呢就引发了当地市民的强烈质疑。不少市民就怀疑啊，这公告的内容是有不实信息的。面对疑虑，那当地的住建和规划征收等多个部门也先后出面回应了，说公示信息里标注的房屋啊，都是早年完成产权登记的老旧住宅，如今房屋实体呢早已经彻底灭失了，那对应产权登记呢也是常年失联，没有办法取得联系，我们才采用了这样的名字进行公示。早年简略的产权登记信息放到如今公开公示啊，很容易呢让普通民众产生猜忌，对吧？你老旧档案信息和现在的地名又出现偏差，也无形当中呢加大了政务信息对外解读的难度。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出现在相关管理部门，就是你在发出通知之前，为什么这件事儿就没有好好的斟酌一下呢？哎，就这么啊活生生的给亮出来了，难怪大伙儿要质疑。

0: 5: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关注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5月18日，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道指抗跌收涨，纳指标普小幅回落。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0.32%，收于49686.12点，标普500指数跌0.07%，收于7403.0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0.51%，收于26090.73点。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 ，AI 板块高位震荡，资金分歧加剧。欧股市场全线收涨，工业板块领涨明显。英国富时100指数涨1.26%，法国 CAC 40指数涨0.44%，德国 DAX 指数涨1.49%。欧洲经济复苏预期提振市场情绪。商品市场呈现油气走强、贵金属回暖格局。WTI 原油期货上涨1.46%，收于每桶102.49美元。中东局势紧张，推升油价。COMEX 黄金期货涨0.20%，白银涨0.74%，现货黄金、白银同步回升，避险需求小幅回流。国内市场方面，5月18日 A 股震荡整理，三大指数小幅回调，科创50逆势收红，上证指数跌0.09%，深证成指跌0.20%，创业板指跌0.36%，两市成交额2.92万亿元，较前日缩量回落。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油气开采、机器人概念逆势领涨，大普微涨停后停牌核查，消费、整车、贵金属板块调整居前。全球要闻方面，地缘政治与国际动态密集发酵，特朗普称应中东领导人请求推迟原定周二对伊朗的袭击，地缘紧张边际缓和。美国设立17亿美元法律战基金，换取特朗普放弃百亿级国税局诉讼。国内政治不确定性降温，美陪审团驳回马斯克对 OpenAI 诉讼，马斯克誓言上诉。 AI 商业竞争持续博弈，苹果拟6月展示新操作系统，引入 AI 写作助手，科技巨头 AI 布局提速，国内重大科技与产业进展亮眼。逐日工程团队突破空间太阳能电站关键技术，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无线传能，迈向工程化应用。工信部印发钢铁产能置换新规，提高置换比例，规范产能转移，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大普微因股价异常波动停牌核查，短期或影响存储芯片板块情绪。热点题材方面，多条高景气赛道迎催化。商业航天 SpaceX 新舰 V3 周二关键试飞， IPO 预期升温，行业资本化提速。存储芯片，凯霞超景气财报带动券商大幅上调目标价，产业链高景气延续。人形机器人，上海提出15/5末10万台机器人进工厂，产业落地加速。算力，中国电信推出 AI Token 套餐，降低中小微企业接入门槛。脑机接口，国内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临床。

0: 房试验启动，技术进入转化快车道。光纤 AI 集群需求驱动光纤供不应求，北美需求增速显著高于供给。 AI 眼镜，谷歌 IO 大会将发布新一代 Gemini 与 Android XR 眼镜，消费级 AI 硬件迎新突破。绿色电力，上海规划四大千万千瓦级绿电基地，算力与能源协同发展。今日5月19日，市场聚焦普京访华、 SpaceX 新舰试飞及科技赛道超跌反弹机会。大盘或平开后震荡企稳，上证指数支撑位4100到4120点，压力位4150到4160点。操作上建议控制5到6成仓位，逢低布局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高景气赛道，关注存储芯片、光通信等板块回调机会，规避高位题材股波动风险，理性参与结构性行情。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心中。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早上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各位请听好，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气垫两个字，气垫两个字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499海蓝之谜气垫12克的两个，便宜吧？499海蓝之谜气垫12克两个。各位，如果说你感兴趣，现在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气垫，手慢无啊。那今天499海蓝之谜的气垫12克正装给你两个。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公安部最近啊发布了10起非法篡改无人机飞行系统的典型违法犯罪事件。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国家管无人机这么严格啊，其实国家安全还是排在第一位的。那近期呢，社会当中不少不法分子啊借助专业技术手段私自啊解除无人机的出厂设置的禁飞区域、飞行高度以及载重限制啊，依靠相关的技术，赚取呢不法收益。那经过违规改装之后的无人机呢，非常容易闯入民航航线，还有军事管制区域啊这些敏感地带，不仅呢是扰乱了空中飞行的秩序，还会威胁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改装之后的设备呢，也极易出现空中失控坠毁这样的风险。那各地呢，现在也依然是在严查无人机的这个黑飞行动。无人机行业快速普及的同时呢，配套的安全管控力度也是同步在收紧的。大家都知道，无人机经过改装之后啊，它能够带来的威胁其实是非常大的。私自去改装飞行参数看似便利，实则呢是已经触碰到了我国的法律红线，当然也给整片低空空域啊埋下了安全隐患。知名企业家马斯克在相关出行峰会上公开做出了行业预判，他表示呢，今年下半年无人驾驶出行模式呢会在美国多地啊加速普及。目前呢，美国部分城市已经投入了无安全员自动驾驶的车辆。那么按照它的发展预估，5年之内呢，自动驾驶出行占比会大幅度的提升，10年之后，民众日常出行的绝大部分行程里程都会由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系统完成，人类亲自操控车辆出行在未来会变成十分少见的出行方式。不知道这个预测到底准不准啊，反正我们现在呢是没有办法预见10年之后就按照现在的交通状况全是无人驾驶，这个咱们还想象不到啊。不过呢，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去想象的，对吧？就像以前我们还在想这新能源怎么可能满大街都是，你看现在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智能驾驶呢不断的成熟，也正在慢慢的去改变大众传统出行的习惯啊。人力驾驶呢慢慢变少，其实呢也是科技发展它的一个必然走向啊。现在可能大家还觉得说无人驾驶不安全，那谁知道10年之后呢，是不是。好，说完了这个无人驾驶，咱们再来说说航天。由清华大学航天专业博士牵头创立的商业航天企业近期呢顺利完成了5亿元新一轮的融资。那企业整体累计融资已经达到了10个亿。这家企业呢主打不锈钢材质的运载火箭的研发制造，确定呢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然后呢再搭配回收这样的一个特色技术发展。我为什么把这两件事儿放在一起，前面是马斯克，后面就是我们的清华大学的博士。因为马斯克也在做火箭，是吧，我们自己呢也在做自己的商业火箭。当然国家发行的火箭和商业的这个教授发明的这个火箭，它是两条路线，那个是举全国之力，这个呢是属于商业。所以说啊，这个核心团队呢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国内顶尖的航天科研院所，具备非常扎实的航天研发实验能力，要不然怎么能融资10个亿呢？也许未来啊中国自己这种这个经营性的啊这种航天就会在快速的发展当中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款火箭呢据说在2027年上半年将会升空啊，开启它太空的首次飞行试验，厉害啊。 高学历专业人才入局民航的这个民营啊，民营航天赛道，可以说呢是搭配充足的资本加持，能够有效的去盘活民间航天研发力量。好，咱接着往下看，这边呢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在研究火箭上天，那边呢是清华大学连续发布了多起处置公告，短短五天时间就有3名在校博士被劝退了。其中的两个学生啊，因为到达院校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还没毕业，那对不起，你这博士学位拿不到了，走人吧。还有一个呢，是在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的前提之下呢，长期没有完成学籍的注册，对不起，也请你离开。确实啊，高校现在收紧研究生毕业和学籍管理标准，就是在维护高学历文凭本身的含金量。行，哎，那就给你博士学位，不行，趁早走人。这样的话呢，我们见到的这些博士，那个顶个的都是有真才实学的。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6: 520，哎，告白日啊，送送送！我们浙江之声的这个小商城现在也是在搞活动啊，满520块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呢满5200，送这个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报抢这个告白礼啊，还送你大牌的香水啊、口红小样什么的。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得到这些礼物，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微您就回复气垫两个字。同时今天我说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大放送是什么呢？就是499海蓝之谜的气垫12克，2个可抢。哇，这买一得二多划算。2个正装499啊，这个确实不够啊。2个正装，然后呢再送你2个这个替换装，就相当于呢你可以带走4个气垫，怎么样？4个气垫，这样的话呢加在一起就是499。所以说这今天简直是宠粉宠到爆啊，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气垫来抢购。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它里面啊添加了这个非常神奇的活性精粹啊，就上妆同时呢又养肤。而且呢就算你带妆一整天，卸妆之后呢这个肌肤依然是柔润啊，水润，没有那种紧绷的感觉，大家试一试就知道了啊。而且呢没有那种颗粒感，你像鼻翼啊、眼下啊这些非常容易卡粉的地方，是不是你用我这个气垫嘎嘎均匀。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那今天女性同胞应该对此非常的了解了，海蓝之谜的气垫平时也不便宜，对不对？那今天呢既然是520宠粉福利嘛，499海蓝之谜气垫，12克的正装2个，再加上2个替换装，加在一起就是4个，哎，4个499，4个499啊，如此之低的价格，你说你还是不是不能错过吧。另外呢有2个色号可以选，一个是这个粉瓷色，还有一个是冷白皮啊，就特别适合冷白皮。还有一个呢就是暖瓷的，它适合这个自然肤色。冷白皮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啊，就好多人 P 图我看都愿意用冷白皮。但日常里头可能自然肤色我觉得更好一点啊，就是看着诶多自然呢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拙见啊。那各位可以自己去选，你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在浙江之声的官微，赶紧回复气垫官方微信平台啊。官方微信平台别人弄错了，一定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气垫两个字，它就会弹出链接，然后你点进去就行了。新朋友一定要加客服的微信啊，加了之后他还有好东西送给你。
4: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6: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哎，接下来我们说，一件怎么说呢，让人都想象不到的事儿。有一名42岁的中年女性啊，日常呢她没有这个抽烟的习惯，平日呢也不存在什么频繁咳嗽啊这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仅仅呢出现长时间持续性的声音嘶哑啊，还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轻微的那些表现。 最开始啊，他还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咽喉炎嘛，然后休息调养一段时间，发现呢还不好转，于是呢他就到医院啊进行了一个全面检查，最终呢做完了 CT， 发现呢他得上了肺癌。那个经过医生的讲解啊，说这个患者体内呢就是他肺部肿瘤啊压迫了他胸腔，哎，所以说这个神经受损之后呢，说话他就嘶哑啊。临床上这类没有典型症状的肺癌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肺部的病灶呢，它早期的隐蔽性非常强，日常呢很难被人察觉啊，各类身体细微异常都要引起大家伙的注意啊。所以说，你吸不吸烟啊？平时呢，这个一年我觉得应该做一次 CT， 这个是发现疾病最简单、最便捷的一个手段。啊，你要等到自己身体出现一些异样了，我觉得那就很麻烦了啊！大家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这个，大意啊！所以说，当代人群啊，这个肺部的病变早已经不局限于这个吸烟的群体了。你像咱们各类生活环境因素啊，都可能会诱发相关的疾病。不起眼的身体小毛病，也可能呢是重大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啊！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嘿。最近啊，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哎呀，他这个身高发育特别快，体重啊已经达到了220斤。一个十岁的小孩，朋友们，220斤。然后他妈呢就带他到医院去体检嘛，结果发现啊，这孩子的血压远远超过了成年人的正常标准啊，因为胖嘛，肥胖，所以说血压就高。甚至呢，已经造成了心脏出现病理性的肥厚问题了。这名少年呢，日常就喜欢那些重油啊、重盐的高热量的零食和饭菜，作息紊乱，经常熬夜加餐，平日里呢极度缺乏体育锻炼，多种不良生活习惯叠加，就引发了原发性的儿童高血压。如今呢，这儿童群体当中啊，肥胖啊、高血压呀，还有这个脂肪肝啊，就特别多啊，所以说儿童发病呢，大多数都是隐蔽，不容易呢被家长发现。那日常体检呢，又忽略了这个血压的检测。你说小孩哪有检查血压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呢，这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当下呀，不健康的饮食作息啊，早早的就影响了青少年的群体。那这个时候做家长呢，就不能够放任孩子，想吃啥就给买啥，是不是？那不行的。该锻炼还是要锻炼，另外呢，孩子少吃一些这个油炸食品，多吃点蔬菜，啊，你想想十岁，你小孩干到220斤，不高血压是不是？所以说呢，健康这个身体呢，还是要靠这个家长和孩子的双方努力。咱们接着往下说，在广西钦州一处海鲜市场，为了管控啊场内的秩序，他们把这个市场入口的位置，各位你猜设置高度多少？只有1.3米，就是进市场啊，这小门只有1.3米那么高。那你想吧，这人成年人，你说哪个不超过1.3米？就跟钻地洞似的啊，得低着腰，哎，才能够进去。1.3米，那这个呢设计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然后呢，这个就有商户啊提出了这个反对。那商场就说了，说我们主要就是为了阻挡电动自行车啊，同时呢，侧边的这个通道啊，主要是方便商户呢，手拉货物板车正常通行啊。那这个特殊的设置呢，现在也成为了这个安全隐患啊。不少群众啊，理解市场管理方的这个怎么说呢，维护步行的这种初衷吧。但是当地综合执法部门也回应啊，说后续呢会听取多方的意见，重新规划更加人性化的这种通行方案。就是你这1.3米是把电动车给防住了，但同时呢你也防住了行人啊。你说谁愿意说自己逛个市场，然后呢双手提着这个东西还得这个弯着腰出来呀？不是那么回事儿。那防电动车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招数啊，也可以考虑，不仅仅说呢是降低这个门儿，要不然的话咱们稍微窄一点儿。确实啊，你完全就是一个步行的菜市场， 就不应该让电动车进。但是你想，这人员的素质确实没有办法啊，如果你不采取强制措施，他肯定会骑电动车的。想想吧，啊，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主意。我觉得窄一点，或者说，弄一个回字形，就像咱们那个景区，是不是回字形的电动车想拐弯都拐不了，会不会更好一点？啊，哎，你还别说，朋友们，我觉得回字形啊，比你弄成这1.3米的要舒服一点，对不对？哎，你就拐两个弯就行了嘛。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至于特别辛苦，但是电动车肯定进不去。好，咱接着往下说。最近的三大运营商啊，都开始呢，推出了这个另外的一种套餐啊，token 套餐。这个 token 套餐呢，就是和 AI 有一定的关系的。伴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发展，你像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啊，全面正式推出了面向个人用户、家庭用户以及政企用户的算力 token 专属套餐。那有人就不明白，这个 token 到底是干嘛的？这个和咱们这个网络呀不太一样。你像我们现在呢，手机都会每个月呢有多少多少 G， 对吧？比如说这个19块钱129个 G， 基本上都够用。但是我说的这个 token 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它是算力方面的一个计数方式。那你像我们平时普通的用户啊，一般是用不到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免费的 AI， 比如说像豆包啊，还有这个千问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免费的。我们平时也就是问个问题啊，或者是跟他交流交流啊。其实它这个走的这个数据量呢，其实是很小的啊。我指的是 token 的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小的。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重度依赖者，或者说呢你是专门就使用这个 AI 的，不是现在有一人可以开公司吗？那那种就是 AI 的重度使用者，你需要输出视频啊、图片啊，那免费的根本就不够用，对吧？怎么办？花钱。所以说呢，有些人就需要去包这种套餐。而且还不用排队。你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免费的 AI 是不是就是说，哎呀，现在系统繁忙，怎么怎么怎么样？那就是问的人太多了，大家都想免费嘛。那免费的终究呢，肯定是没有付费的体验好，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现在就是这个三大运营商也开始纷纷加入到了这个 AI， 它整个的这个流量时代啊。这种套餐可以说呢，也是有自己的定位的，最低的也就9块钱。啊，最高的那有599的，就看你使用多少。咱这么说吧，通信行业入局算力消费赛道，把高端科技资源做成亲民的套餐，让普通民众呢也能够轻松的接触啊，使用企业算力服务，也是进一步拉近了这个大众和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一个距离。现在尽管说我们普通民众呢对于 AI 的依赖呢不是那么强，但是我想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说呢，未来后续的发展，我们对于 AI 的这种依赖性可能会越来越强。可能就像马斯克所说的，未来10年是无人驾驶的世界，可能未来10年，我们手机的流量，那只是其中我们需要的一部分，我们可能还需要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 token 的流量，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这就是科技啊，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
2: 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4: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四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2: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4: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2: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一零喵姐说，
5: 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0: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一起来。
4: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浙江之声的忠实听众集体少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祝福浙江之声77周年生日快乐。每天下班时间基本上都会收听大 V 老师主持的未来音乐市集的节目，我会发现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正能量，很多积极向上阳光的快乐的心情。他的直播间每次都挤满的人，有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天南地北都过来了，真的非常的火爆。而且他又人很谦卑，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吧，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我觉得爱听广播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不管你每天怎么样的忙碌工作，如果当你打开广播，世界就会变得更快乐更安静。所以希望正在收听广播的你都是最幸福。
0: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8: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3: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9: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3: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10: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3: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3: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期啊，我国中都部地区呢迎来了这个非常广泛的强降雨天气啊。那最近这两天我们浙江也是雨水连连，那降雨呢也是横跨南北，绵延上千公里。中央气象台正式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这一次的强降水呢可以说是补给条件非常的充足，而且降雨的持续时间比较久，集中强度大，像广西、湖北、湖南、华北等多地累计降雨量呢都远超于常年的同期数据。多个气象监测点单日的降雨量也是直接打破了当地历史气象记录。长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呢也非常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还有呢河道水位上涨等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也是持续实时更新降雨走向，判断未来强降雨区域会逐步向南转移到江南、华南大部分区域。可以说啊，这场大范围的降雨还有多变的极端天气给大家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同时呢也是考验着我们防汛工作啊。那大家也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好，咱们接着往下说。今年4月底，天津滨海新区一处通用机场内的高空跳伞项目啊，发生了重大安全意外。一名基地女工作人员随同专业的跳伞教练一起体验了双人跳伞项目，二人降伞过程当中呢，意外坠入周边水域，最终呢，经过全力救援，依旧不幸遇难。事故发生之后呢，涉事高空跳伞旅游项目被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叫停，行业内部相关人士啊也正在细致排查梳理事故的具体发生原因。高空跳伞呢，作为当下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低空文旅项目，整体体验感就是价格偏高，安全系数低，所以说呢，依靠高空自由落体体验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项目运营过程当中的安全保障工作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所以说啊，极限休闲文旅项目呢，确实是自带天然的风险属性。大众追求刺激体验的同时，运营方呢也必须把现场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措施呢落实到位，守住出行游玩最基本的安全底线。那这次呢，教练也跟着一起坠水了啊，说明呢这种危险项目啊，不一定说只要有教练它就是安全的。好，咱们接着往下说。一名犯罪嫌疑人得知啊，当地有一名男子妻子离家出走多年，夫妻二人呢长期处于分居失联状态之后，精心策划实施了电信诈骗圈套。嫌疑人呢注册了两个社交账号，一个账号呢伪装成离家多年打算回归家庭的妻子，博取男子的信任，然后呢以路费、和解、花销等理由呢索要钱财。另一个账号呢就冒充公职人员联系女方，假借呢办理离婚手续、争夺子女抚养权为由，骗取呢各类手续费。嫌疑人依靠双面周旋，套取双方私人信息，精准拿捏二人心理状态实施诈骗，累计呢骗取金额超过10万元。最终呢警方跨地啊，最终是追查成功，把这名骗子呢缉拿归案。一人啊分饰两角，精心策划骗了10万块钱， 要不说这骗子真是很努力啊，利用他人家庭破裂实行诈骗，其实这种行为是格外的恶劣，是不是？抓住当事人渴望团圆的这种啊，然后呢进行诈骗，这也是骗子呢最喜欢用的伎俩。那大家也要因此啊多一些留心，哎，不要轻易的就去相信。有的时候呢，骗子努力的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他会抓住你的痛点，然后呢一击致命，而你呢还不清楚。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17年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杭州，在杭州已经工作7年了，目前从事高校行政工作。和浙江之声的缘分是因为我妈妈，她是迪可老师的忠实听众，在收听迪可生活家栏目时听到了浙江之声的公益验房服务，刚好那时候我们家的新房子也要交付了，就赶紧报了名。21年新房交付时，我们一家人在迪可老师的陪伴下一起走进了新家，也一起走进了新的生活。在和浙江之声共同成长的日子里，杭州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这么多年，我妈妈也还在继续收听迪克老师的电台节目，我也关注了主持人的公众号、视频号，感受城市的发展，感受时代的进步。最后祝浙江之声525生日快乐！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3: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张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刻我们是直播时间哦，所以此时此刻你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就是用你的微信可以找到我。今天我很想用话痨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一部剧，这部剧的名字叫《爱情没有神话》，它是一个感叹号，或者说是一个句号，它绝不是一个问号。爱情到底有没有神话，或者说爱情到底能不能成为一场神话？王子和公主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吗？还是到那个时候必须得戛然而止，不然的话以后的日子好像也是此起彼伏，一地鸡毛。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这首歌就是眼睛里有星星的人，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眼睛里都有星星，因为星星会照亮自己的内心啊，因为星星就是因为你内心比较明亮，你的眼睛里才会放出光芒来。听着这首歌之后呢，我和大家细细的来说一下这部剧，因为我前前后后的也在跟着看，虽然没有那么追的迫切，就是一集一集不落的要快速的去浏览它，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确实也憋着一肚子的话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人看过这部剧，如果你看了《爱情没有神话》，也有什么一些感言，或者内心憋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味道的话，那么也可以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共鸣一下。我的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
1: 在森林出没年轮，愿这

眼睛里有星星的人，听着这首歌，我们开始接下来的方婆卖瓜。对，我记得我曾经做播客的时候，菠萝播客还得过金奖，就整个播客里收听最高的就是单项也是我，总冠军也是我，在一个季度当中，那个时候自己也是乐在其中。但是好久没做了，今天呢，我觉得这一期我也会把它剪在 Z 世界的我是方宇的播客当中，方宇朋友圈也有播客，在 Z 世界当中可以收到。因为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部剧《爱情没有神话》，这句话就已经道出了真相，爱情是没有神话的。神话是什么？神话臻于完美啊，它没有神话就是一地鸡毛，琐琐碎碎，然后今天开心明天烦恼等等。而这部剧呢，它是以都市成年人的情感，然后有一些博弈呀，有一些自我成长啊，凭借着反套路的结局和现实主义的表达，成为近期的一个热议话题。当然观众对它的评价

创办人，那他呢，就是那种个性非常硬的、很刚的那种人。就是我对你的好，但是我不会好好的说话跟你好。比如说跟自己的爸爸、跟自己的母亲、跟自己的爱人，他的相处模式当中有一种不温柔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人们都喜欢温柔嘛，以柔克刚。但是他就是硬碰硬。包括他后来签的有一个叫孤烟的那个网文作家，那个作家呢，就特别需要别人给他多一点点的关怀，只要别人温言软语的对他，尤其是林展翘，如果能够温言软语的对他，他可能也不至于走向那个极端，但是他做不到。这就说明一个人的个性，他是注定的，而命运呢，经常跟你的性格是有关系，所以叫命运决定性格，决定命运。那在这部剧当中呢，唐嫣呢，她跟她的男朋友何涵相爱了10年，因为价值观后来分手了。分手之后呢，因为林展翘呢，她追求的就是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那我们就应该在一起，就应该住在一起，就应该没有那么远的距离。而何涵呢，他崇尚就是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两个人分手之后呢，又互相一直想着对方，要帮助对方，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会站到对方那一面。而这部剧当中的女性里面，你看有周妹，周妹呢，她深陷在原生家庭的控制当中，后来她跳楼，用跳楼这种极致的方式反抗。其实那个反抗就意味着原来的周妹已经死了，她后来也远走他乡，也算是实现某种自我治愈吧。这是周妹。还有一个叫赵兰心的人，这个叫王菊演的这个赵兰心，在剧中也是令人内心就想也想不通。就从我的理解，我对人性的理解当中，我是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用那种方式去追求他所谓的爱情啊、事业呀，包括以怀孕来绑定他的婚姻，但是遭遇到丈夫出轨，最终呢以去父留子的姿态掌控所谓的生育权。其实他无所谓啊，你跟不跟我在一起没关系，只要我有了孩子就行，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他有没有想过，以他这种心态，后来的孩子又是怎样的成长环境以及心态呢？还有一个就是这剧当中的一个网文作家叫孤烟，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他背叛了他的恩人之后，他投靠了资本，然后也映射出了功利主义之下的人性的差异化。最终呢，他也算是众叛亲离。这个故事如果简单的概括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故事当中的每一个人物，我其实都有好多的话要和大家分享。我在直播间也看到大家进到直播间找到我，然后关注了我，谢谢你们关注我。之后接下来我才要真正的来分享一下我对这部故事当中的人物的一些自己的看法。谢谢大家进入到我的微信直播间，我的直播间叫我是方宇。进到直播间之后，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各位。主题歌是张靓颖演唱的《爱情没有神话》，我们好好的听完这首歌，然后认真的来分析一下这个节目、这个电视剧当中的每一个人物之间的那种纠缠不清啊。

天空是没有办法和海颠倒的，就是你想象当中如果有一些可以置换，就是加很多的如果，但这种如果是不成立的。好，今天进到直播间的一些新朋友可能都是冲着这部剧来的，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当中的唐嫣，我先来说一下她整个的家庭结构。比如说她的妈妈，她是一个特别顾家的女人。她顾家到什么程度，就是她可能会很唠叨，然后会有自己很稳定的一种情绪。不管老爸，就是她自己的丈夫或者女儿怎么想不重要，我就是要每天给你们做好几道菜，然后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个女人已经做得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对于她的先生来讲，他就受不了他一定要强加给你的这种温暖啊温柔啊，所以他宁可就是他们两个的人生当中，就是唐嫣在剧中他叫林展翘，这位网文编辑，他的父母亲的婚姻就是妈妈住在一个房子，爸爸住在一个房子，妈妈就是隔三差五去看一下爸爸，但是爸爸嘛就是不理不睬，就是保持着非常疏离的态度，甚至说我要过生日的时候告诉你的妈妈千万不要到我这里来看我，更不要给我做那么多的菜带来，因为我想要简单的生活。你就看到了两个人之间没有感情，那种冷暴力之下，一个人的生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孤单，而且情感会非常容易错位。那你说他的妈妈后来得了癌症，癌症得了跟他这种抑郁，就是内心没有得到关爱，女儿也不太理解他。我看到一个情节我也觉得很费解，比如说妈妈跟爸爸的关系并不好，但是女儿跟妈妈的关系也不好，就是妈妈带了很多的菜到女儿这儿来，但是来之前呢，女儿没有告诉他说你不要来，女儿一再的叮嘱他你不要来，甚至女儿根本就不愿意把自己房子的密码告诉自己的母亲，因为在他心里他的妈妈是和自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说你不要进入到我的房间，我不在的时候你是不能进到我房间的。所以经常会出现他的妈妈来找他，进不了他的房间，就在隔壁邻居那里，或者说在门口坐一个小板凳等着，然后等到有一天昏倒了，连邻居都看不下去了。但是这就是一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窥探到的人和人之间关系，就这个女儿跟她妈妈之间的距离。她妈妈来了以后拿了很多的菜，但是女儿就拿了一杯饮料或者拿了一杯酒钻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也不跟妈妈说话，但是她心里头是很生气的，你为什么要来。在之后呢，妈妈就什么东西都收拾好了弄整齐了，然后说那我走了，就已经很晚了，她还是会离开这个房间，女儿的房间，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所以这一家三口已经都是很成熟的人了，爸爸妈妈都已经一把年纪了，那女儿呢也已经30岁出头了吧，但是三个人过着各自的生活，好像井水不能犯河水。其实作为母亲，她是很想把这个家粘合在一起的，她很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柔化这个家庭。

那些破一下冰，但是他做不到。一直到了后来他得了病，他爸爸说，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就承诺过，因为他的爸爸也是没有别的问题，只是一个这个父亲就只是不愿意跟妈妈在一起，就是他那种温度会让他感到极度的不适。但是他答应过他的妈妈说，有一天如果我们两个谁生病了，那么另外一个人就回到身边来照顾他。他也践行了自己的承诺，因为妈妈已经生病了，那个爸爸呢就说，那我回来我就陪着你，陪着你我又不知道怎么陪你，你能够说话，你能够看着我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出去到外面去遛个弯儿，然后不回家，这样我就觉得自己舒服一点，然后我拍一张照片告诉妈妈说我在哪里，也就是让你放心我确实在，我没有再回到原来我自己的那个小屋子去。但是等到有一天这个妈妈整个戴上了呼吸机，也听不见也看不见，像植物人一样在最后的生命的最后周期里，这个爸爸就拿一本书坐在他的旁边给他读书听。所以这种关系当中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就是彼此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呢？好像也有，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责任。就这个丈夫他回到家里来给他读书，读书的这个过程里头，他可能更多的也是在把自己的情感通过一本书来找到一种通道，然后通过这个书来释放出来。我并不觉得他是因为爱，他是因为责任他才回来的，他不是因为爱情。而这个女儿呢，同样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母割裂的这个家庭当中成长的女儿，她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那种温暖的家的爱和关爱，所以她整个人是非常独立的，她其实也在复刻着父母的某种东西。她想要打破的时候，但是她遇到这个网文作家，也照样是要保持又有亲密关系，但是又要保持距离的。但这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种保持距离的亲密关系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我觉得在这部剧当中，它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相处的方式。但是每个人都得面对这种相处方式，然后重新做出一些改变，而不是用传统的一种自己认定的相处方式，或者婚姻啊、爱情的一种相处方式，来决定在接下来的你的那个生活的房间里的一种态度。所以这就是主角唐嫣还有赵又廷他们演的这两个女一号男一号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就是唐嫣是这样，那为什么赵又廷扮演的网文作家何涵也是要保持一种疏离的状态呢？因为他自己的小时候，他的妈妈离家出走，他的爸爸嗜酒如命，所以在成长过程当中，他跟父亲就有一种势不两立的，像很仇人一样的。等到有一天他爸爸已经老去了，然后也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他想要跟自己的儿子和解，他想和解，但是赵又廷做不到。他既惦记自己的父亲，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但是从他内心来讲，他又没法面对自己的父亲，没有办法原谅他，所以两个人的相处也是非常非常拧巴的。所以这两个男一号和女一号的原生家庭，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给出过爱，所以他们两个虽然内心是有爱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交付给对方，甚至在交付的时候一定会把自己强势的态度强加给对方，不能给对方留下一个舒适的空间。所以两个人也是后相爱又相杀，看得让人心里头就很难受。唐嫣呢，那么独立的一个女人，她对何涵的爱呢，就是显而易见的爱，但是那种爱呢，表达的时候又是那么刚烈，就是用鸡蛋和石头相撞的那种态度，让对方感到有点窒息。所以有时候看一部剧的时候，看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之外的各种环境的存在，就是所有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就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窒息。我甚至觉得唐嫣，你能不能再柔软一点？你如果你在这部剧当中这个临战俏能够再柔软一些，可能你跟你的同事，你跟你的朋友，包括你跟你签约的那个叫孤烟的男生，可能相处的时候，世界都会变得温和一些。但是他有自己绝对的立场，就是那种绝对的立场可能就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我不愿意跟你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我自己要另搭一个炉灶，就是过最简单的生活。就是他其实不适合家庭生活，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他的父亲是不适合的，所以最后结果就是他的母亲也非常受伤害。一辈子虽然有婚姻被困在家庭当中，但是他没有感觉到家庭来自丈夫和女儿的关爱。
这是我对第一个家庭的自己的一些感言，又有感受，又有自己对剧情的一些描述。看过的人呢，可能一听就明白；没看过的人呢，也会觉得有点呼吸不畅。如果你看完这个，你觉得呼吸不畅，那剧中还有两个家庭，你更加会呼吸不畅。好，下面这首歌，我也提醒大家要爱自己。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放过别人，你知道吗？你爱自己的前提，你放过别人，你才能够更好的爱自己。但是你放不过你的父亲，放不过你的母亲，觉得他们给你带来的这种生活，带来的这种性格，在你抱怨他们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爱自己。

0: 这个爱自己的歌词写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对他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又要雷厉风行，然后又要小鸟依人，又要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又要回家相夫教子。所以第一个家庭我说完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有何感受。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欢迎你们，尤其是追剧的朋友欢迎来跟我碰撞一下，我们彼此分享一下对这部剧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左上角呢，进到直播间记得点一下关注。那说完了第一个家庭之后，再来说第二个家庭，周妹，杨采钰饰演的，她深陷在原生家庭的控制当中，陷入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个情节，就是她的妈妈对她的要求，因为爸爸在年轻的时候背叛了这个家庭，然后离开了这个家庭，所以妈妈的怨恨啊，深植心中，她对她的女儿就管教的特别严，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变成另外一个追了，就是把她自己家庭破坏了那样一个女人，所以她对她的孩子要求就是你头发不允许烫，不允许染指甲油，不许涂口红，一定要素面朝天，就是一定要朴素到家。所以长大之后的周妹就两面，妈妈在的时候就是一个低眉顺目的非常听话的小孩，妈妈不在的时候就非常张扬，然后就想要得到一种释放，她会浓妆艳抹，长得又很漂亮，所以她也会得到很多人的喜欢，好多人也会追求她，在追求的过程里有一些可能也是有家庭的人，所以周妹就在这两个世界当中在游走。有一个细节，有一天她妈妈到他的家里来，就像检查作业一样，他已经是一个30岁的成年人了，他妈妈看到他手指甲上有残留的指甲油，说哎，你手指甲怎么没有洗干净，难道你涂指甲油了吗？他就解释了一下，我给别人试了一下我的指甲，试了一下油的颜色而已。然后他妈妈突然脑筋里头一想，哎，你把袜子脱掉让我看一下你的脚趾甲有没有涂，家里还有客人，他妈妈当众就说你不脱我帮你脱。这种妈妈窒息的感觉你能想象吗？广告之后再会。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6: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6: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0: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欢迎大家回来，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哎，你别说，讲一部剧哈，好像是在看别人的故事，但是确实会让自己的心里头辗转起伏，就波动还挺大。就是你在讲的过程当中，你的情绪也会跟着他一起翻滚起来。我们刚刚说那个周妹令人非常窒息的一幕，就是她的妈妈说家里有两个律师嘛，两个客人说你们出去，不好意思，你们先出去。王姬演的就是以前纽约人北京人在纽约的那个女主角王姬演了周妹的妈妈，她那个眼神当中带着那种冰冷然后怀疑质疑一切那种严肃的那种感觉，古板的感觉，真的让人看了以后心里很害怕，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然后她说你把袜子脱掉，你不脱我来帮你脱。然后一个30岁的成年的女儿把自己的袜子脱掉，然后一看果然有指甲油。再之后呢，他就被妈妈逐出家门，光着脚从自己家里妈妈的房子里走出来。然后大家看到以后就他没有尊严呢，他哪里在那里有一点点的体面，他的妈妈根本就不给他这个体面。再后来呢，他的爱情等等发生的一些故事，然后他的妈妈就来威胁他说，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我就从这个楼上跳下去。除此之外他还说，我也写了遗书，如果我死了，我的遗书公布，我遗书上明明白白的写着，我是被我的女儿逼死的。你说这样的女儿跟妈妈怎么和解，让女儿如何跟母亲和解，就是母亲对女儿的那种控制欲已经到达了极致的状态，女儿是无法呼吸的，所以她是不愿意看到她的妈妈的。但是妈妈还觉得，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我不想让你伤害到另外一个家庭等等，还会有自己很多的理由。就是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想一下，一个作为一个女儿的情感世界，她是不是对她的母亲是基本上没有爱，只剩下恨了呢？结果妈妈她答应她了，周妹就跟她的母亲说，你下来，你不要跳楼，你不要跳楼，我答应你，你说的我不跟谁在一起我都答应你。她妈妈从那里下来了，但是女儿跨在了那个楼上，她那一刻的绝望你就可想而知了。自己爱的人不能跟她在一起，如果在一起母亲就要以死相逼，而自己的父亲生意失败，整天到她这里来找她要钱，说我只有你一个女儿，你不管我谁管我，要么我就住在你家，反正我就不走了。所以看上去很华丽的，就是很夸张的装扮的周妹，她的内心藏着这些伤痛，谁又看得到？开心都变成了一场意外。在那一刻，她从楼上跳了下去，她从高高的楼上跳了下去。还好她的朋友林展翘在找她之前打了电话报了警，所以消防给她铺了很厚的那种防身垫。所以周妹跳下去，除了有一些软组织的损伤之外，人是好的。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和过去的我已经决裂了，过去的周妹已经死了，他们的女儿也已经死了。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没有办法和解了，他们的女儿从楼上跳下来那一刻就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只为自己活。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家庭也彻底的破裂了。他母亲终其一生想要培养出一个听话的乖巧的，然后健康的，然后又能够有美满生活的女儿，这个梦也彻底的破碎了。后来他母亲和父亲也算是和平分了手，然后把房子卖掉，各拿一半，母亲去了贵州的大山里。可能母亲也要学会去爱吧，她把某一种恨转嫁到自己的女儿身上，也毁了女儿的幸福。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原生家庭，虽然各有各的不同，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孩子都不会爱，因为他没有得到那些爱，他给不出自己没有的东西，不是吗？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们花这么长时间在讲一部剧嘛，我觉得不是在讲一部剧，我是在讲一种关系，就这部剧当中这样让人窒息的家庭两个了。那第三个人呢，叫赵兰心，王菊演的，他在这部剧当中的所作所为简直无法理解，但是他就说我要争，我要抢，我只要看中的，我可以把房子卖了，我可以为他将就一切，他是我喜欢的，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所以他又绑架了另外一个不爱他的人，因为利益的关系不得不跟他在一起，绑架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又生了双胞胎的孩子，他也无所谓啊，你跟我好不好没关系，我要孩子。但是想过没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爸爸妈妈关系也是这样的，然后没有爱，这两个孩子以后的心理健康又跟前面的两个孩子，两个长大的成年人，不是又如出一辙了吗？好，赵兰心演的这个人，那种决绝，那种眼神里头有时候那种笑里藏刀，真的让人心里头不寒而栗啊！我是很害怕这种人的，因为自己整体来讲是比较温和的，或者我周围有一些人都会说，哎，方宇，你看到的世界还是太小了。但是我一直在倡导，我说我们大家要用善意去看这个世界，用善意的眼光去接纳这个世界，有用悲悯的情怀等等，我也经常会这样说，因为我也很想自己能这样做。但是看这部剧的时候，我看到了赵兰心的那份，就是虽然语气很和缓，但是也很坚定。他在不同的人面前有时候也会表现出他脆弱的一面。他和周妹的关系挺好，而且他们三个好朋友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周妹呢是游离在唐嫣，就是林展翘和赵兰心之间的一个人，他跟林展翘关系也很好，跟赵兰心关系也很好。他明知道赵兰心跟唐嫣势不两立，就是挖他的墙角呀，然后让他的事业崩盘呐、啊、等等，但是他照样会去和赵兰心，就是我是你的朋友，我可以去做你的伴娘等等。我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如果我在这样一个三人的朋友关系当中，我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如果我是唐嫣所扮演的那个林展翘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跟周妹来做好朋友的，因为你在跟我的敌人做朋友啊，你在跟那个一直破坏我让我不得好过的那个人做朋友，我怎么能跟你做朋友呢？但是我又看到了上海女性的一种相对的独立和边界感，就这部剧当中它的主要的内容呢都是在上海，就是上海的这些女性她们的那种边界感是很强的，就是我跟你好，但是我也可以和别人好，我跟别人那种好你也不能做评判，各有各的边界，各有各的相处。所以在那一刻我也看到了一种新的相处方式。还有这部剧当中的一个叫孤烟的人，他是一开始林展翘从网吧里发现出来的人，然后包装他，陪着他成长，但是在后来赵兰心的挑拨离间当中，然后又觉得自己的爱，自己的真情没有被林展翘接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那种背叛的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背叛了自己最初的爱人，再之后呢又背叛了把自己扶植起来的伯乐，就是他的眼里就只剩下了交易了，所以后来他也算是众叛亲离吧。所以这部剧当中我真的没有看到幸福的人，我没有看到真正快乐的人，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林展翘跟何涵，他们两个在最初创业的时候倒是累并快乐着，两个人都很辛苦，写呀，然后编辑呀，彻夜不眠呐，就是那个过程里是很快乐的。但是当真正有一些事业的时候，成名成家以后，因为价值观的不同，或者说原生家庭给自己带来的个性方面，对生活态度的一些选择的不同，最后两个人也是啊，撞得头破血流。除此之外，我几乎没有看到这个剧当中有谁是过得很快乐的，真的没有看到。难道未来的社会当中，或者说大城市当中的人，感情世界里都是这么的支离破碎吗？所以这部剧就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喜欢的人可能很喜欢，因为看到了更多的存在，不喜欢的人呢，就觉得它太过于阴暗。看过的人也可以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态度。
那我讲了这么多，我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抽一点时间去看一下这部剧，因为这部剧当中它还是有它很深刻的一面，不是那种盲目的乐观，而且它有在那种竞争当中的那种背叛啊，有些背叛就是你最信任的人背叛你，在职场当中你甚至以后你就觉得这是应该发生的，如果没有发生，那你只能说你烧了高香了，因为在职场当中的背叛好像很多人也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一样。我虽然希望大家都做一个尊重对手，然后相承认有诚信这样一个人，有情有义的人，但是在这部剧当中你看到了在生存面前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堪一击的，但是与此同时也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这首歌叫留下来跟我在一起。

0: 看一部剧哈，有时候只是自己在看，从自己的角度去其实不太会去多分析，有时候情感就是跟着情绪走的，看到这个喜欢，然后看到复杂的人物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个人人性都是复杂的，可以这样想又可以那样想，可能有时候人性跟你赚多少钱也没有关系，但是跟你走过的这条路当中，你说为什么唐嫣所演的林展翘，总体来讲大家还是尊重她的，尊重她是因为她有原则，她的原则非常明确，就是那种坚，就是非常明晰的原则性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在这个竞争很激烈的社会当中，能保持这样原则性的人本来就少，少之又少，所以她还是让人尊敬的。包括何涵，何涵呢，她也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当她不写的时候，她把该送的东西全部送掉，酒店退掉，然后一个三轮车拉到一个小破房子里，就是一点点的行李带走，然后他看到有人开网约车他就去开网约车，然后在更多的时候他都是能够保持一份善意，除了对自己的父亲没有办法和解之外。然后你再看完这部剧，你就觉得人生真的不容易，还是要珍惜自己那个作为一个普通人平常人的那份平凡的幸福。我会环绕一周，就看一下自己周围谁是那种看上去很平常很满足的那种幸福的，还真有，我有认识的，甚至我自己的兄长，哎，我就觉得他那种平常的幸福很好啊，就这样的两个人相亲相爱互相扶持，孩子慢慢的长大，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就很好，晚上自己去打打台球打打乒乓球，然后另外一个人追追剧，在家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看看电视等等，哎，就挺好，这种平凡普通的日子真的很幸福。看了这部剧以后，你更加觉得那种平常和普通是那么的珍贵，所以珍惜眼前人，珍惜那个愿意跟你一起守着岁月的人。
1: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感谢大家进入到我的直播间，谢谢黄建华的问候。哎，有一位朋友让我介绍一下15号商品，这个15号商品呢是龙冠的美人杯，这是一个专利产品，双层的玻璃是吹制而成的，所以你如果收到以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气孔，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残次品啊，那是它吹必须要有一个入口嘛，而且它是防烫的，这个杯子其实同步是一个量具，就是喝绿茶特别合适，它每次只要铺平底，就是薄薄的摊一层在这个杯子的底部，再之后呢加水就加到龙冠的上滑线，那个标记的上滑线，那这杯茶呢就浓淡刚刚好，喝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可以加第二次水，这样可以保证茶的味道它有一个接续性。这个杯子的价格其实也不低啊，69块钱，但是实用性非常好，如果你不是那么着急的话，以后看我有机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抽奖的时候你也来冲一下用运气，因为在之前呢我们也送了不少这个美人杯，但也有一些人总觉得哎，好像我老是拿不到这个好运气，那么你就自己去买一个这个美人杯，很好用，用过的人都觉得很好用，这是15号链接。如果你要让我来推荐呢，我这两天看到好多人也都做了这个牙膏的粉丝，我就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你买化妆品啊买吃的喝的最好的还是买牙膏，因为牙膏 决定了你的身体健康，决定了你的未来的那个黑洞够不够大。因为你牙齿如果少一颗，或者牙龈生病了，牙周病了，你要去洗牙呀，或者去做治疗啊，种植啊，那个花的费用会更高。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买七号链接的粉加蓝，买两管牙膏还要送你两支牙刷，而且你用了这个牙膏以后，你的牙齿就会变得很光洁。这个是每一个人试过的人都会觉得真的，就是你用你的舌尖去舔一下你的牙齿，你没有那种黏黏腻腻，好像什么东西附着在上面。那牙周病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处理的不干净，所以才会有牙龈萎缩。如果你能够深层次的清洁你的牙齿，你的牙周病就会慢慢的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你口腔的卫生也就好了。好多时候我们口腔里有异味，就是因为有牙周病。比如说你刷牙会有流血，那肯定是牙龈已经在萎缩的边缘了，因为你的牙结石已经探入到你的牙龈底部了。如果牙龈的下面就是牙齿的根部和牙龈接触的地方，它就没有办法接触的紧密，然后才会产生那个刷牙的时候流血的问题。所以我再次建议大家要关爱自己的口腔卫生，粉色跟蓝色的牙膏一起买。买了之后呢，粉色一周只要用两次，其余的时间用蓝色，用一个月之后，你看看你口腔的卫生，你的牙齿的那种光洁度是不是明显的提升了。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5: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呢，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0: 哎，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您而不动，遥展呐！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 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树脂城市的怡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 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 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
4: 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看到有位叫蓝彩衣的朋友留了一段话，我觉得写得挺好。他说：“夫妻本来就是冤家转世，一方的性格好一点就可以平安无事，双方性格不合就会健康，就是健康的杀手。人和人本来就不同心，更何况有的时候自己对自己也有恨呢，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恨，其实建立在一种反省上，就是也对自己不满意，说我。” 我就不能在这个时候忍一下吗？我这个时候就不能温柔一点吗？但是你就是做不到，性格就是这样，很难改变。他好像早早就注定了。而且如果你生命历程当中遇到的那些温和的人多了以后呢，哎，你的性情慢慢的也会温和下来。还有，如果你比较顺利的话，你的性情也会温和下来。但是经常就是各种就是咬合啊，就是互相伤害呀，那性情只会越来越。你看那部剧当中的赵兰心，哇，她在剧中。 他对他的奶奶、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希望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当中。他那颗心脏，包括他自己身体不好，他对待自己的那副狠劲儿，他没有办法。 那就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就会成为这样一个人。所以剧里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虽然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成长环境，每一个人都非常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成了独一无二的他。但这种独一无二的他，除了对别人有伤害之外，对自己的伤害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有点这个味道。所以让人心里挺难过的。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再次推荐7号链接的，当然如果你是日常使用牙齿状态还比较好。 好的话，你就只买一个蓝管的就够了，也不用说蓝加粉。但如果你对自己的牙齿有更高要求的话，你就蓝加粉，粉色深度清洁。如果深度清洁一个周只用2次的话，我觉得这管牙膏可以用1年。
5: 北京时间9:59。
6: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久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久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久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好，节目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下40083312912的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说到底就是知道我们对自己的眼睛有点狠，让我们的眼睛得不到更合适的、更充分的休息。 说实话，你贴上它，也就是让你在15分钟里，起码你是让自己的眼睛闭目养。

0: 养神的哦，然后它还有滋润，还有一些中草药的精华，都可以帮你缓解你的视疲劳。十分钟之内来拨打4008331912购买的朋友，还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我的微信视频号叫我是方宇，等大家来关注，我们一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2: 去年6月份出了个
11: 多学科网络会诊。
13: 像他的话呢，其实
11: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浙江之声大，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6: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8: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9: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4: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0: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7: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5: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3: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和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年呢是体重管理年，国家已经出手喊大家开始减肥了。当然肥胖不仅是影响美观啊，最主要的其实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而且已经进入夏天了，很多人把减肥提上了我们的日程。那为什么有些人狂吃不胖，有些人喝水都长肉，您知道吗？这和我们的体质是有着直接关系的。那今天我们不聊卡路里，我们就从中医治胃病的角度出发，揭秘体重管理的本质，体质来决定胖瘦，调理才能长久。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叶金。叶主任，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很高兴今天能够做客这个直播间，向大家科普一些小常识。
0: 对，今天这个话题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首先其实我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治胃病。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个题外话，想请叶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其实很多人对于治胃病的了解可能只停留在字面上，觉得就是去预防还没有发生的疾病，但是其实我们治胃病它涉猎的范围是非常广的。那具体包括哪些，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治胃病这个概念其实提出是很早的，它是在《黄帝内经》时期就提出一个治胃病观念。有一句话叫上工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治已乱，治胃乱譬有可儿穿井，斗而助锥，不亦晚乎。以前呢是用形象的比喻就指出了治胃病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那现在呢，大家可能只是觉得，哎，治胃病我是没病之前我去预防保健一下。其实呢，治胃病这个概念它包括了一个胃病先防，疾病防变，就是已经生病了之后我不能够再引出其他的疾病，还有一个呢是太后防复，就如果我这个疾病我已经康复了之后呢，我怎么样预防它再复发。就像今天我们刚刚会说到一个减重的问题，很多人其实减重之后它是会反弹的，
0: 对，
1: 所以治胃病
0: 这也在我们的范畴之内。
1: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全程的一个观念，它是一个非常广的观念。
0: 那我们主要涉猎的一些病种会有哪些？
1: 治胃病的病种其实也挺多，中医的一些内外妇儿的疾病其实都涉及，像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还有一些什么冠心病呀之类的，都会涉及到，这些是比较严重的疾病。还有一些比较轻症的，像今天说的一些肥胖啊，或者是一些胃病啊，脾胃不好的啊，也是有关系。还有日常的一些便秘啊之类的，其实都是在治胃病的范畴当中。
0: 我知道好像过敏啊，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呀，也是我们的专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各位啊，今天节目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除了我们聊到中医减肥的话题你可以咨询之外，刚刚我们叶主任提到的这些范畴您都可以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咨询。您可以在视频号直接搜索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区来提问，实时的互动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私信啊发送过来，比如说你可以发送看直播啊，我们的小编呢在后台就会看到您。今天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电话连线的方式和我们的专家一对一的对话，只要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好私信回复看直播，我们的小编就会指导你如何来和我们进行线上的电话的对话。同时我们也会指导你加入我们的公益的医疗互助群。您比如说有任何的身体不适，您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我究竟该找哪一位对症的医生来帮我诊疗，那我们的小编也会在线上免费的来给您提供公益的医疗帮助。好，回归到正题，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中医减肥。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我们中医究竟是如何看待肥胖这件事儿的。
1: 我们中医其实看肥胖也是看一个综合的观念，第一个呢就是摄入的过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活动的太少，因为摄入多活动少之后呢，就由此引发了我们体内一些膏啊，一些脂啊，这些物质堆积过多，然后我们的体重呢就慢慢的升上去了，而在我们慢慢体重上升的同时呢，很多朋友们会伴随一些比如说体虚乏力呀，很喜欢睡觉啊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肥胖不光是一种疾病，它也是很多种疾病的一个基础。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肥胖，不只是肥胖的本身，
1: 对，
0: 我们要从多角度来看待，究竟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的肥胖。中医呢是辨证施治，我们通过调理体质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肥胖的这件事儿。那还有一种说法我们都知道，这个也很流行了，有人说我是痰湿体质，特别容易发胖，有的人说哎，我好像体质是虚火体质，比较容易瘦，我想知道我们的中医体质究竟分成几种，哪些体质的人容易发胖。
1: 刚才说的痰湿体质也好，一个阴虚体质也好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朋友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啊，已经是从简单的一个量变变成了现在的一个体质的追求啊，真挺好的。体质呢是由黄芪教授，也是国医大师，他是在北京中药大学啊，他提出的，一共有九种体质。那么比较容易胖呢，是四种体质啊，就刚才提到的一个痰湿体质，还有一个气虚体质，还有呢是阳虚体质，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气郁体质，这四种体质都比较容易胖，然后呢，还有两种体质呢不太容易胖，就是刚才说到的一种阴虚体质啊，阴虚体质呢，就是常见于我们身边的有一些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50多岁的妈妈们，就是她们正处于更年期的折磨当中，那因为虚火内浊啊，我们说会燃烧我们的精液，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消耗是大于摄入的。所以不太容易胖。还有一种呢是平和质，平和质呢就是健健康康的，非常好的一个健康人，我们在摄入和产出的话呢是基本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两种体质不太容易胖。还有三种体质呢是要看情况的，一种是特禀质，就是比较容易过敏的人，那要看一下综合情况。还有一种是血瘀质，血瘀质呢也不太容易啊，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有腹型肥胖，但不是说血瘀质的人必须肥胖啊。还有一种呢，湿热质，湿热质的人呢肥胖的概率其实还算高，但是呢因为它里面还有个热象，热象呢也是会消耗，所以它也要看情况，所以比较容易胖呢是一个痰湿质啊。以前朱丹溪啊他就说过，肥人多痰多湿，
0: 对，
1: 就它比较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一些膏啊、汁啊这种东西的积滞，

0: 老话常说，四十七八，两眼昏花，上了年纪，眼睛就容易出问题，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干涩酸胀，严重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就连对面来的人都认不清，特别影响日常生活。有这些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品质靠谱更放心。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黑科技，贴上温热蒸汽舒缓，做完像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日常看手机、遛弯事物都清亮多了。今天专属补贴福利来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按周期购买，额外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抢购，4008331912，4008331912。
1: 怎样才能快乐？
2: 我拥有财富。
1: 我拥有美貌。
3: 我拥有健康。
4: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中医啊，科学的来甩肉不反弹，究竟该怎么操作？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很多的肥胖，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讲，是和我们的体质相关的。如果你想自测体质，刚刚我看到直播间好多的朋友在我们下面的公屏区回复了体质啊。您这样，在公屏区回复体质，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复您表格的。您可以私信，就在视频号上专门有一个私信，你可以点击私信啊，回复体质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在后台已经准备好了。会把相应的体质表格发给您，您对照体质表格对自己的体质来进行一个判断。刚刚叶主任提到了几种体质，一个是痰湿的，一个是气虚，
6: 对，
5: 一个是阳虚，还有一个是气郁啊，气郁体质。
6: 气郁体质，
5: 我们很想知道啊，从这个字面上，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中医并不是特别了解啊。我们想知道这些体质，它每一种体质应该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体质比较容易导致肥胖，那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可能每一种体质它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6: 是的，是的，是的。
5: 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每一种体质它表现出来的表象是什么样子？
6: 可以，可以。就我们先说容易胖体质好了。比如说痰湿质，痰湿质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黏腻，就感觉这个人的皮肤啊，它会比较油蹭蹭的
5: 啊，
6: 会比较容易出汗。舌头伸出来呢，上面有一层白乎乎的东西，就不是太干净。然后平时呢，比较乏力。动不动想睡觉，但是呢，真的动起来之后呢，又是有点力气的
5: 啊。
6: 然后大便呢，可以观察一下，在马桶那边呢，不太容易冲得干净，有点黏糊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痰湿体质。然后气虚体质呢，它的一个核心点呢，就在于一个乏力，就做什么都没力气。可能爬了2层楼梯就觉得啊，气喘吁吁，我真的爬不动了。而且动不动就容易出汗，那个汗还是有点冷汗一样的大汗淋漓。而且它还容易感冒，气虚体质我们说气虚外感嘛啊，非常容易感冒。家里面但凡有一个中标，那它一定是第一个志愿者。然后阳虚体质呢，它的核心点在于非常的怕冷。我们说那个肾阳也好，命门也好，它是身体里面的一把火啊。小朋友的话，刚刚生出来的时候都是那种像小太阳一样小火炉，
5: 对，
6: 特别不怕冷，非常怕热的。但阳虚体质就是刚好相反，它特别怕冷。我曾经见过一个非常典型的阳虚体质的病人，他在冬天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穿着棉袄进来了，
5: 穿着棉袄进来了，
6: 穿着棉袄进诊室，他说你们诊室里面的空调我真的是吃不消，就一定要穿个棉袄进来。他特别特别怕冷，然后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我们的炉灶啊，它只有微火，那么身体里面的很多的食物啊啥的，它是不能够消化吸收的。所以呢，一来它会胖，二来它还会水肿，一摁一个坑，
5: 水肿。
6: 对，还有是气郁体质。不知道子哥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最胖的时期是在高考前
5: 啊，我也有，
6: 就是所以我觉得有一种肥胖，它叫压力性肥胖
5: 啊，
6: 也就是跟气郁质是有关系的。当我们肝气郁结的时候呢，肝木它会克伐一个脾土，于是木克土之后，脾胃功能就是会受到影响，脾胃功能它输送精微的能力不行了，然后它排出代谢物的能力也不行了，都积滞在我们体内，而且呢，这个压力性肥胖还有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当我们肥胖之后，我们

0: 们更想吃。
1: 哦，对，对，
0: 然后就会越来越胖，所以这是四种比较容易胖的体质啊，然后还有两种不太容易胖的体质，一个是阴虚啊，阴虚质的话呢，就感觉这个人很烦躁，一种虚火，经常动不动就觉得哦脾气燥起来了，同时呢手心脚心啊都比较热，我们叫五心烦热，然后经常穿着衣服觉得热，脱下衣服又觉得冷，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更年期的一个表现啊，但是现在也广泛的见于我们一些全年龄段的一些男男女女都能够见到，平和质呢就是一个健康人啊，中医就是以和为本的，刚刚好和气嘛，然后另外三种，一种是湿热质，湿热质呢我们前面说到痰湿是黏腻，湿热呢就是一个油腻了很多有一些30-40岁的一个身体挺好的小伙子，但是呢脸上啊
1: 长痘，
0: 对，长痘，坑坑洼洼的，然后呢湿热质可能是白白的黏黏的，他弄下来哎呀这个盖了一层就感觉好像又黄又黏就不干净，舌苔呢不光是一种白了，可能还是又黄又厚，甚至呢这个舌苔伸出来之后上面感觉好像是糊了一层墙一样的，就感觉抠不下来的感觉啊，然后吃东西很要吃，它的消耗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的肚子可能很壮，然后肉肉又是很厚实的，捏捏之后都是壮壮的哎，这种人，
1: 那像湿热体质的人，他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湿热体质，对，他其实因为他们吃的多，代谢的话也不算慢，所以对于心脏这些负荷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体内脂质沉积过多的话，还会造成高脂血症，对于一些心脑血管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血糖的话也会升高，然后还有一些也是脑卒中的一个风险存在，所以湿热体质的话呢，我们平时还是要着重的调整的，虽然它不一定是易胖体质，但是它也是一个危险的风向标，
1: 对，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险，
0: 对，
1: 刚刚那叶主任提到了，尤其对于心脑血管方面啊是有着一定威胁的，
0: 是的是的，还有个血瘀体质，其实它也是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隐患在，我们有很多朋友会关注舌苔，那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底静脉啊，就是把舌头伸出来之后往上翻，看一下舌底静脉，正常的舌底静脉的话是比较细长的啊，但是有一些人的舌底静脉它就比较宽，比较迂曲，特别见于一些有冠心病史的老年人啊，它就是一个血瘀体质，当然也有一些女性朋友的话平时比较多思多虑的啊，也会比如说脸上长一些黄褐斑这些也是血瘀体质的一个表现，
1: 提到了很多种啊，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特禀体质，这个就是
0: 过敏，
1: 过敏，
0: 对，就比较容易过敏。
1: 好，刚刚呢其实叶主任解释的非常的详细了，这九种体质，每一种体质在我们身体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如果您没记住啊，又或者说其实很多人他的体质是合并体质，他并不只是一种体质，你想监测一下我究竟是什么体质，那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大家首先可以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打医生来了，通过私信的方式您来回复体质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在后台看到了，就会给您发相应的体质表格，您通过体质表格来对照自己的表现，你可以来大概的判断一下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体质啊。那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下针对于不同体质，尤其是造成肥胖的这四种体质，我们中医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来解决我们肥胖的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到叶主任啊，说我们的体质是可以变化的吗？
0: 体质是可以变化的，但是很多的体质的话呢，它还是最终会回到一个当初的体质就是说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其实生活习惯也好，然后平时的饮食结构也好，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对，所以叫江山易改
1: 本
0: 性
1: 难
0: 移
1: 想问一下叶主任，其实对于肥胖的人群，我们说有好多人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食胖和虚胖啊，我们想知道这食胖和虚胖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应相应不同的体质吗？另外我们该如何来自测自己究竟是食胖还是
0: 虚胖是的，中医是讲虚实分的嘛，所以食胖的话呢是讲我们身体还算结实的情况下，这个胖是真的机制导致的，而虚胖呢好多人是因为脾虚湿盛，它是一个本虚 造成的一个胖的表象。所以我们中医要看本质嘛，实胖虚胖其实也好分哦。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以下来测一下。第一呢，就是看一下我们肌肉的紧实度。如果比如说我们肌肉啊比较紧实的，捏起来是有弹性的啊，
1: 实胖。
0: 对对，这是实胖。但是如果是松松垮垮的啊，它都是坠下来的，那么就是一个虚胖了。还有呢，肥胖的部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多人其实都是肚子上一块肉肉的，
1: 腹型肥胖。
0: 对对，那个是一个实胖的比较多一点的。还有另外呢，我们就是四肢呢，都是有水肿的，一下子摁下去有坑坑洼洼的哦。那么这个一般是虚胖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还有呢，就是看他的食欲，实胖的人呢可能吃了，他就是什么一些什么香辣小龙虾啊，现在或者是一些肯德基、麦当劳啊，可爱吃，而且吃了之后他还能消化。但虚胖的人群呢，他其实食欲上并不是那么的旺盛，他会觉得我不是很吃得下，然后这个东西吃进去会比较撑，这个是一种虚胖。
1: 哎，有很多的虚胖好像是不是都是这种气滞型？
0: 对，气滞失足。
1: 因为我感觉我高考的时候其实吃的就不多哎，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工作学习的压力特别的大，所以就会导致肥胖，
0: 气球一样肥胖起来，这个是一个压力性肥胖。好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1: 那这种可能就是虚胖。
0: 对对，这种是虚胖比较多。等到高考结束了，然后到外面去玩耍了一下，而且
1: 心情好了
0: 下来了。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那究竟该如何的自测实胖和虚胖，刚刚叶主任也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啊。那也有很多人说我减肥通过节食这样的方式确实好像效果蛮好的，比如说晚上不吃饭，一个月下来我可能能减个10斤，但是一旦我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律，我正常吃饭了，马上就反弹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我们中医该如何的来解释？有很多人说我怎么感觉越减身体越虚呢？
0: 是的，其实我们不是很推荐用节食的方法来进行减肥的。就如刚才子格老师说的，越减越虚，越减越胖。因为人体啊，我们说气血津液是循行，是维持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步骤。而气血津液我们的摄入是来源于我们平时的一些食物。如果减少食物的摄入的话，第一，我们的脾胃得不到充分的供养。它就变成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本来的话，我们脾虚湿肾就是因为脾胃虚了之后所造成的一些体内积滞的产生。那么如果当时外界摄入食物减少的话，那么会加重它一个脾虚湿肾的情况。然后就造成我们体内的积滞更多了。然后如果在积滞多的情况下脾气已经虚了，再进入外界食物的一些供给，如果又恢复了正常的饮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吸收会突然之间增多，造成一个反而会反弹。这又是胖了之后更胖。另外呢，我们说脾胃啊，它是一个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气血的话是运行到我们的大脑啊，到我们的心脏，到我们的肺部的交换。这是跟我们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的。当我们摄入不足之后，就相当于手机电量不足啊。它会进入一个电量保护。所以我们会处于一个低消耗的状态，先保护我们的心肺脑功能。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大量的食物我们又回来了，虽然瘦了，那我们想，哎呀，我们再吃回去，突然之间它又从低电量模式到了正常电量模式，那又开始丰富的吸收了，于是乎我们的体重又反弹增加了。对，还有一种本来就是节食的话哦，其实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情绪。
1: 对，
0: 平时我们不开心就会说，哎，想吃一个蛋糕啊，吃块巧克力。
1: 而且很多人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尤其我处在饥饿状态的时候，我非常容易发脾气。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时候补充一点糖原的话，其实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快乐，感觉到满足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把这个渠道给切断了，于是情绪会更加的暴躁。好不容易瘦下去之后又恢复到以前吃巧克力蛋糕啊之类这种情况的话，一下子就会变得更加胖了。
1: 好，稍后呢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针对不同的体质该如何减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还记得拥有了
2: 之后再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三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5: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4: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2: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叶金啊，叶主任。叶主任呢，他是师从全国名中医陈毅、范永生、何嘉玲教授，兼任浙江省中药学会体质分会常委、浙江省中药学会老年病学分会青委副主任，市中联临床思维专委会常务理事等多个学术职务，尤其擅长运用中医来调理体质，来治疗我们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的咳嗽、支气管炎、哮喘，还有消化系统的疾病啊，慢性胃炎、消化不良、肠易激、胃食管反流、慢性胆囊炎等等，还有一些杂科杂病，比如说很多人出现的失眠啊，包括一些妇科的调理、肿瘤术后的营养支持调理等等啊。那今天在这些方面，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直播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了。刚刚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发体质，在我们的公屏区啊，我再来重复一下，大家首先在视频号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啊，关注之后呢，你可以点击私信啊，回复体质，我们的小编在私信上会回复你我们体质的表格，您先来自测一下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体质，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叶主任帮助大家分析针对不同体质的肥胖，我们中医是如何来帮助您调理的啊。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和肥胖相关的一些体质，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痰湿体质、气虚啊，还有阳虚、气郁啊这些体质。那针对这些体质，我们想知道中医的调理方法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先请叶主任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
1: 中医呢讲究一个辨证论治，所以呢就是不同的症型、不同的体质的话，我们运用的一些汤药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就像以前的话，我的导师陈毅老师曾经说过，哪怕是同样一个咳嗽的病人进来，一前一后的进来，我给他们开的药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讲好本质，然后再来决定我们到底要处方开药，或者是给他们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痰湿体质，它的核心是脾虚痰湿。那么如果我们要针对痰湿体质给一张处方的话，那必定是要健脾祛湿的，比如说像参苓白术散呀，啊，比如说像补中益气汤啊，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我相信，正在听或者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不是太喜欢长期服用中药啊。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一些比较适合的食材，比如说像痰湿体质的人群的话，我们像山药，
0: 哦，山药，
1: 哎，茯苓啊，白扁豆，这些都是很适合的，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山药扁豆汤啊，或者是山药米仁汤啊，这种合在一起。像茯苓的话，它有健脾渗湿的功能，然后山药呢它也是有补脾利湿的功效，像薏米仁的话更加呢就是排毒健湿啊，排毒利湿，然后扁豆呢也是很好的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

0: 这些呢，吃进去都是又健康又营养，而且又利于消化的。
1: 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痰湿滞的人群的话，还是需要理气化痰的。那么平时可以喝一些陈皮茶，
1: 嗯，
0: 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好的新会陈皮哦，建议大家呢就是要吃一些起码10年陈以上的，那个功效会比较好一点。陈皮茶，
1: 陈皮啊。
0: 对对对对，另外的话呢，如果觉得平时又想，如果菜里面再想吃一点呢，可以喝一点冬瓜啊，冬瓜汤啊，丝瓜汤啊，都具有一个比较好的利湿减肥的功能。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点荷叶茶，特别是在夏天，它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排湿的，效果也挺好。啊，这个就是痰湿体质的一个。
1: 很多人说啊，叶主任说荷叶它会降血脂，有这样的功效吗？
0: 有有有，荷叶还是能够降血脂的啊，因为它是通过一些排去我们体内的湿滞这个方式，把一些多余的积滞排出体外。但是呢，它降血脂的功能一定是在其他的，比如说在西药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辅助上才会形成的，不能够指望一味荷叶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高脂血症的问题。
1: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痰湿滞啊，从药食同源的角度，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另外呢，我们可以喝哪些茶饮来调理我们的痰湿滞啊？那除了痰湿，还有其他的一些肥胖体质？
0: 是的，还有个气虚滞，
1: 气虚滞
0: 其实也是挺常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虚胖。
1: 虚胖。
0: 哎，既然是虚了，那我们肯定要去补。气虚滞的话，它的核心治疗方式就是在于一个补气。补气升体，所以呢，我们可以平时啊，在一些比如说炖肉的时候加一点黄芪啊，加一些党参啊，用来补气，或者的话加刚才我们痰湿滞里面也提到的一个白扁豆啊，然后山药啊，这些也是能够健脾益气的。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到靠谱的地方去寻找一点那种本鸡煲啊，这个对于我们的本鸡也是很补我们的脾胃的。还有一些朋友的话会说，我平时胃口都不太好，你刚刚所说的那些东西我都吃不下。那么可以煮一些小米粥，就是那个黄黄的小米粥。小米呀，它其实是非常养胃的。如果真的吃不下的朋友的话，可以一天早餐晚餐都吃小米粥，一个呢护胃，另外一个呢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脾胃胃口慢慢的恢复起来，更好的帮助其他一些食物的消化。
1: 好，刚刚又提到了这个气虚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虚胖，很多朋友出现虚胖，我们究竟该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啊？还有就是阳虚体质和气郁体质。
0: 是的，阳虚体质呢，其实我们觉得它这个体质的偏颇还是有点严重的，因为它会比较怕冷啊。那么在日常的话，特别啊是在冬天，我们还是蛮推荐阳虚体质能够吃一点参汤，别致参也好，野山参也好，补气，然后温阳，对我们的体质都是有帮助。另外呢，可以在一些有经验的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可以吃一点，比如说金匮肾气丸啊，这些类似的中成药。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改善阳虚体质的话，还是要到我们这边门诊来处方用药的。因为阳虚体质它的偏颇还是有点厉害，不同于前面的痰湿和气虚体质。
1: 好的，那气郁体质呢？
0: 气郁体质的话呢，如果是轻度的气郁体质，我就觉得，哎，虽然我比较郁闷，但是我，自己安慰自己一下，我还能开心的。那么这下气郁体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花茶，带有花，其实都是能够疏肝健脾，理气和胃的。就比如说像茉莉花呀、玫瑰花呀、绿梅花呀、佛手花呀，还有如果有一些朋友睡眠不是很好的话，还可以加入合欢花，这些听名字就是很开心嘛啊，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健脾，然后安神助寐的这些茶啊。当然呢，花茶啊，我们说花茶它是有些燥的，长期喝的话，有一些阴虚的，就是平时就感觉到嘴巴比较干的，津液不是很足的朋友们会觉得好像嘴巴更干了。所以我们喝花茶的时候，可以适当加一点点，红枣呀，或者枸杞呀，进去填补一下我们的津液。那么就是边输边补，会效果更加好一点。这是轻度啊，但是如果是已经觉得我好像不是很能够调整过来我的情绪的话，这个时候最好还是要辅助一些中药的汤药，或者甚至是一些西药啊，进行一些治疗。

0: 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讳疾忌医，要及时的和我们身边一些亲戚朋友们诉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我们相信身边的家庭亲朋好友一定会很乐于帮助您尽快走出这个困境的。
1: 对啊，刚刚我们分析了四种体质啊，那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体质的一个自测，然后呢，会给大家针对不同的体质提出一些我们饮食方面的建议啊，包括茶饮，你可以自己的进行一些调理。如果还是觉得没有办法调理过来，其实是可以来到我们的中医诊室，让我们的医生针对您的体质啊，我们对症下药。因为刚刚叶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叫辨证施治啊，针对不同的体质。那这样，刚刚平台上还是很多朋友把体质发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公屏区。如果你真的发送公屏区，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复您表格的。怎么操作啊？首先在我们的页面的左上角，你可以点击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头像先关注，然后呢你会发现私信两个字，你点击私信给我们的小编发私信，回复体质两个字，小编呢会给您发两张表格。第一张表格就是我们的体质自测表，您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判断一下我究竟是哪些体质，然后呢我们会再发送您一个针对不同体质的药食同源的选择表，有哪些食材可以吃，有哪些茶饮可以喝，你可以针对这样的一张表格在家里先自行的操作一下，看看是否有相应的一些体质改善，你原来一些不舒服的状况有没有改变啊？如果没有，可以来到医院再进行相应的诊疗。那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些药食同源的，其实中医对于减肥还是有很多其他办法的，除了一些吃的喝的，我们还有比如说我同事在做的针灸埋线等等啊。那具体针对于减肥，中医还有哪些有效的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刚才子格说的针灸减肥的话，其实也是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用的一种减肥方式啊。我们说其实除了汤药之外呢，中医外治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针灸减肥。针灸减肥呢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针刺减肥，针刺我们的一些足三里啊，它是一个胃经的和血，能够调整我们的脾胃功能。针刺我们的三阴交，三阴交呢它是一个脾胃和肾三个经的和血，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个周身的气血，特别是一个阴经的气血。还有一些腹型肥胖的呢就可以针刺我们的中脘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留针啊，就是针灸埋线
1: 啊，埋线
0: 它是用一种可吸收线直接是放在我们的一个穴位里面，形成一个持续的刺激。它的作用呢，一个是抑制食欲，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改善我们的内分泌，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啊。
0: 这种针灸减肥的方式呢，我觉得对于一些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们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加好一点。如果已经本身其实只是微胖的朋友们的话，可能并不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然后还有一些艾灸啊，艾灸的话呢，我们刚刚说有一个是阳虚质的一个虚胖的朋友们，他们其实是比较适合艾灸的。艾灸的话呢也是刚才的穴位，比如说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还有一些关元穴啊、神阙穴啊，这些啊都是可以做的。它是用一些温热的刺激来让我们的穴位达到一个通润的效果，当然在家里面也能做。我们如果要在家里面做的话，一定要小心，因为毕竟是一个明火，可以用一个燃烧的艾灸条，艾条嘛，去离开我们的皮肤2到3公分，千万不要直接贴上去，那个会烧伤的啊。然后呢，以感觉到温热就可以了。然后每个穴位的话，灸个5分钟左右，每天就当日常保健了，这个效果也是会比较好的
1: 啊。
0: 还有一个呢是推拿。推拿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肚子上啊，我们自己在家中也可以做，就是把我们的掌心搓热了，然后呢以这个肚脐眼为中心，然后顺时针啊揉腹，这样揉，不是说这么揉一两下就可以，要揉15分钟。
1: 揉15分钟，
0: 揉15分钟，对，然后三餐饭后都可以揉，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代谢
1: 啊，
0: 促进排便，那么我们把一些积滞排掉了，身体自然就清下来了，是吧啊？然后对于小儿的话，它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叫捏脊，就是从尾椎骨开始啊，然后沿着我们这个脊椎啊，等于说就是这样一次次捏上去，然后捏到我们这个大椎穴，就是脖子这边为止， 这是一个捏脊疗法，也是小朋友用来减肥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对，
0: 有一些食积的小朋友的话，家长也不妨在家里面可以试试看，这些都不错。然后这是一个针灸的方法哦，还有一个呢，可以泡脚。
1: 泡脚，
0: 泡脚也是观众在家里面切实可行的嘛。
1: 对，非常方便。
0: 对对对，泡脚呢，我们肯定是用热水。当然不要太热，一般是40度到45度为宜啊。一天呢大概是泡15到20分钟，尽量不要睡前泡。睡前泡了之后，太过于活血通络，我们反而睡不着觉了。对，大脑会比较亢奋。我们可以在晚上吃完饭后啊，可以在8:30左右的时候泡一下脚，泡个15分钟，然后在这个可以先拿生姜啊、艾叶啊、红花啊这些比较活血通络的东西，在水里面煮熟、煮沸之后啊，然后呢再把水放温到45度左右，泡个15分钟，达到一个很好的活血通络的效果，就刚刚好了。还有一个呢。比较好的方法呢，就是中医的一个我们叫八段锦啊，或者是太极拳啊这种中医功法。因为特别是我比较推荐八段锦。八段锦的话，朋友们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啊，它其实招式不多，比较简单易学，然后其中有比如说调理脾胃虚单举啊这些运动啊，就是比较好的拉伸脾胃经。
1: 对，因为我看到我们省立同德医院好像专门是在
0: 对有养生小课堂夜校，
1: 每周有夜校的，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参与他们的这个夜校，是有专门的老师教你怎么打八段锦的。
0: 对，而且免费的哦。
1: 好，那其实刚刚叶主任提到了很多的方法，有我们的针灸啊，还有我们的推拿啊，包括我们的泡脚。那我想知道这些方法它是适用于我们所有的肥胖人群吗？
0: 还是有一些偏颇的。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比如说泡脚，然后这些温灸的话还是比较适合于像气虚滞和阳虚气滞的人群。如果针灸的话，它其实还是能够普适所有的体质，还是可以的。推拿的话呢，也是可以相对来说全体质普适的，只是说温热性的东西的话更适合阳虚气的人群
1: 啊。好的，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减肥，然后叶主任还提到了一个儿童的话题，其实对于儿童的话题很多的家长也特别的关注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对新手妈妈，也是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小儿推拿的这个方式啊，比如说孩子出现了积食，或者最近发现哎孩子好像脾胃不太舒服，然后他吃不进东西，就可以通过一些推拿的方式来改善啊，这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好处。那么对于儿童肥胖，很多家长也特别的关注，我们想知道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儿童的肥胖和我们成人的肥胖到底有什么不同。对于儿童的肥胖，我总不能给他吃中药吧，很多中药很多家长是比较忌讳的，那我究竟该怎么办？稍后呢是50分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针对这个问题再给大家聊一聊。刚刚看到我们视频号端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我们稍后10分钟的时间也请叶主任针对我们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帮助大家一一解答，稍后见。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3: 去年6月份出了个
2: 多学科网络会诊。
4: 像他的话呢，其实
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随时的咨询，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公屏区随时留下您的问题。那这样先请叶主任解答一下很多家长提到的我们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的问题啊，和我们成人的肥胖有什么不同，我们究竟该如何从中医的角度来进行干预。
0: 儿童的肥胖和我们成年的肥胖真的还是有区别的。儿童
5: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 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7: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6: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其实好多是实胖啊，就是硬生生吃胖的啊，
1: 吃的太多了。
0: 对对对，好多都是小胖墩一个个咕咕咕过来，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就觉得哎呦，他们力气是很足的，然后肉肉是很丰满的，大部分都是以实胖为主。那小朋友其实对于中药并没有太好的依从性，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吃药也是非常的
1: 痛苦，对，觉得中药太苦了，
0: 对对，这个口感真的是还是比较差的。小朋友的实胖大多数还是因为体内的积滞啊，它排不出去，所以他实胖往往会还伴有一些便秘的情况
1: 啊。
0: 本身又是小朋友比较火旺嘛，那他可能每天的话，不能够都排便，可能3-4天甚至要5-6天才能排便一次啊。这个情况下他如果不愿意吃汤药的话，可以给他吃一点大山楂丸，或者是一些饱和丸，这些比较方便入口的一些药丸子啊。
1: 我小的时候就吃过那个山楂丸，我觉得特别好吃，我总在我们家的抽屉里偷着吃，因为我总感觉好像是零食一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而且我们中医说山楂的话它特别能够消肉食
1: 啊，
0: 那很多的小胖墩其实都是肉肉吃的太多了，那么给他一点山楂丸，把他体内的一些肉肉给代谢掉，然后把大便给通掉的话，他一般都能够瘦下来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针灸和推拿啊，当然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会怕针，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针灸的话呢，能够接受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去推荐做一下，不能接受的小朋友还是做一下推拿。刚才说到的一个捏脊推拿啊，还有一些揉腹家长在家里面都是可以做的啊，还有一些当然刚才说实胖的小朋友为多，肯定还是有一些虚胖的小朋友，怕冷的啊，然后脾胃比较虚弱的小朋友肯定还是有的，家长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下。我们呢有3个穴位，脾腧、胃腧和肾腧，都是在腰线，就是在脊柱旁边腰线左右的，家长可以在背部啊给他揉揉热，天天给他揉个10分钟
1: 啊，
0: 然后再配合揉腹，这些其实对小朋友的一些新陈代谢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1: 听起来都觉得很舒服。
0: 是的是揉腹嘛，小朋友尽量还是用比较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
1: 比较柔和的方式。
0: 是的是的，不然在推拿科听到小朋友撕心裂肺的哭，家长其实也是很心疼的。然后呢就是第三个，我觉得家长还是要自己做到控制一下小朋友的
1: 饮食。
0: 对，
1: 因为现在好像我们的生活质量越高，然后孩子肥胖率越来越高。
0: 是的呀，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小朋友一些提出的要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1: 对，
0: 但是还是要尽量减少他们吃一些碳酸饮料啊，然后高能量的一些炸鸡啊这种食物的可能性，然后尽量让他们吃一些能够促进代谢的粗粮，比如说像玉米呀或者是一些芹菜啊这类的促进代谢，不然过早的肥胖啊也会促进小朋友的早发育，
1: 对，
0: 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1: 很多人都是因为孩子肥胖不长个子了，然后来到医院说，医生怎么办呢，孩子开始胖起来不长个子了。
0: 是的，一看哎呀已经早发育了，
1: 是
0: 这个就比较晚，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早下手。
0: 是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心软。还有第四个呢，对早发育也是有帮助的，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成年人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也好，太极拳也好，登山也好，这个可以，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这点运动量是不够的，
1: 要更强烈一点的运动了，
0: 小朋友要做克服地心引力的运动，比如说
1: 跳绳、
0: 对，然后摸高在家里面可以给小朋友装个篮筐，或者是贴一个条条，每天让小朋友这样摸高80到100次， 这样的话，第一能克服地心引力，第二能够帮助减肥，促进代谢，
1: 还能长个子，
0: 第三能长个子。
1: 对，
0: 对对对，小朋友就要这样做啊。
1: 嗯。
0: 然后，嗯，最后呢，就是家长的话也要及时关注一下小朋友的心态，因为不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大大咧咧、乐乐呵呵，

0: 现在小朋友敏感的
1: 还是挺多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
0: 的，对对对对，是的，他们压力大，然后心思又有的又比较敏感，那么要及时关注他们一下，防止他们有一些压力性肥胖，那么会过多的暴饮暴食，反而以后就很难处理。
1: 对，好，我们再回答几个我们视频端朋友的问题啊。朋友问到了说，叶主任，感觉自己好像一直是肠胃不好，然后呢脸上长痘痘，最近呢湿疹又复发了，想问问中医应该怎么调理，我这个属于什么样的体质。
0: 我觉得这个朋友的话呢，他还是一个湿的体质比较明显，痰湿体质是一定有的，但是达不达得到湿热呢，这个难说，所以我们是往痰湿体质考虑。那这位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舌苔哦，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舌苔会不会特别白腻一点，然后嘴巴里面有没有一些异味，如果是的话呢，那可能已经有痰湿接近湿热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推荐这位朋友平时早上起来的话吃一点米仁汤啊，
1: 米仁汤，
0: 煮米仁，比如说利湿健脾，然后平时呢也要尽量吃的清淡有营养一点。我们说的清淡不是说就吃青菜豆腐，我们说的清淡是能够清蒸就不要红烧啊，这样清淡，然后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饭后半小时啊，去快走30到40分钟，这个快走不同于我们平时的散步，一定要比我们日常的步速快1.5倍左右，能够达到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位朋友可以先这样试一下，
1: 先试一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他说，叶主任，我是一直怕热的，然后是手心、脚心都会发热，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感觉是胃寒，常年没有力气，他说我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中医的话有一种情况叫上热下寒
1: 啊
0: 啊，那么因为我们的虚火，就是很多虚火，火的话它的性质是炎上，就是火是往上窜的，于是体内有火的话呢，它就烧到身呢上半身去了，但是下半身呢还是偏寒的，所以这位朋友的话，你的体质就会比较的复杂一点。
1: 那他这个其实就是需要我们中医来进行调理，
0: 对对对，最好中医调理，
1: 中药，
0: 对对，中医中药调理。因为这位朋友，你如果我建议他吃温热性的东西呢，他可能会上火，
1: 对，
0: 但是吃寒凉性的东西呢，
1: 胃又受不了，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我夏天呢这个温度一高的时候手心就特别容易热，碰到别人呢别人都喊啊热死了，但是冬天呢又特别容易冷，怎么捂都捂不热，他说我这个情况是什么体质？
0: 可能是一个气郁体质的朋友，对对对对，是的，因为夏天啊天气都比较热，所以呢他整个人就像一个蒸笼一样闷在这边了
1: 啊，
0: 然后碰到什么我们说就是碰到他的手都觉得好热好热，但是冬天呢阳气又郁在体内了
1: 啊，
0: 怎么捂都捂不出来，所以全身都是冰凉的，还是有个气郁体质的倾向啊。
1: 对，
0: 我建议这位朋友平时可以做一些健身操，八段锦啊，瑜伽啊，或者是平时的一些登山都是可以做一做，主要是推动体内的一个气机的循环，
1: 对，而且呢今天我们讲体质的时候，我们的叶主任也专门推荐了，比如说气郁体质的人可以吃哪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可以喝些什么啊，那今天也可以。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你私信我们，当然直播结束也同样可以私信我们啊。首先关注，然后私信点击回复体质两个字，我们会给您发送体质表，然后对应不同的体质您该吃些什么，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叶主任出诊的时间。我们是周二全天，周四上午和周五上午，对吧，是在我们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我们的翠苑园区啊。再来重复，周二全天，周四上午，周五上午。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叶主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6: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8: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后台很多家长啊，在我们后台是发出了一些疑问啊，都说呢，孩子好像平时都是个小话痨，跟我们非常多话讲，但是一旦到了四年级的样子就变了个人，在课堂上也是沉默寡言的，死活不肯举手发言了。其实这可能不光是你家的个案，很多孩子在三四年级都会经历集体失声这样的现象啊，所以这背后呢也是藏着孩子成长的秘密。到了四年级，其实有一个心理上的面子焦虑，这个时候正是孩子自我意识开始野蛮生长的时候，他们不再像低年级那样初生牛犊不怕虎了，不经思考我就举手，他们开始在意别人的看法，有了人设包袱，所以在他们小小的脑袋里面，课堂不再是单纯学知识的地方，是一个充满评判的竞技场，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啊，自己答错了被同学笑，害怕被老师贴上基础差这样的标签，于是也学会了权衡利弊，那举手答对了是应该的，答错了要丢面子，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自尊，最安全的策略就是不举手，不跟老师沟通。毕竟有一句话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在用啊，叫不说不错，多说多错。再来就是学业要求的一个陡坡效应，因为小学的三四年级是公认的学业分水岭，这个阶段基本上课程节奏变快了，那学习内容呢也从低年级的死记硬背陡坡式转向了需要应用跟分析的深层思维，所以以前可能孩子只需要背出标准答案就可以得到小红花，那么现在呢他们是需要理清逻辑表达思考的过程，所以这种对答案准确和深度的高要求，让孩子在举手前真的会内心戏十足，他会觉得这道题我到底有没有把握，我的思路够严谨吗，如果说我没有10成10的把握说这题我答对，我心里没底儿，那宁愿我就不举手了哈，不要轻易开口冒这个险。再来就是评价方式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隐性的压力啊，可能我们平时对孩子的夸奖有时候反而成了他们的枷锁，如果孩子经常因为你能说会道啊被夸，哎呀你真聪明情商真高，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说必须每次都说得很漂亮很完美才能维持好给的这个标签，所以这种固定型的思维夸奖让孩子答题展示都需要一击即中，那害怕犯错，害怕一旦表现不好会让人失望，所以在他没有想好完美的措辞之前就选择闭嘴，虽然知道啊，答对答错其实不影响孩子在老师啊同学或家长心中的形象，但是孩子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他们就会非常的在乎。

为了给孩子能够卸下思想包袱哈，其实有几个还挺实用的方式可以分享给大家的。首先呢，在家可以玩一个师生互换的游戏，消除对老师的恐惧。孩子有时候不敢发言，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老师太严肃了，有距离感。那每天呢，花十分钟让孩子来当小老师，你当这个学生，你可以故意举手提问说，哎，这道题我没听懂，可不可以讲一遍。那当孩子站在老师的角度，发现这个提问和纠错其实非常正常，那他们对课堂发言的恐惧就会大大降低了。再就是一定要准备沟通小纸条，降低开口的难度。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想说，而是紧张到卡壳了，那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万能的口头禅来提前在家演练。那比如说啊，老师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思路，可以听听看啊。或者说呢，你可以教孩子用金字塔式的表达观点法，先亮观点，说理由，摆事实，那心里有了底稿，孩子迈出第一步会容易的很多。再来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当然就是会夸夸啊，是夸夸群夸孩子，但是尽量避免说你真聪明这一类的评价式夸奖哈，改变自己的夸奖方式，多夸过程，少夸天赋，可以找亮点，试着换成描述式的鼓励。比如说孩子把这道题其实前因后果或者说故事啊讲得非常明白，就不要说哎呦你记忆真好，其实这对他的努力没有太大的评价，只是夸他天赋。那孩子记忆力好当然是天赋高，最好呢是夸他把这个前因后果讲特别清楚，是他用心观察的结果，所以让孩子明白你更看重的是他思考的整个过程和表达的勇气，而不是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完美的标准答案。而且一定要明确地告诉孩子啊，哪怕是说错了也没有关系，课堂就是用来探索和思考的地方，有价值的错误是比平淡的正确更能促进学习的。在家里孩子表达不流畅，也要耐心地听他说完啊，肯定他敢于表达的态度。所以当孩子从敢说到不敢说，其实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学会了谨慎，这一点是很正常的。只要能够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和正确的引导，希望很多自信举手的小家伙们一定会重新回来的。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给孩子选书只选识字量刚好的，那报各种班呢只报那种他感兴趣的好玩的轻松的，看范文只看同龄人的，结果孩子的水平就一直在他的那个年龄段当中重复的打转，看似好像挺努力的，实则在原地踏步。所以真正的成长往往只是发生在踮起脚尖的那一刻。有朋友说啊，孩子看课外书至少隔一段时间呢一定要挑一本稍微带有难度的，即便他看得很慢啊，懂得不多，但是受益会很大。还有一个朋友的孩子选了进这个某学科的竞赛辅导班啊，题目难度确实很大，他

能够全听懂，题目也会做了。让孩子挑战难度，不光是学习具体的技巧啊，更是在熏陶一种气场和标准。当你的孩子习惯了看高手的棋局，那他再回到普通棋局的时候，当然就可以一眼看穿破绽。如果习惯了品读大师的文字，那么在提笔写作的时候就不太会满足于那些流水账式的表达了。所以中小学提高作文水平啊，真的不用去学很多的所谓写作技巧，只要让孩子坚持阅读就对了。因为高手的眼界跟思维模型会潜移默化地重塑孩子的认知结构。再来就是挑战难度啊，不要让孩子去受打击产生自卑感，是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很清晰的标杆，觉得说哦，原来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啊。虽然让孩子知道哈，你看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的，题目也可以这样解，虽然现在你还不太能完全做到，但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模仿他们的思维，你也能越来越接近这个高度。所以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帮他们推开那扇可以看向高处的窗。不要怕说这个不是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东西就别给他听了，别给他看了，不要怕他听不懂，也别怕他跟不上，适当的把标准定高一点，把难度再加大一点，你会发现孩子的潜力其实比你想象当中的要大得多。有可能啊，有的家长说自家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一点兴趣都没有，好像他觉得说都很简单了，他就不学了也不复习了。有可能就是因为平时内容太没有挑战性啊，孩子才缺乏兴趣学呢。当然再补充一句，难度值是可以随时调的，如果觉得难可以降低难度，但是一定要让孩子去够一够试一试看。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520破价秒杀的产品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一款大牌好用的气垫，真的是少不了。那官网一个要1000多，今天呢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个正装只要499，这个还不够哈，两个正装再送两个替换装，相当于带走四个气垫，这些全部只要499。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来赶紧抢购。这款海蓝之谜气垫哈，里面是添加了很多的神奇活性的精粹，那上妆同时呢很养肤，就算带妆一整天，卸妆之后的肌肤依旧是柔软水润的。那官网一个正装就要1000多了，今天我们大牌美妆520宠粉破价，而且呢是双重惊喜，是买一得二，那两个正装到手是4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买完两个正装呢再送两个替换装，相当于就是最后你499到手的话是有四个气垫啊，相当于一个价格才100出头。所以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来抢购吧。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网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2: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5: 与我，
6: 与我，
5: 与我，
6: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之前说到一位家长吐槽自家孩子的视频，视频当中呢，他是一脸无奈的对着镜头抱怨说：“你们快管管你家孩子吧，我家这个简直就是个书呆子，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算了，还要自己找卷子做，让他出去玩会儿，他头都不抬说不行，我要把这个知识点给攻克了。哎呦，太自律了，也让人头疼啊。”网友看完都乐了，说你这凡尔赛的段位也太高了，这哪是吐槽啊，明明就是高级炫耀。所以今天要聊的就是名贬实褒这个情况啊。所谓的名贬实褒呢，很多家长应该都用过，特别是在对外人对其他人的时候会这样来对自己的孩子，看似在吐槽，实则句句都是认可和肯定。先举几个例子，那比如说孩子写完作业了，主动检查订正错题，那家长就会说你这人也太较真了啊，写几个作业还要反复核对，一点都不糊弄自己。那家里来客人了，孩子主动的问好端茶啊招待，那也不用大肆的表扬，家长就说呢，哎呀，我家这孩子就太热心了，根本闲不住。其实这些话表面上好像挺无奈的，但都是赞扬和开心。有时候这种方式比之前我们啊说的你真棒你真聪明啊这些更加的管用。因为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标签效应，你给孩子贴什么标签，他就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当你说你怎么这么笨，那孩子收到的暗示就是我不行，我很差。当你说哎，你这股钻研的劲儿还挺让人头疼的，好像是名上看上去是在吐槽他，但孩子心里想的是原来我是一个有毅力能坚持的人。所以普通的表扬，像你真棒你真聪明啊你真坚持，听多了就像是那种兑了水的果汁，淡而无味，反而让孩子觉得你还挺敷衍我的。但名贬实褒啊是一种挺高级的情绪价值，因为它会制造一种心理反差，这种反差比起直白的夸奖是更有冲击力，也更真实可信的。又会让孩子觉得说哦，家长真的是看见了他的努力，而不是在很机械的走一个夸奖的流程。所以像刚刚说到的那位视频当中吐槽孩子太爱学习的家长啊，他在抱怨背后实则是对孩子自律品质的深度认可，这种认可比任何空洞的赞美都更加有力量。所以到底该怎么用啊，有三个不要，三个关键点是要拿捏住的。首先就是不要攻击人品啊，只谈具体的行为。你可以抱怨孩子说这孩子太轴了啊，搭个积木倒了三次还不放弃，这个是在夸他的坚持，但不要变成你怎么这么倔啊，你说他倔就变成了人身攻击了。再来就是不要板着脸，最好是带点笑容，因为语气跟表情就是这道菜的盐，你得是一副拿你没办法的样子啊，眼神里呢也得有点骄傲。比如说孩子帮你做家务了，你可以说哎呦你把地拖得这么干净，以后我都没有借口偷懒了。孩子听到之后也觉得说那看来自己拖的地真挺干净的，下次还可以再继续，也会培养他继续做事的一个精神头。第三就是不要为了贬而贬哈，核心的当然是夸孩子，那贬呢只是一个铺垫，是引子，那褒才是落脚点。比如说孩子考了98分，很多家长可能觉得说哎，那两分怎么丢的呢，哇，这一句话一出来你这纯

纯就是找茬了哈。正确的示范是，这次居然没拿满分，那看来这试卷太简单了，没能难住你啊，下次给你找一个奥赛题练练手，变相是在夸他能力强，激发他的挑战欲。所以最高级的方式就是让孩子被看见，因为总是习惯用挑刺的眼光去审视孩子啊，生怕夸多了他们会翘尾巴。但是数据告诉我们，长期遭受语言打击的孩子，他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的发育会受到影响，更容易自卑和焦虑。所以孩子其实要的并不多，不需要你真的把他捧上天的夸，也不要你时时刻刻的拿着放大镜去找缺点，只需要你能看见他的努力，看见进步，然后用一种很轻松幽默的方式，甚至带点小傲娇去告诉他，你做的真不错啊，连家长都快比不上你了。这种方式其实更加的适合孩子，而且这种名贬实褒呢，就像一颗裹着巧克力的药丸啊，外表看着很苦，但吃进去咬开里面都是甜的。而且很多数据跟实验也都证明了，这种话术比起直接的夸奖更加的有趣，更容易调动孩子积极性。但是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亲子关系确实不错，第二是你要出于真心的爱和夸奖，不然有时候可能家长你不是真心的真的想夸奖他，那听起来就会觉得你在阴阳怪气啊，反而

0: 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在情人节的时候啊，可能有些家长经历过，有些家长呢即将经历，就是孩子上了初中，回到家钻进房间，反手锁上门，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子黏着你分享日常了。你敲门问作业送水果，就敷衍一句知道了。要么干脆就没听到，没回应你。很多家长心里很郁闷，觉得孩子是故意疏远自己，把关门当成了敌意。如果说这时候你强行破门而入，要么就隔几分钟推门查看，非要打破这道隔阂。但越是这样，孩子越会沉默，越抵触，亲子关系一点点降到了冰点。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误会了啊，孩子锁上那道门不是说他拒绝你，而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这是他们在守护自己最后的心理安全区。心理学上说，青春期是孩子的心理蜕皮期啊，就像毛毛虫破茧之前一定要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完成蜕变，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呢，也需要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完成从孩童到独立个体的转变。从脑科学来看啊，这一阶段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是极不平衡的，负责情绪冲动的边缘系统是早早发育成熟，所以孩子会情绪敏感，想法多变，很在意自我的感受，而掌控理

0: 用椅子怼住了那个门。所以这样的情况反而就是让孩子觉得你是在挑衅我啊，所以家长还是得允许孩子关门，要尊重这样一个边界。孩子有小脾气很正常，那愿意在他放松的时候跟你聊两句，你就听着哈，情绪会更加的平稳。如果说你真的是强行干涉，频繁闯入孩子的世界，他就会变得沉默寡言，要么就是处处跟你对着干。所以允许孩子关门是最好的教育。有一位家长分享过自己的经历，说自家的女儿上初三之后开始锁门了，拒绝沟通，她开始也很失落，觉得孩子不再需要自己了。那后来呢，是她自己去找了心理老师，听从了老师的建议，选择尊重孩子的习惯，不再随意的开门，不强行闯入，如果有需要的话就会敲门询问，孩子不开门那她也会作罢。只有在女儿主动开口的时候耐心的倾听，在她需要时及时出现，那整整一年的时间他守住了界限，也守住了就是亲子之间的一个信任。所以慢慢的孩子也会主动打开房门跟家长来沟通一下学校的趣事啊，心里的烦恼，所以曾经紧闭的房门是终于重新为家长敞开了。再来就是边界感啊，这个是亲子关系的保鲜剂了。青春期的孩子他非常迫切地想要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已经非常成熟了，我长大了，我是一个成年人啊，我不再是父母的附属品。所以那一扇锁上的房门也是他们宣告独立的信号。那这个时候家长要懂得退后一步，守住边界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不要害怕说孩子关门，更不用焦虑他们对你很沉默，一定要给足够的尊重和空间，才能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安全区里慢慢的梳理情绪，调整自我。而且孩子的成长本身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你想想啊，小时候牵着他们的手走路，到了青春期呢，他们是需要独自走一段属于他们自己的路。所以那扇房门不是真的对你的隔阂，是成长的分界线。也不要再把孩子的关门当成一种叛逆了，觉得很寒心啊，这个孩子白养了之类的。不要用所谓的爱去强行闯入他们的世界当中，学会尊重，学会放手，站在门外默默的守候，耐心等待。
1: 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2: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月杯解锁新玩法。
1: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2: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1: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2: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浙江之声的听众多少仙，我的通勤路上还有很多业余时间都是浙江之声陪着度过的。浙江之声的节目样样精彩，有硬核的新闻资讯，有直击热点的犀利点评，有疏忧解困的民生回音，也有深夜半眠的温情絮语。其中最特别的是楚河老师的楚河说历史，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楚河老师用讲故事的方式讲正史，幽默风趣却又不失严谨，他常常一人分饰多角，声情并茂，把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又有趣，常常让人冷峻不禁。在如今网络时代，我也一路追随楚河老师的脚步，在微信视频号里刷楚河说话，从讲历史到赏古画，虽然形式变了，不变的是他那份把传统文化讲得生动又好懂的初心。今年恰逢浙江广电77周年，感谢浙江之声用声音陪伴我走过这么多春秋，感谢楚河老师 让历史与艺术不再遥远。祝愿浙江之声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0: 未来继续用温暖的声音陪伴更多人，讲好更多中国故事。
1: 浙江之声525台青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
1: 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0: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在中国县域经济的版图上啊，义乌的崛起呢堪称奇迹。为什么呢？它不靠海，也不沿边，没有先天的资源的优势，也没有产业的基础。地处浙中内陆的义乌，可以说早些年它就是一片贫瘠的丘陵土地。然而凭借着党委政府因势利导，改革破局，义乌将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转化为发展的不竭动力，用小商品链接全球大市场，在时代浪潮当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跃升。习近平总书记呢，近日做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总书记对义乌经验的指示，可以说是义乌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我们定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以实际实效不断地绽放义乌发展经验新光芒。日前，金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叶邦瑞在回顾义乌20年奋斗历程时说，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其实给我们带来了5个方面的启示，一起来听听。
4: 20年来，在总书记的拨划指引下，在省委、金华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推动义乌大地实现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蜕变。回顾20年奋斗历程，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带给我们5方面的启示：一是必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20年来，义乌的每一次转型、每一次迭代、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总书记的把脉定下、指路领航、赋能助力。我们深刻感悟到，只有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义乌的各项事业才能行稳致远。二是必须着眼大事，放大优势。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义乌发展经验引领我们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新双建设的战略定力，推动市场成交额连续35年稳居全国第一位，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我们深刻感悟到，只有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因地制宜苦练内功，特色化差异化路子才会越走越好。三是必须改革创新，系统推进。义乌发展经验引领我们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推进

0: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义务在全省县市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中国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全国社会治理百强县中连续两年位居第一位。我们深刻感悟到，只有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才能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事实必须党政有为、市场有效。义乌发展经验引领我们始终坚持以党政有为立足市场有效，全力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形成干群同心共促发展的生动局面，推动市场主体总量位居全国第一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稳居全国县市第一位。我们深刻感悟到，只有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对面，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艰难愁盼，才能赢得群众的真心信任拥护，才能让市场主体的活力尽享迸发，让各类创新要素充分涌流。务实必须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义乌发展经验引领我们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四五时期，义乌 GDP 年均增长7.9%，出口年均增长19%。我们深刻感悟到，只有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才能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从鸡毛换糖的波浪鼓声，到世界超市的商通全球，在义乌的市面、人面、账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段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生动蜕变历程，也给当下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了启示借鉴。而着眼未来，我们将如何继续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呢？清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叶邦瑞说：“
0: 站在新的起点，义乌将切实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感恩奋进、实干真心的强大动力，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聚焦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不断以义乌速度、义乌创造、义乌活力、义乌信心回报总书记的关心厚爱。一、始终把牢战略方位，更大力度服务全国大局。一是勇当县域经济的模范生，始终胸怀国之大志，自觉把义乌置于国家战略的主跑道中谋划推进，聚焦市场改革开放等八个重点攻坚突破，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典范，全力打好总书记交给义乌的政治必答题、发展必答题、使命必答题。二是勇当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坚定扛起为国家四制度、为开放创新路的重大使命，全力构建美全球、卖全球、美卖全球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三是勇当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坚持国家战略推进到哪里，义乌小商品就服务保障到哪里，打活打好稳妥条有组合拳，坚决以义乌的稳和劲为全省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二、始终把好优势定位，更大力度拥抱时代大势，一是打造数字相融的未来市场，锚定全球数贸高地建设，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二是打造内外联动的全球市场，终身推进小商品品牌出海全球行动，高水平打造海外义乌；三是打造供需适配的现代市场，以贸科工联动高水平打造全球优品首发、首秀、首展、首店劣势发展生态圈；三、始终把稳为民本位，更大力度绘就共赴大美，一是强城提能，一体推进双江五新区等四大片区建设，先行打造现代化人民城市县域标杆；二是新村提质，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更好发挥大黎族片区示范带动作用，全力绘就义乌版新时代扶松山居图； 三是融合提速，以建设全人友好型社会为主体，高标准推进公共服务去优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四始终把准实践落位，更大力度走好实干大道，一是锻造一流干部队伍，自觉强化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实质的真心意识责任意识，大力弘扬六个作风，以干部一马当先，激发权势万马奔腾。二是塑造一流精神特质，全球打响有情有义世界义务城市文化品牌。三是营造一流创业生态，全力打造热带雨林式的国际创业创新之城，让世界各国通过义务共享中国机遇，构建各媒齐媒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样板。
1: 请听本台评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成长的烦恼往往始于衣服变小。对义乌这个成长快的孩子而言，每一次制度性的不合身都是一次主动破局的尝试。当发展步伐超越既有制度框架，最好的办法就是果断换上一件大衣服。义乌发展过程中有多次换装，其中2005年是关键一月。这一年义乌国际贸易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额，县级全县却成为发展的天花板。浙江省委省政府一次性下放470多项社区市级管理权限，围绕国际贸易、产业升级、城乡一体、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量身定制，让义乌在市场制度的无人区里闯出了新路。为了开拓物流通道，2014年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将内陆县城的开放需求嵌入一带一路国家大局，让义乌实现了从内陆末梢到世界枢纽的跨越。而当下义乌国际贸易第二轮综合改革正在进行，着力破解买全球的堵点，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列入清单名录，义乌正从世界超市迈向全球商贸枢纽。义乌的经验启示我们，大胆改革，及时赋能，才能在破解问题中跑出发展加速度。从新商建市不动摇，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逻辑，从鸡毛换糖到品牌出海，从内陆口岸建设到把港口搬到家门口，义乌的每一件新衣都紧贴发展实际，呼应群众首创，每一次换装都是对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生动诠释。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革智慧，正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需要的地方经验。
1: 从义乌到浙江，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明确要求，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小小商品连通大千世界，一城实践印证发展真理。义乌发展经验的生命力在于因地制宜的选择、敢为人先的勇气、服务大局的担当。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义乌小商品大市场的精彩篇章正在不断的续写。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义乌小商品大市场。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呢，同样也有一个小字啊，小杨梅，它其实对应的是一个大产业。而就在这一段时间，杨梅陆陆续续上市的节点呢，一则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消息，引发了网友担忧。这事儿在网上发酵已经有几天时间了，而且网上有消息说这些问题杨梅呢有可能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那么我省目前批发零售市场上真的有这些问题杨梅吗？这样

0: 更多命题。
1: 记者来到浙江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嘉兴水果市场，走遍整个鲜果交易片区，没有看到有杨梅售卖。一些经营户表示，这几天受问题杨梅风波影响，市场管理与主管部门已要求统一下架相关货源。
2: 而且有问题了，
3: 那哪里能够买到杨梅来？这边买不到。
2: 没有了，没有了。
4: 今天报了九车，从漳州那边九车原地返回了。就是隔离啊，但咱们不能冒这个风险啊。
1: 在杭州市区，记者随机走访了多家水果店，店家都表示并没有在售福建产杨梅，有的店家还专门把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放在杨梅旁向消费者展示。
5: 我们干脆自己把报告放在上面，让人家老板走进来一看就知道，一目了然。
1: 多位商家告诉记者，受福建问题

0: 不好的一个影响，会引起肥胖、代谢紊乱等等。防腐剂如果超标的话，本身有肝肾疾病的患者会出现急性的肝功能的或者一些肾功能指标的一些异常。
1: 走访中，不少消费者和商家都表示，他们都在等待浙江本地杨梅本月下旬的集中大量上市。在青田杨梅智能化分拣中心，部分已成熟的青田杨梅正经过全流程智能化设备的智能检测、分级筛选、统一包装。

0: 这个货是什么样的一个一路怎么样子走过来的，坚持把自己的品质做好。
1: 随着杨梅季节的到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测，取消农贸市场、商超等一些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筑牢应季水果食品的安全防线。
2: 在台州农港城时令精品水果交易区，市场监管部门正对这批来自云南的杨梅进行取样，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范围包含多种甜味剂、防腐剂和农药残留。市场方面也对杨梅开展全覆盖甜蜜素快检。
3: 对于每批次的杨梅进来，我们都要做好源头把控和准入查验。五月一号以来的，包括今天的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阴性。
4: 严格落实 PP 检制度，增加这个检测项目，把甜蜜素跟防腐剂的检测项目是增加到了快检的项目中去。相关的结果会在网上进行公示。
2: 截至目前，台州全市杨梅专项抽检已有30批次，均为云南、福建等外省杨梅，暂未发现不合格批次。在湖州农副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的水果交易区，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第三方机构，同样对多个水果摊位的杨梅进行了抽样封存。据了解，目前湖州本地所产的杨梅暂未上市，市场内在售的杨梅大部分来自福建、云南等地。市场内抽样的9个批次杨梅的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检测均为合格，另外5个批次的定量检测还需等待结果。
5: 我们监管部门呢，也安排了对杨梅的一个专项的监管快检跟监督抽检，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检测结果的情况进行一个后续处置。
2: 在仙居县步路乡，一批种植户集体签订了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质量抽检。
1: 再来把目光聚焦到宁波，那么昨天呢，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宁波最大的果盘子宝公枢纽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看看这边情况怎么样。
6: 上午9点多，宁波果品批发市场杨梅专区里，本应忙碌的杨梅经营户们却在摊位前闲着，一筐筐新鲜的杨梅无人来买。卖了7年杨梅的经营户沈光正很无奈。
7: 往年卖每天几百箱，现在每天都是对半下降。
6: 在隔壁摊位卖云南杨梅的经营户林叶琴更觉得心酸。
8: 作为消费者来说，云南的跟福建的区别不开来，杨梅他就不买了。我们最起码现在一天打底7-8万要亏钱。
6: 市场杨梅交易区负责人于敏说，受福建问题杨梅事件影响，这两天市场杨梅到货量较前期下降约20%，价格也出现一定回落。
9: 第一天云南加福建总共到了38000箱，16号只到了28000箱，到今天的话只剩下18000。
6: 记者了解到，宁波果品批发市场内有20家福建杨梅经营户。5月15日关注到福建问题杨梅的情况后，市场就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对场内所有在售和刚入场的福建杨梅开展专项检测。市场检测中心负责人王小波说，
10: 我们对每一批次福建来的杨梅进行糖精钠和脱氢乙酸钠检测，截至目前为止，对福建的杨梅总计抽检了15批次，16个相次，结果均为阴性，未检出杨梅有防腐剂和甜蜜素等违规的添加剂。
6: 5月16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也进驻市场做了联合抽检，用定量检测进一步复核，形成双重保障。王小波说，市场对杨梅的日常监测实行 PP 检，对问题果品零容忍。
10: 杨梅车辆到市场后需进入待检区，管理员对该批次进行抽检，检测结果阴性后方能到市场销售。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市场将对涉事杨梅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对上游客户采取熔断措施，并向属地市场监管局报备。
6: 眼下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安全可靠的杨梅？市场方建议尽量选择正规市场或商超渠道购买，经过严格检测的杨梅品质更有保障。经营户沈光正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给出了挑选小技巧。
7: 正常杨梅和泡过药水的杨梅吃进嘴巴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有的是齁甜味，泡过防腐剂的肯定会出现涩口、舌头麻、喉咙痒，3个症状必有1个。
1: 确实这事儿呢触动还是蛮大的， 这个往大了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全永远是我们食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如果说这个底线失守的话，那么所带来的波及影响将

0: 是无法估量的。最近呢，因为个别地方出现的这个问题杨梅，而导致整个杨梅市场上的这个消费的隐忧情绪在蔓延，所以一个违规的操作所要与之匹配的成本、付出代价的承受等等，将是一连串的这样的一种反应。而聚焦咱们浙江啊，杨梅呢，应该说也是我们浙江农业的一个重要产业了。如何走好我们自己的精品化道路？如何这个更好的去在这样的事件当中获得启示、获得警示？这也是我们守好自己这个金字招牌的一个必修课了。再听一听各方怎样评价。
1: 浙江的杨梅生产技术应该是全国领先的，从修剪开始到收谷到施肥都有一整套的规范，老百姓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投入。
2: 专家介绍，在台州、宁波等地，一些种植大户自掏腰包投入上千万元建设智能杨梅大棚，通过精准控温控湿、物理防虫等手段实现精品化种植。目前省内多地杨梅种植已逐步建立全流程监管和溯源体系，每一批出售的杨梅都附有全链条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农场生产过程，并查看质量安全检测报告。
3: 各地的这个质量监管的这个人员去上山上随机的去抽样调查农药的残留情况、质量安全的指标，我们也会到市场上去做抽样检查啊，所有的这个数据呢，我们都是可以追溯的。
2: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浙江本地杨梅尚未大批量上市。由于福建气候温暖，杨梅成熟期比浙江提前20至30天，因此常北运填补市场空窗期。那么消费者该如何区分？专家给出了几个简单的方法。
3: 浙江本地都是当天采摘、当天上市去销售的，新鲜度要明显的好，价格呢就是福建杨梅的10倍吧。
2: 对于消费者关心的如何辨别杨梅是否泡过药，专家提醒，违规使用防腐剂、保鲜剂或色素的杨梅可以通过一看、二摸、三尝来识别。
3: 泡过甜蜜素的这个杨梅呢，表面是暗淡的，触感上面呢也没有我们新鲜，吃进去第一口的感觉是糖水的感觉，再吃进去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泛酸的这个味道。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从浙江本身来说，你看杨梅是我们这个农业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之一了，如何把小小杨梅做成大大产业，这就需要我们守牢这个所有的食品安全的底线。这一次外省的这个问题杨梅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次这个警示，我们如何更好的走好自己的精品化路线。同时呢，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整个生态来讲，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的扛起应有的责任，因为在这个产业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没有旁观者，也没有局外人啊！你看这次的这个事件，如何消弭市场上的隐忧，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有力的举措了。后续的动态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安全、放心，永远是消费最为重要的一个支撑。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眼贴，也一直致力于把安全放心置顶在重要的位置。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发放一波这个护眼的体验装的相关福利啊。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反映说，这眼睛的经常干涩酸胀，尤其是长时间的开车呀、看屏幕啊，眼睛是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更有严重的，可能出门迎风流泪啊，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或者说家里的小朋友也可能会经常的揉眼睛、眨眼睛等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想缓解视力疲劳，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电话呢是400-833-1912，现在购买让你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啊！电话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

0: 胀、眼睛模糊、流泪等一些症状呢，能够及早的缓解。那关键是今天的福利政策也非常给力，您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补贴三重礼，除了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有一套这个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还有一瓶叶黄素。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一个事儿，这个对于很多的有车一族来说呢，可能已经关注到了。最近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的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旗汽油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各位，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旗汽油，它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您可要问了，这103号汽油，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这个汽油呢？和普通咱加油站里边加的汽油又有怎样的不同啊？一个终极追问，你我开的日常的家轿车辆，是不是也可以加这个103号汽油呢？日常生活当中啊，92号、95号、98号啊，这些数字对应的都是汽油的研究法辛烷值，它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
2: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走吧，
8: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7: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0: 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2: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3: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3: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6: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7: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8: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9: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0: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6: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稍等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配合，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咱们接着说103号汽油，各位有车一族，平常咱加的是92号、95号、98号，这103号汽油到底打哪儿来呢？日前，在2026环塔格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的投入使用。那么这款汽油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咱家用车可以加吗？
3: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5: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4: 好，咱们基本上了解到了这个103号汽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的高温高压环境之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然后呢，它的这个特性也决定着这个动力的响应会更快啊。

0: 这个兼顾了高性能和绿色环保，所以正如前面所说的，那这样的话，咱家里的车是不是也可以填一把这个高端的汽油，看看这车子是怎样的反应？问题，我们到底是否适合家呢？
1: 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不过，牌号高低不等于谁更清洁。我国车用汽油已经全面升级到国六标准，低流、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境要求的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需求。
0: 好，简单说，咱目前的家用车还用不到，哈哈。但是我们实现103号汽油的工业化生产仍然具有着重要意义。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排放标准，咱用了多长时间呢？20来年的时间。这20来年意味着什么呢？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油品质量已经全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每一次标准的升级都会带来污染物排放的大幅降低啊，所以说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支撑，这些指标的变化有效地减少了机动车尾气当中的颗粒物以及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显著地改善空气质量。咱们的这个标准在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提升。说到标准，再来说另外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用到的什么呢？这个电动洗衣机和烘干一体机的效能水效限定值的等级标准又有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简单说，咱们家里的这个洗衣机的国标呢，又要往上再走一走了。我们关注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之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会在明年的4月1号正式落地。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3: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3: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4: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0: 好，这是新国标的实施将会带来的一些积极变化。新国标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呢，也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把更多的洗衣机产品的品类也纳入其中。我们再来听一听。
4: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0: 记者注意到，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啊、用电啊等一些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调整之后的新国标呢，将会更加贴近用户实际的使用场景。
3: 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4: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继续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身边的一个动态。就在前两天，宇树科技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这款机甲支持人形和四足双形态的切换啊，载人之后的总重大概500公斤啊，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没错，这以后可能就是我们日常这个交通出行的一个选项了啊。多少钱呢？390万啊。当这个科幻照进现实，这款机甲究竟有哪些技术亮点？未来又可能落地哪些具体的场景呢？2026年，很多人说这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在全球赛道的竞速当中，我们拥有着怎样的竞争优势？产业迈入商业化的关键阶段，前路还需要跨过哪些技术瓶颈和现实门槛呢？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事儿。我估摸着很多朋友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也已经看到了这个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的这个模样啊，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家伙。那么就一起从这个公众好奇关心的视角，咱们来看一看啊。首先价格390万，你如果说把它当作是一个汽车来开的话，这价格好像是有点贵了啊。那么它是不是有其他的不可替代的一些功能呢？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些全都搬到了交通场景当中，日常的出行通勤吗？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邓志东是这么评价的，我们听听看。
5: 真正要上路的话，还需要不断的技术迭代，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其实390万的话确实太贵了，可以买几十台汽车了。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这个赛道的话，就是可以说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把机甲进行了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推动它的商业化的一个赛道的发展。它创新了一个可以量产的商业化的赛道。
0: 那问题是，如果说日常的交通工具或者说代步工具的话，300多万将近400万的这个价格贵了的话，那么它有没有一些相对比较特定的场景应用呢？我们再来听听。
5: 我觉得主要可以用到这个文旅的展示，还有一些特种的作业，像这种浅显救灾呀，它的地面的通过信号非常高，地面的声音信号很高，在这个文旅展示这个方面是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赛道。至于说这个能不能上路，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涉及到这个像安全认证啊，这个还有这个道路的这个通行的法规建设，这个续航，还有售后保险售后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挑战。它比像人式的这种机器，这个人式的汽车这种它有一些优势，就是它跨越障碍物的能力更强。但是呢，要完全到这个浅显救灾这种非常复杂的 这个要需要复杂的这个地面声音环境声音性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差距，它需要很多很好的一个通过能力。
0: 好了，这是这个载人机甲哈，那它的亮点是什么呢？

0: 这种啊，这种多两酸形态的一个变形，可以从双足步行啊，这个变形为这个啊四足爬行啊。另外呢，就它的这个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这个叫我们叫高扭矩密度的这个大关节的电机，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弦波减速器，还有 RV 减速器，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感器，那么构建了它的这个先进的运动能力，还有动态的平衡能力。
1: 好，这些是它的先进性、突破性啊。那么这是最新闪亮登场的载人机甲的亮点，来自宇树科技啊。这个有一个代码 GT01， 这重达500公斤，这售价390万。它可能无法成为我们普通人家的日常的交通代步工具，但它也确实有它的先进性、突破性和对应的一些使用场景。其实由此我们想到的是整个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390万，如果说是物有所值的话，咱也不能够简单的用贵来定义它。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机甲的巨兽如何走向市场，恐怕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去年呢，我们国家发布的人形机器人相关产品就已经达到了330多款了。从更长远的来看啊，整个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目前这个横向纵向对比，我们处在怎样的阶段呢？
2: 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但被大众所熟悉的大多源于宇树科技机器人。在2025年春晚跳的一段秧歌，宇树机器人旋即火爆出圈。
3: 早期的前面8年，我们一直是专注于四足机器狗。那我们当时的机器狗可能会更加的昂贵一点，比如说都是专注于研发领域。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我们推出了比如说消费级机器狗。从2023年，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
2: 2026年春晚，宇树机器人实现的集群武术表演，再一次给观众带来视觉冲击，印证了我国人形机器人在运动控制、智能交互等核心技术上的突破。
4: 我们的最难的地方是要让机器人在快速移动的同时还能够非常的精准，这个是今年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升级。对，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界面，通过这样的一个激光雷达把周围的空间扫描出来之后，机器人就知道自己所在这个空间的什么的地方，那么是帮助它接下来在做整体的调度走位的时候给它一个参考。
2: 10年来，宇树科技从一只叫 X-Dog 的四足机器人样机开始做起，一路做到现在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经过10年的发展，宇树科技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领域的头部企业。今年3月2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
5: 您可认为我把上市当做一个高考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企业迈向更成熟的管理、更成熟的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情嘛，也是对我们过去的9年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股东的一个交代。
2: 事实上，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成长之路也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中国电子报发布的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过140家，出货量约1.44万台，占全球总出货量的84.7%，市场规模达15.5亿元，全球占比约53.8%。从舞台表演到工业一线，从数据训练到家庭陪伴，中国机器人正在多元场景中加速探索。最近，浙江杭州首家全流程 AI 机器人智能餐厅开始试营业。据了解，餐厅内共有包括烹饪、煮面、咖啡、洗地机器人等在内的10多台机器人，涵盖菜品制作、上菜、清洁等多个流程。
6: 味道还好的，比较符合我口味。如果烧了嫩一点嘛，更好。
7: 小时候的话，动画片里面那个机器人给我们做菜，那么到现在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的梦想到了现实一样。
2: 如今，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正成为我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今年1季度，中国机器人出口实现亮眼增长，各类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市场覆盖持续扩大。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

0: 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作为出口主力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近70%。工业机器人表现同样强劲，一季度出口额3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2%。
1: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几万个客户，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2: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
3: 确实，在人形机器人、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赛道上，我们正在奋勇争先啊，加速奔跑。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核心的细节，比如说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软硬件目前真实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在人形机器人产业当中的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经可以达到70%了。那么，还有哪些关键的零部件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国产替代的呢？我们继续听听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邓志东的观察，听听看。
4: 现在主要是在高端的，像 RV 减速器，这个因为它需要高干练的，需要这个大承重的，啊，这样一个高减速比的，这样一个啊，像这个 RV 减速器，我们这块呢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另外呢，这个硬件上面。啊，像这种高功率密度了，或者是大的就是高扭矩密度了，这种驱动电机啊，这种关节电机啊，还有新型的一些复合关节，还有包括甚至是新型的驱动啊方式啊，这块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3: 好了，这是核心零部件如何进一步的提高国产化率，我们还有不少的路要走。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全身上下几乎每一个核心单元都要用到芯片。目前我们在芯片的生产能力上怎么样？在全球又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4: 这个机器人的话，涉及到很多芯片啊，包括了传感器的芯片、驱动的芯片、控制的芯片，还有人工智能所需要的 AI 芯片，尤其在高端的 AI 芯片上面啊，我们还需要啊不断的迭代，还不需要啊缩短这个啊这个差距。
3: 我们期待并祝福身边的这些优质的企业能够在各自的赛道不断的带来惊喜，也来为高质量发展凝聚成更多的这个新质生产力，期待在这一赛道当中我们有更多的骄傲和自豪。好了，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锁定浙江之声。

0: 11: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腔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浙江之声的忠实听众基地少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祝福浙江之声77周年生日快乐。每天下班时间基本上都会收听大 V 老师主持的未来音乐市集的节目，会发现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正能量，很多积极向上、阳光的快乐的心情。他的直播间每次都挤满的人，有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天南地北都过来了，真的非常的火爆。而且他又人很谦卑，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吧，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我觉得爱听广播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不管你每天怎么样的忙碌工作，如果当你打开广播，世界就会变得更快乐更安静。所以希望正在收听广播的你都是最幸福。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4月24日起，每周。

0: 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4: 好，来关注一下浙江福彩第26055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411242532、33以及13。第26128 3D 中奖号码是776，第26055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506111419920以及18。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体彩超级大乐透260547中奖号码是0206142204208和11。七星彩第260557中奖号码是5563853，第26055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21792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5: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好，接下来这波福利呢，浙江听众人人有份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的体验装。那如果说您的眼睛有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试用过程当中来。比如说你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尤其是您要长时间开车看视频，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呢，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又或者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睛眨眼，想要缓解视疲劳的，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购买，那直接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另外的话呢，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它的品质效果可以得到双重的保障，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我们再重复一遍，电话是400833-1912。在眼贴里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等的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得到及早的缓解。关键的今天的福利政策非常的给力，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三重好礼。除了让你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套早盆健康枕，还有一瓶叶黄素啊，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
13: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5: 我是律师赵宁露。
6: 我是律师董阳露。
5: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6: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4: 为你保驾护航，
7: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那关于消费啊，大家这两天都在说涨涨跌跌，涨涨跌跌，除了金价，还有我们的燃油附加费。昨天刚刚说呢，国内航线上调的燃油附加费在5月16号，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多家航司却在陆续下调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我们看到从5月18号开始啊，香港航空宣布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中国香港前往内地的地区航线附加费呢由290港元下调到190，香港前往日韩、新马泰等则由389港元下调到339港元。那在此之前，国泰和香港快运已经宣布5月16号开始下调部分区域的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始发长途航班从1506港币下调到1362港币，中途的航班呢，从725港币下调到633港币，短途航班呢，从389港币下调到339港币，下调的幅度是在12%左右。这也是中东通冲突爆发之后，多家航司首次对核心航线附加费进行下调。很明显嘛，就是由市场决定的啊。这个上调的太高了，在打折期间，甚至是很多条航线啊，它的燃油附加费是要高于本身的航线费用的。那如果打折的幅度高，大家还能接受，因为你这边打折了，这边附加费高了，还能够抵消一些。但如果在正常航线的价格不打折的情况之下，大家会觉得太贵了，那就不出行了，等它下降再出行。这个时候饼不牢的只有航司啊。那我们也来看看，很多人期待的其实不是在于现在，而是在于会展望一下暑假期间，也是大家出行高峰期间啊。那个时候的航线价格又是如何呢？我们再来说说出行的事儿，因为今天呢是519旅游日了啊，今天我们台也是兵分几路，都在为大家现场采集回来当地的旅游采风啊，有省内好多的地方。那么说到旅游，除了刚才说到的飞机之外，很多朋友会选择的是高铁出行，因为高铁出行有太多优势了，首先价格有优势，又准时啊，而且一般高铁近的距离是高铁站距离市区会比较近一些些，下了高铁站大部分都有接驳地铁，所以高铁出行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只要是它的行车距离在4-5小时以内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高铁出行，甚至是比飞机要快一些些，因为我们去机场提前要做准备，要做时间，然后万一遇到这个延误，然后从机场到市区的通勤又蛮长的，所以一般在4-5小时之内，我觉得高铁是非常的经济的一种选择方式，而且乘坐的位子又比较舒服啊，腿可以伸得老长。随着高铁纷纷开通啊，像宠物托运啊，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一家人出去，包括自己家的小宠物，会觉得非常的方便，那毕竟比机票便宜嘛。接下去呢，又满足另外一部分朋友，比如说骑行族啊，骑行族比如说他要去一个特别适合骑行的城市，那总不至于到那边再买个自行车吧，或者托运其实挺麻烦的啊，要找到靠谱的托运公司啊，对。

于车辆，这托运到现场是不是又得再调教啊？这个有的时候调教也是挺麻烦的，以及万一这个托运是散托，那么它是不是会零部件少啊？等等，总之托运不方便。那么现在，为了满足更多游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也就是北京到崇礼间的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的动车列组试行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呢，经由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啊！自行车随行服务费呢是88元每辆，那么旅客可以在乘车结束之后180天内时间内呢来开。去电子发票，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思路啊。另外的话呢，在某一些国内的城市，比如说特别适合这个沿着海岸线城这个就骑行的一些城市啊，他们的地铁、捷运、高铁其实可以开通自行车随行，因为太多的骑行族了。有一个思路是不是，比如说每一架列车在最后一个车厢，它可以允许车人同行，甚至比如说你可以为自己的车多买一张票。那这些骑行族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可以满足大家出行的多方面的一个需求，我觉得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吧。好的，我们说完自行车随行，我们再来说说房价的事儿。消费嘛，这个房子消费是其中的一种了，当然是大宗消费。一般来说呢，在春节过后，楼市交易呢是3月份比较热，到4月份热度下降，5月份回归平稳。但是4月份的数据表示，楼市小阳春的交易行情得以了延续啊。我们在昨天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连续3个月保持环比持平或者上涨。而房价持平或上涨的城市数量增到21个，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这个上涨的情况，其实大家都能够预测啊。这个，但是在3、4线城市当中，其实需要注意的是，那些相规模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地级市，啊，他们也会成为3、4线城市中楼现率先回稳的领头羊。那说到咱们杭州，其实还是有一些要跟大家说一说的，是关于房价的问题啊。大家会发现，现在一些开盘特别高端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西湖云庄啊，建发的在蒋村市西湿地北面这样的一些宝地，大家我觉得也就是看个热闹啊，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收入群体它可以承受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或者看到很多的价格，大家会说哇，真的楼市到这种地步了吗？其实不是啊，这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新闻点啊，它是有新闻爆点的，那就是宝地地王，然后呢是绝佳的不可再复制的地段，然后又做的是这种合院类的排污类的项目，那一定是能够吸引人眼球的。那么我们去看什么房子呢？有啊，一些刚需的，比如说比较稍微远一点点的地铁 TOD 啊，这样的一些项目也是有的，因为很方便，你有地铁，然后它又是比较经济的，价格是在3、4万都有。所以不要被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新闻点所迷惑了。另外，市面上大量的次新二手房亟待抛售，所以如果你要寻找经济的，你看新房价格肯定是上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双限放开之后，地的价格上去了，那房子的定价肯定也上去的啊，这就是大家看到从价格看到的房地产市场端。但是反过来讲，手头上捂着那些房子的想要出手换新房的啊，这些人比较着急，那么从市场的这种角度来讲，他们是希望快点出手，那这个时候可以去淘一些比较好的房子了。这也是我觉得另外一种思路啊。其实那种房子也很新，也没有人住过的，无非就是多了个税，或者有一些已经减税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过渡一下半点的报时，稍后马上回来。

0: 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有一些商品就会卖得比较好，比如说就是和蚊子相关的东西啊，灭蚊水啊，驱蚊水啊，电蚊拍呀， 各种用具各种用途都有，比如说用喷的喷雾的啊，然后是点灯的，要充电的啊，然后呢还有这种被咬了之后你涂抹的啊，让自己快速消痒消肿的等等等等。像我，因为我是特别招蚊子的那种这个血型，然后呢比较多动啊，多动就意味着什么，容易出汗，一出汗他就容易招蚊子啊。不像有一些人非常安静啊，他整个行动都是很缓慢的，他的消耗很少，走路也是慢吞吞的，所有的这个活动可能就是在家看书听音乐啊，不太走动的这些朋友，我大部分发现他们这个不太招蚊子啊，然而风风火火的经常啊窜来窜去，然后忙碌的人每天这忙得不可开交的朋友，其实都是挺招蚊子的，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那么除了血型跟你的这个温度之外，到底哪些人招蚊子，哪些人不招蚊子呢？其实它也是很科学的一种解释。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啊，有真有假的关于驱蚊液和蚊香液。大家说怎么会有真有假呢？只要它的成分是可以驱蚊，那就没有真假啊。那这个真假就是在于它的商标啊，是不是对人有一些些误导？一款叫做日本丁丁的蚊香液啊，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过。我相信，我不仅是在国内的超市有看到过日本丁丁的，其实在比如说有些朋友曾经啊去海外旅游的时候，也经常会发现比如说日本产的丁丁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还有什么蚊不叮，什么有围绕这个钉子有很多的产品。那么目前来讲呢，有一款叫做日本丁丁的蚊香液啊，被人举报了，说它实际并非产自日本，仅仅是该产品的生产厂家广州威奎化妆品有限公司申请商标的名称。那目前这个商标还没有注册，这款尚未成功注册的商品名称作为商品商标之后呢，产品在电商平台广为销售，已经卖了百万件了。所以有这样的听众呢就反映了啊，说受到这样的商品名称的误导，以为是有名的那个知名品牌日本丁丁，所以就买了，他们觉得被欺诈了。那这回事我们看看调查的过程。金先生购买的这款日本丁丁的蚊香液是由广州葵威化妆品有限公司申请商标，国内生产，并非来自日本，也没有任何日本品牌的授权。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呢，因为它宣传长效驱蚊等等功效备受争议，涉嫌虚假宣传。那有律师也分析指出啊，日本属于公众普遍知晓的外国地名啊，容易使公众对产品产地这个产生一种误认啊，依法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商家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构成虚假宣传和这个虚假广告。这个很容易去能够理解，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河南的一家茶叶生产厂家，他生产了一款叫做杭州西湖茶这个龙井茶的。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冒犯？再比如说，广州的生产黄酒的厂家，它生产的叫绍兴黄酒，那么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它产地一定是绍兴啊，等等等等。那黄酒还比较复杂，因为本身它这个发源地啊，产源地就是这个绍兴，很多人觉得还好理解一点点。那么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容易产生混淆，或者能够让大家产生一些误解，从而产生消费行为的一些擦边球，其实是比较多存在的。
金先生说啊，他半个月前在网上搜索进口蚊香液，找到一款日本丁丁的蚊香液，售价是52.9，显示的卖了百万件了。那他觉得产品销量比较靠谱，于是下单购买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收到货之后发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日本产地的标识，而且看到了，哎，就是国内生产的啊。那么、申请人呢，就是在广州啊，广州生产的。他说我在国外见过这个产品，您看这个。是跟刚才跟我一样的这个经历啊，但是他说收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品牌标识还有日本丁丁的字样跟日本毫无关系。那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想要购买曾经大家以为的这种知名的商标，那就有一些误解了，有出入了。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涉嫌碰瓷进口产品啊，有消费欺诈的嫌疑。金先生要求平台挨假货处理，并且下架商品，而且要求退一赔十。从4月17号开始到现在，金先生持续维权，通过客服电话和邮件反复沟通，但没能如愿。邮件显示，电商平台认为日本丁丁的商标申请已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的正式受理，目前的属于合法的申请审查的阶段。作为天门标，申请人依法有权使用这个商标的合法权利，同时品牌方还拥有日本丁丁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啊，这就是关于这个品牌啊。其实呢，这个日本丁丁这个品牌不是第一次被投诉，去年已经有24款产品，他们核查到日本丁丁的这个品牌。它的产品介绍呢，均涉及到一些比如说防蚊、驱蚊相关的内容，但是产品外包装并没有标注防蚊、驱蚊的字眼啊。这个包括产品介绍中提到10%的驱蚊纸也没有出现在产品的成分包装中，所以报道还指出日本丁丁它只是一个商标名啊，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生产的它就生产了一个叫这个注册了日本丁丁，这跟它注册美国丁丁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一个商标名而已。那金先生就查阅商标法后指出了10条明确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第一，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相等或者近似的啊，这个但经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他认为日本作为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应该允许被作为商标使用。而他们申请日本丁丁的商标目前状态是商标无效，的确是还没有生效啊。我们看到工商登记啊，这家公司广州葵威微葵，它是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100万元。2023年，这个公司因为不正当竞争纠纷已经被起诉过啊，因这个。而申请日本丁丁这个商标的公司远不止广州微葵这么一家。像很多啊，我们看到深圳啊等等的多个主体都申请过这个行列，所以围绕日本丁丁这个在国外非常知名的四个字，目前已经有10余家公司提交了数10件的商标申请。商标争议持续多年，但日本丁丁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的销售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这个品牌已经入驻了国内多个主流电商平台，包括京东、天猫、抖音、拼多多等等。在售产品涵盖蚊香液、驱蚊喷雾、驱蚊膏等等的一些品牌。以某电商平台为例，一款日本丁丁驱蚊液评价超过100万条，在1688批发平台上，大量日本丁丁相关的产品以远低于零售价的价格批发供应，发货地多为广州。那么当记者致电日本丁丁商标申请人广州微葵的时候呢，对方多次挂断电话，一听是记者挂掉电话啊，然后重复拨打都没有接通，所以这个公司没有就日本丁丁品牌是否误导消费者、是否违反商标法等问题做出他们任何的回应。其实我们知道天门标啊，它虽然也是标，但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作为商标申请中的商标标注啊，不产生商标的专用权。如果这个商标最终因为违反商标法被驳回，那么此前的销售行为都属于违法的，就是都是违法使用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那么关于日本两个字有没有违反商标法呢？根据商标法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
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除非地名具有其他的含义，属于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的组成部分，且已经注册的地名商标可以继续有效。那么日本本身大家都刚才说了那么多次了，它就是外国地名，日本钉钉直接用包括日本两个字，它的整体没有其他独立含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所以就容易让消费者对于产地产生一定的误解，触犯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带有欺骗性容易误导公众的禁止性规定，依法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当然商家的行为同时也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构成虚假宣传和虚假广告，其实是可以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责令他停止违法，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其实按照法律来讲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悬而未决啊。同时呢，像电子商务法第27条第38条规定，电商平台对入驻商家的商标权属有这个负有这个法定的审议的义务，那对于仅持有天标的商标，平台其实应该标注风险啊。这个如果说平台以商标申请中为由拒绝处理消费者的投诉，构成审核失职，是需要对消费者来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的。但是我们也只能说到这样为止，因为这个媒体他已经参与调查了，已经深入的去做很多这个可以说是调查取证了啊。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并不是在媒体，而是或者说执行权也不在媒体啊。如果真的哪怕被法院判了，那怎么去执行也不是媒体。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媒体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社会义务，但是最终到执行端就不是他能够去左右的事情了。我们曾经也这个接到过很多的投诉，比如说在咱们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有大量关于在某平台上的虚假宣传啊，比如说假五粮液、假茅台，很多人都买到过，但是在最终在维权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比较大的难题，比如说某些平台的这个投诉的内容啊，我们反馈到市场监管部门，反馈到这个消保委，但消保委说这个平台它已经有自行进行处理该投诉内容的权利了，等于说权利已经下放在我们各大平台了，那这个媒体介入就非常的困难啊，这个就相当于是啊，法官也是他啊，判案也是他，当事人也是他，那你说这是不是比较难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现在市场确实不好，大家都鼓励电商，鼓励平台，鼓励中小企业上平台，鼓励我们的经济繁荣，鼓励促消费。但是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大家的一些自行的研发，生产更多的好的产品到平台上销售，更便宜的价格使得市场繁荣，有更多的销售的这个金额，能交更多的税等等等等啊，这是我们说一派向好的。但是真的如果它是触犯法律的，我觉得一定是要严惩的啊。我们刚刚在说话的时候我也搜了日本趣闻业，你说大量的本身，首先日本钉钉啊，它正品是来自日本钉钉，它的确是有海外网站是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家，看看它广东广州日本钉钉驱蚊液啊，你看它写的是日本钉钉海外品牌店，我们是不是会理解说它是一个来自海外的品牌？但事实上，日本钉钉海外品牌店里面所有的产品，它的包装上全部都是大字就是日本字啊，这个就是中国文字，然后在下面呢它有一个日本的一个翻译过来日本钉钉植物驱蚊液的一行日文，哈哈，大家真的会误以为这是一个进口产品，但事实上呢广东广州啊这个发货地，然后看到它卖得非常不错，驱蚊液热销榜的第五名啊，这个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是日本钉钉，其实跟日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然后呢里面产品非常的多啊，日本钉钉驱蚊贴，日本钉钉清凉止痒啊，几乎所有的你搜日本钉钉的就是这家来自广州的企业止痒液啊生产的。所以我们也觉得大家还是要
去辨别一下到底这是不是你本身想要买的这一款品牌。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孟玉伟，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以案说法，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产品。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来猜一猜，今年吴越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7: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

0: 我2017年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杭州，在杭州已经工作7年了，目前从事高校行政工作。和浙江之声的缘分是因为我妈妈，她是迪可老师的忠实听众，在收听迪可生活家栏目时听到了浙江之声的公益验房服务，刚好那时候我们家的新房子也要交付了，就赶紧报了名。2021年新房交付时，我们一家人在迪可老师的陪伴下一起走进了新家，也一起走进了新的生活。在和浙江之声共同成长的日子里，杭州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这么多年，我妈妈也还在继续收听迪可老师的电台节目，我也关注了主持人的公众号、视频号，感受城市的发展，感受时代的进步。最后祝浙江之声525生日快乐！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今天给大家看。

0: 我是 Cecil Cabell。
1: 大家好，我们是
2: 银河快递。
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6: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又到了十四点的浙江之声城的宠粉环节了。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等大牌美妆都能够直接送，最高满5200送阿科亚海水珍珠吊坠。那在520期间，明天就是了，在这期间呢，搜索浙江之声回复气垫，我们来看看今天的520心动好礼是什么呢？ 前两天我一直觉得我需要一款气垫，因为在夏天的时候随着出汗出的多了，然后加上底妆可能会有防晒霜的部分，防晒霜一般来讲是偏油的，它比较容易脱妆，就是你第一层如果上了防晒霜，你后面再上的话它比较容易脱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不停的按补一补，按一按补一补，就想到了及时呢，如果你再抹上去那真的是很斑驳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气垫粉底。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520破价秒杀，推出的就是 海蓝之谜的气垫，海蓝之谜我也曾经买过，这个它的包装很奢华，银色的，官网一个就是1000多。那今天我们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个正装只要499，还不到520，今天不到520。那另外还不够，不要以为你这个499买了就是两个气垫粉底， no， 还送两个替换装，所以相当于今天499拿到4个海蓝之谜的 这个粉底，因为你这个盒子嘛，你已经有两个了，就替换一下就行了嘛，这个不需要有四个，两个就可以了。所以四个气垫海蓝之谜全部只要499，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气垫，赶紧抢起来。 海蓝之谜的功效咱们就不用说了，这个它是从护肤品牌 被大家所了解的，所以它的气垫的护肤成分一样不会少，里面增加了神奇活性的精粹，上妆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是带妆一整天，对皮肤都没有什么压力，没有紧绷干燥感，而且它的粉质很细腻服帖，取少量轻轻拍开就能够融到皮肤里面，完全没有颗粒感，像一些鼻翼眼下等等容易卡粉的地方，能贴得非常的均匀，水润有光泽。 那么在夏天特别实用，官网一个正装1000多，今天大牌美妆520破粉价零7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个正装到手只要499，还没完，买两个正装我们再送两个替换装，相当于到手4个气垫才499，一个才100出头，有效期大家说到哪里，不是的，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所以完全可以用整整的一年，而且完全可以送一套给朋友，送一套给妈妈，送一套给闺蜜。 价格非常的香，而且有两个色号可以选，如果你在下单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色号了，一号的粉瓷色，它呢偏粉一些些，它更加适合的是冷白皮。什么是冷白皮呢？就是白到透光，李小冉那种就是冷白皮，咱们台 柳叶主持人他就是冷白皮，就是一群人站在一起他就是那么的白，哪怕很白的人跟他比在一起就觉得很白，而且他们这种冷白皮往往就是你能看到

他手上的血管呈蓝色啊，能看到里面的血管是蓝色的。那么如果说是普通的，就是也比较白，但是一看就是亚洲人那种肌肤的白色，那就适合其他的肤色，自然肤色，那就选三号，叫暖瓷色，这两个就是最最畅销的两个颜色啊。如果冷白皮的选一号，普通的皮肤肤色的选三号，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可以溯源，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气垫抢一抢啊，单单减5元啊，加客服私信啊，单单减5元啊，今天这个确实非常划算，很心动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刚刚给你带来的是14点钟的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福利。

0: 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回来我们来观察一下消费前沿。近日呢，杰利亚40周年庆典引发广泛的关注，网友们开始扒出了股权的结构图、家庭成员关系等等的传闻，让品牌庆典变成了全网围观的豪门故事会。那么，我们也看到5月17号啊，这个毛巾少爷社交平台更新视频，和二叔共同出镜，两人的对话依旧是相爱相杀，但是没有回应近期的争议。根据企查查显示，杰利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注册多枚毛巾二叔、毛巾少爷。少爷的商标了，国际分类涉及布料、床单、鞋帽、广告销售、教育娱乐等等。目前毛巾二叔商标已经被注册成功了，但是毛巾少爷被驳回了，处于无效状态。那这场商标之争为杰利亚家族的故事增添了新的主角。我们再了解一下关于茅台方面的官方消息啊。2026年5月19号开始，贵州茅台我们看到它的调价的信息已经出来了，每日的营业时间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9点调整为10点到晚间的20点。那么 iMaotai App 所在的贵州茅台酒每日的营销时间呢是从9点调整为到20点，也是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一些生活的需要。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另外关于贵州茅台啊，这个我们看到5月19号是 iMaotai 数字营销平台上线4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一年一度的品牌生活节。那么在今年品牌节期间，53度的陈年贵州茅台酒啊，包括飞天53度的贵州茅台酒等等多款产品将上架。包括像53度的500毫升的贵州茅台酒，这个马年尊享版呢，将在今天到25号之间开售。

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上海下达了第七批汽车以及换新的补贴金，超过1.16亿元，惠及超过9000人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动态啊，在消费行业非常著名的胖东来，里面它有一款网红洗洁精洗衣液，因为成本问题已经上涨了价格了啊，这个涨价了。这些都是因为受到国际原油局势影响，采购成本上涨，所以呢，就现在价格已经就调起来了啊。这两款产品据说呢，从2024年12月开始到现在都是限购的，因为它的原料用到的都是来自于石油化工产业链，所以现在就涨。

家了。另外，飞猪针对柳州5.2级地震启动了应急响应，已经保障部分消费者全额退款了。我们看到5月18号，广西柳州发生了5.2级地震之后，飞猪呢迅速的启动了应急响应，针对5月18号之前预定的5月18号到20号之间入住柳州的酒店订单，消费者如果受到地震影响，被迫取消或者改变行程，可以申请免费退款。平台呢将尽力协调，帮助挽回损失。

另外呢，雷军宣布小米 U7GT 将在21号的晚间7点正式上市。那 UG 的 GT 呢是纯血 GT 啊，即将发布。那另外的话，在发布会现场也会有其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耳夹式耳机啊、大屏幕手机啊，同时亮相。茶百道推出了鲜牛奶单品，自带杯仅需4.9元。那小程序呢是7.9元，但如果你到现场去买自己带茶杯啊，比较环保的，那么就只要4.9块一杯了。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用于 AI 来治理恶意 AI， 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的一种方式了啊！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音频及文本的 AI 识别检测，主要用于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AI 伪造售后图片骗取仅退款等等的新型诈骗手段。那记者实测上传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上传真实拍摄的图片系统就会显示没有检测到合成的痕迹。这个功能上线之后迅速冲上了热搜，被视作是用 AI 治理恶 AI 的重要实践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14:30。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

0: 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0: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3: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8: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9: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也会在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打不进的朋友们稍微等待一下啊，因为现在还没有。老伯老师先帮我去拨打第一位车主的电话。今天呢有两个事情需要去跟大家一块来跟进一下。第一件事情呢是一位4S店的从业者，应该反正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吧，然后呢跟很多的车主都服务过，他买了一台吉利帝豪22款的一个车子，他的车子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原地不熄火1.5个小时之后，这台车子呢将会切断动力电池的供电，然后呢车主希望的是继续来供电，因为他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小电瓶就没电了。那他认为这是一个设计逻辑的缺陷，那么我也向他去讲述过，这可能是不同厂家的一个标定的版本不同。那么到目前为止，吉利有没有跟他去回复，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小鹏的一位车主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反映了他的这个车子是过了质保期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希望继续享受质保，我还同意了，我帮助他去向厂家去申请继续享受质保，这个事儿能不能成？然后呢，这两件事情我们一块来跟进一下。那第一件事情呢，首先把昨天的吉利的车主请到我们节目上。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5: 哎，你好，金老师。
14: 哎，小哥啊，那个目前为止，吉利那个厂家有没有跟您去沟通关于您这个电池的这个说明情况？
15: 昨天四 S 店给我说了一下。
14: 好，四 S 店怎么说？
15: 他说等我有空了，然后去他们四 S 店详细聊一下，也没给我一个方案。
14: 啊，这个不是我跟400说的那么清楚了，给你解释清楚就行了，不是给你出方案的。
15: 他应该是让那个四 S 店那边，但是他没给我打电话，给我老大打的电话。
14: 给您老大，您是哪个帮派？
15: 不是我老板。
14: 啊，给你老板啊，
15: 老板
14: 就是车子是老板的车。
15: 我的车。
14: 哦，给你老板打电话，那怎么不给你打电话？你不是车主吗？
15: 我也闹不清。他说过两天给我说清楚就可以了。
14: 啊，对对对对对对，说清楚就可以了，没问题的，就是解释清楚这个事儿。那您日常用的时候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停放那么长时间，对您和对车的都不好，因为这个电池还会有充放电的一个日历寿命呢，对不对？
15: 我知道。
14: 那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啊，那先生再见。
15: 好，麻烦你了，英林老师。
14: 您客气，您客气，很高兴能够帮你把这个事儿沟通清楚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5: 好。
14: 高兴，这多好。大伯老师下一个。很快啊，解决完了，先争取在50分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看下一个。下一个是张先生，对不对？对，刚才那个就是电瓶的那个事儿，电瓶的那个事儿。OK， 下一个，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儿。可能昨天还有朋友在说，怎么这位先生 超质保了，那一零你还会帮他？第二个呢事情呢，原因是因为这发生在我们杭州的一家4S店，能不能好好处理一下张先生的事儿，把他请到节目现场。张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3: 哎，你好。
14: 哎，那个，
3: 已经帮我修好了他。
14: 哦，怎么？免费的吗？
3: 对，免费的，他是走质保的。他昨天说了，昨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今天过来嘛，然后我今天过去已经给我修好了。
14: 昨天下午就跟你说没问题了？
3: 对。
14: 大概什么时候给你回的电？
3: 就一个小时之内吧，就你们那边电话打过去跟他们说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就打电话过去了。
14: 好啊好啊好，没问题的，没问题的，老张。
3: 嗯，
14: 这个您该得的，然后呢这个也是小鹏那边做的好。
3: 对。
14: 您就享受，继续享受这个质保就行。
3: 好。
14: 好嘞，行。您客气了，这是我非常愿意帮您去协调的事情。然后呢对，欢迎来杭州啊，以后多来杭州买车啊。
3: 好的。
14: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下次还欢迎小鹏啊，小鹏做的不错。
3: 好
14: 嘞，行，那就这样，再见。
3: 哎，
14: 各位朋友们，我说我整天我这吹，你们都不信，怎么样吧？那个啥，那个导播老师，你帮我打个小鹏厂家4S电话呗。对，我一个小时之后都解决了，我在这儿写一下啊，等会儿啊。目前处理快速榜，哎，小鹏。应该是萧山售后中心，一小时之内。啊，这个很快啊，啊，这个可以啊，好事。哦，我跟大家狡辩一下啊，就是可能大家伙还觉得那凭什么就是他出质保了，你这边还能帮助他去解决这件事儿？哎，你这个主持人不是经常帮助4S店或者厂家去粉丝减衣吗？就是人家在质保期内呢向4S店反映过，然后呢并且在质保期呢也拍下了这个故障的情况，但是就是处理的过程当中可能跟进的没有那么紧密，因为在质保期内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这个测试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刚刚出质保，现在我回来呢倒回质保期，等于说这个权益往前追溯了一下啊，狡辩完毕了啊。我得跟小鹏4S打电话啊。哦，4S打的时间稍长啊，打不进，再打两分钟，打真打不进去就算了啊，真打不进去我发视频夸小鹏，这大鹏好事。还是不行是吧？那不好意思，那就算了啊！我公开夸一下人家好了，那就这样子吧。抱歉，就是一打不进去的一个状态。就是，没错，就是在我这儿呢，我不是没有标准的人，但是像小鹏这样能够快速跟进的，尤其昨天来我们节目线上的那个杭州萧山的小鹏售后店，不错的，感谢你们快速的跟进。好嘞，导播老师，那么接下来帮我去播一下，接一下现场的听友。今天的第一个，帮我去记录一下人家贵姓、电话号码和车型，这三个信息要记录下来。怎么才能连线？现在各位就可以过来了，0571881100，向大家敞开大门。磨叽半天才第一个呀，不是，这刚才咱不是处理之前的事儿吗？你刚进来是不是？处理了俩了都，怎么还磨叽半天？快夸我，快的一零，没有磨叽啊。现在呢也并不是摸鱼，导播老师正在去记录。好嘞，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5: 哦，一零老师你好。
14: 哎，先生你好，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5: 啊，我姓王，我叫王瑞。
14: 哎，王先生您好，您的车子遇啥情况了？您请讲。
5: 我的是一款别克昂科威 Plus， 然后在质保13年买的，在质保期23年买的，在质保期之内。然后我这边是开后门， 在原地就是平路上不动的情况下开后门，把前门挤压变形了。
14: 开后门把前门挤压变形了。
5: 对，它中间不有个小缝吗？那个缝可能是我上网查了一下。
14: 闭住那边。
5: 啊，对对对对对。
14: 哦，你后门开门的时候能把前门给挤压变形？
5: 对的。
14: 嗯，吃糖饼烫后脑勺是怎么做到的？
5: 这个我这边和另外一个门我想复现一下也没复现出来，然后在网上找了，网上是有案例的，说这个是昂贵的通病，我看网上抖音上啊还有那个什么上有好多案例的。
14: 就是您现在您再确定一下，咱不看网络上，因为网络上你随便找个词
5: 啊也是
14: 就你都是能找到所谓的这个一样的案例的。就关键是老王，我想确定一下，就是您当时是怎么着就发现了后门把前门给挤压变形了？
5: 我下车关前门，然后上后车去取东西，然后一开后门开不开了，就听蹦一声开不开了，然后我再用力一使劲，然后就感觉还是开不开，然后一看两个挤上了，后门那个后门的前面那部分把前门后面那部分给挤变形了，挤凹进去了。
14: 您的车子之前有维修过吗？
5: 没有没有没有，
14: 完全没有维修过。
5: 我到4S店也确认过，没有任何外力的就受伤啊，还有说事故原因造成的，是没有任何原因的。
14: 你当时是停到平地上去开这个门的吗？
5: 对，是平地。
14: 但是你应该，你看23年买的，到现在用了两年多了嘛？对，两年多的时候，如果真的说是前门跟后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装配的问题、打架的问题，您早都打不开这个门了，怎么会今年突然这次突然之间打不开门了呢？
5: 是啊，我也很费解，我想复现也复现不出来。然后4S店说他们也没遇着过，但是我是上个周一去之后，他们周二、周三给我一个回馈，说之前有个车也去了。但是他没达到我那种挤压变形，有个碰撞的声音，嘣一声，然后也有相同案例了嘛，就是。
14: 导播老师来进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王先生，我看看他那个有视频吧。
5: 我有照片，视频我没拍。
14: 行，来老王，来来来来，帮我加一下这位老王。

0: 各位麻烦等待一下，我这边去加一下这位车主，看他所遇到的情况什么样子。你的抱歉，我这边真的再多问一句，因为您的车的铰链什么的有没有发生过位移之类的？
1: 没有没有，
0: 也都检查过了。
1: 对对，这边那个四 S 店已经确认过，肯定是没有的。
0: 螺栓也都在正常的位置上。
1: 对对对。
0: 那老王来来来，您麻烦。

0: 王先生，我麻烦我在等待您，您发啊。就我在想呢，正常我不是舔不到这个手肘吗？那怎么有一天突然舔到了？我这胳膊没脱臼，试不了，试不了一点儿。想不明白，大家等我一下啊。哎，王先生，我这边还没有看到照片呢。
1: 哦，我是发你抖音私信吗？还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让导播老师加了一下您那个微信吧。
1: 我没收到他加好友的请求。
0: 嗯？我这边已经加您了。我跟你
1: 是汽车人10吗？
0: 哎，对，就是我。
1: 啊，好的，我马上发。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哎哎，好嘞好嘞。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好，那个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我们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跟大家一块看，稍等啊各位。查看原图，反过来，这台车子，是边缘不整齐了，我看了没看清楚，我再看一下，稍等，哎，在这儿呢，等会儿啊。在这儿，这里怎么会这么大的一个应力？它往里面吃了这么多，整个应力在这儿，后门板在这儿，吃了应力吃到这儿。稍等啊，不好意思，啊，这个照片，要不说咋说这个？我再吐槽一下男同胞拍的照片的这个水平呢，这都没在焦上，这些照片焦点在这儿呢，但是我需要看的是这儿。好，看看这个 B 柱，焦点在这儿，想要看的是这个地方。 B 柱里边的后门板的后门板的铰链在，哎呦，您有视频吗，老王？
1: 视频我现在没有。
0: 你是在车旁边吗？
1: 我得3-2分钟能走过去。
0: 那麻烦您到车旁边。
1: 行，然后。

0: 那个四 S 店我去过，四 S 店跟厂家访问过，他们拍照片应该比较清楚一些。我去拍一下，我先帮他找。
1: 我知道，我这个，我说实话，我现在完全无法去复现您这个工况，您这个。您车子，你比方说，你这个车子，前后门这些都没有维修过，
0: 没有。
1: 那你这是老车也不会动车呀？你最近有没有对车进行什么相关的重新的整备之类的？
0: 没有。

0: 我现在尝试一下，我跟您视频连线一下，您可以不露脸没关系的，我非常能理解。就是我跟您微信视频连线一下，好不好？就是咱俩视频通个话。
1: 啊，那我这边再打电话应该能通知吗？
0: 我不知道，所以我试试。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1: 嗯，
0: 试试啊。啊，对方忙，啊，对方忙，不好意思，嗯，那我这，
1: 我这边需要拍到什么角度？
0: 没事，你，我这怎么办？我这，您这样子，王先生，您挂了我电话，咱俩直接微信视频，好不好？
1: 好的。
0: 广播的朋友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非常非常抱歉，我的声音可能自私的，对方的声音会有点小，我会尽力把对方的声音放大的。来吧，我现在先挂您电话啊。
1: 好的，
0: 我先啊，王先生，拜拜。啊，广播的朋友，接下来呢就靠我一个人的描述了啊。我，哎，王先生你好啊。哎，没错，来，我看到了，您这个前门先帮我打一下，麻烦您前门，麻烦您帮我去打开一下。对，前门，好 ，B， 然后呢，往 B 柱上那靠，往下面那个脚垫那点靠。当前对话通话。当前通话对方网络不佳，可是不是我呀？是不是我呀？哎，这儿真没撞哎。你那个 A 柱锁扣那个往左的地方那个小白点，麻烦您帮我看一眼。A 柱，抱歉 ，B 柱前门锁扣。
2: 这块吗？
0: 不，抱歉，我说错了。B 柱前门的那个锁扣，那个不是个银色的一个拉环吗？那个环儿。对，他左边那个白圈是个啥？
2: 反光。
0: 嗨，哎，原谅我这个老花眼啊，原来是个反光，啥都没动，这不科学，不可能啊！真没有。对，麻烦您这样子，您把前门不要关上，您把。后门帮我打开，然后呢，从前面那个角度看一下。对，哎，对，就是这儿。哎，这个脚链应该也没调整过呀。我不懂了。非常感谢您，老王。我实话告诉您，我看不出来。那现在您的门关上去的时候，他还会两个之间打架吗？
2: 我这个后门现在是打不开的，打到这个角度
0: 就打不开了，
2: 这个、角度就开不开了。对。
0: 行嘞，您这样子，您帮我拍一个清晰的视频就行了。我在这个语音通话的状态也是看。

0: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您麻烦这样的啊，就是您现在拿出您的手机挂了我的微信，然后把这个视频就拍一下那个二者接触那儿，拍的清楚一点就好。我现在帮你去找4S店，您是在哪家4S店啊？
1: 辽宁金昌别克4S店。
0: 辽宁什么金昌别克？
1: 金通，三个金那个新。
0: 啊，三个金的那个新通呢？
1: 对。
0: 通是哪个通？啊，通过的通。在辽宁哪个区？
1: 辽宁铁西区，那辽宁鞍山市。
0: 啊，鞍山的啊，铁西区。光荣的地方，这个跟我年龄一样大的，听到铁西这个名字就知道什么样的含金量了。得嘞，没问题，我去找这家4S店，我去跟他售后总沟通一下，好吧？我去问问啥情况。
1: 好的，谢谢您。
0: 哎哎，您别客气，您帮我拍个视频，然后一会儿我让导播老师给您打啊，我再跟您一块儿来沟通。哎，好嘞，拜拜。
1: 好的，
0: 嗯。他怎么就没发生刑变呢？就是，等会儿啊，不好意思，我在跟4S店沟通之前，我就这么说一下啊，就是抱歉，这个可能我比较武断、盲目，我也不专业，这个一定是外力造成的，但是外力来自于哪儿，不知道。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就各位，我说一个可能性，你看有没有？刚才我通过那个视频里面确实没看到，会不会是后门那边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它本来不是能通畅的自己合吗？结果他中间加了个东西，导致他在关门的时候呢，往前移了一下，就发生了刑变。这个东西呢，因为是夹住的，所以呢，他不是说现在能看得到的。那个别克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5: 您好。
0: 麻烦您帮我去查一下，鞍山铁西新通别克4S店的售后店。

0: 你好，
1: 您好，
0: 麻烦您帮我去查一下，鞍山铁西新通别克4S店的售后电话。
1: 好，
0: 谢谢您。
2: 冬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哐哐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哦，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新通别克，沈阳的，刚刚前两天夸了一个，我还当成典范的全国的正宗的一家别克4S店啊！啊，新通别克加油了，我过来这边就核对一下，就是我没有现场看，我看的不是那么的仔细。
1: 来，比你更关心你，来电转接中，请稍后。
0: 哎。
2: 喂，你好，申通前店。
0: 喂，你好，请问是新通别克吗？
2: 啊，对，有什么需要帮您的？
0: 哎，先生你好啊，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2: 你好。
0: 哎，没事没事，我这边有一个车主的信息，我想跟贵店呢核实一下就行。啊，我这边呢有位王先生，他是23年的一个别克昂科威，然后呢前两天他发现了自己的后门在打开的时候跟前门有一个打架的情况。这个到底是不是外力造成的？因为王先生给我提供的资料不够全面，我想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这台车子，帮我一块去看看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2: 核实情况。
0: 哎，对，
2: 跟
0: 麻烦您这样
2: 车
0: 子。
2: 主核实一下。
0: 哎，对，您
2: 车
0: 要
2: 辆信
0: 是，
2: 息您知道吗？
0: 知道，我一会儿给您提供。您这样，您让售后负责人接听下电话，好不好？
2: 嗯，我就是负责人。
0: 啊，这样子啊，非常感谢您。来，老王，帮我把那个5号线切出来。把王先生的那台车子的信息给这位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提供一下，不要挂啊！非常感谢你啊！哎，别克最近 4S 店接电话真的完全没有问题。对，帮我把5号线那个新通别克的这位负责人，谢谢您，您先不要挂电话啊！导播老师给您提供一下。就我在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以我对于别克车子的一贯了解，你可以说它什么外壳啊什么的，就是这种外立面蒙板之类的，你可以质疑它的软硬度。关于它的刚性结构，质疑不了一点的。这个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负责人已经 OK 了，啊，OK 查到了是吧？喂，你好，新通别克的这位售后负责人你好，喂，你好，新通别克，哎，老王，我这5号线没声音了，怎么回事？喂，你好，没有，没断，我说，售后总你好啊，是我这线路的事儿吧？你帮我切出来，你帮我问问他，是不是他能听到我说话？5号线，如果是挂电话，大家伙能听到是断电断线的声音啊。导播老师，嗯，好嘞，那你这样子，你挂电话，你再重新拨打一下。

0: 哦，估计是查了。哦 ，OK 了是吗？接了是吧？接不接？你帮我听一下。还得是老王。哦，查了，哦，是查了是吧？哎呦哎呦，啊喂，你好，
1: 喂，现在能听见吗？
0: 哎，邵总，你好，你好，你好，抱歉，您贵姓？我好称呼您，这样的话我更礼貌一点。
1: 啊，免贵姓杜。
0: 哎，杜总你好，这个车子您能帮我查到吗？
1: 查到有，我都跟您说了，这车前上来检查过，咱也往厂家给上报了。
0: 嗯。
1: 上报结果也第一时间回复客户了，告诉客户了。
0: 啥结果？就是我打电话就是跟您来核对这个情况的。
1: 啊，
0: 对，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因为这个应该是外力所导致的一个形变。
1: 他这车贴车衣了，完后厂家回复的话是在特殊角度下这个车衣产生。

0: 刮蹭了，然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车衣，
0: 对，他有车衣的车，
1: 我知道
0: 后贴的
1: 是
0: 车衣。
1: 什么时候贴的车衣啊？
0: 那你得问客户啊。
1: 那我去问一下。王先生你好。
2: 哦，我这买车就贴了。
1: 然后呢，这个王先生这个车子是从23年买的，杜总。然后用到现在为止，刚刚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儿，而且车衣，这 TPU 的膜怎么能让两个钢板之间发生形变呢？
0: 车衣和车衣挂上，您这样的哈，
1: 啊。
0: 我们呢，首先我们不回避这个问题啊，就是
1: 啊。
0: 客户来了，我们也大大方方跟客户讲，
1: 啊，
0: 包
1: 对。
0: 括我们给客户上报，我也告诉客户了，
1: 啊。
0: 录结果我也告诉客户了，
1: 哎。
0: 出现的问题，然后客户来找我们，我们作为售后经销商，然后给客户如实往厂家上报，
1: 没事，咱就说这个车子就行。哎，
0: 然
1: 对，
0: 后呢，
1: 不用说您贵店的售后服务态度。
0: 回复完以后呢，厂家给咱的答复以后，咱也第一时间告诉这个客户了。啊，
1: 那你们判断就是车衣所造成的？
0: 厂家那个售后相关的部门就是负责这个汽车售后回复的啊，已经回复完了，我已经告诉客户了。
1: 您判断也是车衣所造成的吗？厂家是厂家，第一，车子是放在贵店的，第二，车子向贵店买的，对不对？

0: 夸早了呀。哎呀，你看看我昨天，我现在还在做那个夸一个郑州别克啊，那是郑州别克，又不是他们家。行啊，上一次是哪儿来着？哦，上一次就是沈阳。哦，这一次，哦，这一次不是沈阳。来吧，那我这边我非常放心了，我得好好去沟通这件事儿了，我得去了解了解到底怎么车衣把两个门给别开的。哎呀，舒服啊！来，那个别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1: 您好。
0: 哎，全程记录录音了吗？
1: 对的。
0: 啊，录音了，帮我发给厂家听一下啊。
1: 好的。
0: 哎，好嘞，行。您这个事儿，厂家怎么判断这个售后的车衣所导致的车辆突然之间两个门能够别在一起的情况？
1: 这个我们确实要反馈给到专员进行介入的。
0: 好嘞，我车衣我该去找谁呢？我找个车衣的朋友啊，我喜欢干这种事儿。

0: 那我这样的，我现在突然之间找不到王先生，您贴的什么车衣？向我介绍一下，我今天给这个车衣打个广告。
1: 车衣，我这边不是特别大的牌子。
0: 那说明更说明人家这个力量强了。那看我们那个门板都是1500兆帕、2000兆帕，像这种的热成型钢啊，当然了，这是刚才所看到的是蒙皮啊，但是呢，也是有一些。你只有形变，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的。一个 TPU 的膜，也就是塑料膜，能够让1500兆帕的热成型钢发生形变，所以我得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您帮我去查一下，好不好？
1: 我这边有个当时的发票，我发给您了。
0: 产品型号 XP-90 是什么膜？咱也不知道啊。行了，我知道了，您帮我到时候有机会帮我去问一下吧。
1: 我
0: 问你这个膜贴了多少厚？
1: 多少厚？我再问一下。
0: 你帮我问一下，你帮我问一下。当时贴车衣的时候，贴车衣不用卸门啊？
1: 对啊，没有。

0: 确定您开门的时候车子不是停在斜坡或者交叉的这样的地方吗？
1: 肯定的，不行的话，我可以提供监控，我上公安局调监控。
0: 哎呦，是几月几号发生的这个打开车门的时候有这个相互将错的情况？
1: 再帮我看一下。是5月11号，5月10号应该是5月10号。
0: 哦，5月10号。五月十号之前打开门都连异响都没有吗？之前
1: 没有异响。
0: 您当时是怎么开门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1: 我是开车下车关前门，然后上后车座位上取东西，一开后门的过程中就开不开了。
0: 就是您开后门那一刹那的时候就打开不开了？
1: 对。
0: 它不是说，比方说应力开到最大的那个开阳角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开不开了，是吗？
1: 没有没有，就像看上那个。把那个扎视频的时候开那个角度之后再开就开不开了。
0: 好嘞，行，
1: 因为
0: 没问
1: 本身
0: 题。
1: 是个男，因为本身是个男生嘛，开门的力量很有一些足，然后就把他那个行别行了。
0: 好嘞，行，没问题。好嘞，那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您。我这样的，我会留下您的信息的，这个事儿我会替您一块儿查清楚的。
1: 好的，谢谢依林老师。
0: 我这边在跟您去往下去跟进之前，我要先给您一个我的结果，就是这个一定是外力所造成的。
1: 外力，你指的外力是？
0: 我指的外力，要不是，要不就是您用的，要不就是，就是贴车衣的这个膜所造成的，一定不是。我能排除这个原因。然后呢，也可能是这个车门出现了一些形变，也可能是停的地方，我都替别克就排除掉了，因为我了解过别克的车子，它的刚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很硬的。
0: 所以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不清楚。但是告诉你是贴车衣所形成的，我得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就是今天这个事儿，
1: 你给我个别的理由，我也能接受。这个车衣，而且用了2年，快3年了，一直没有问题，然后突然告诉我变形，就是车衣造成的，我也很难接受这个结果。
0: 行嘞，没问题，没问题。好嘞，行，那你等我啊。
1: 好的，一丁老师。
0: 哎，好嘞，行啊，再见啊。告别了沈阳，我们了解一下鞍山，怎么都是。导报老师，帮我把这位王先生的资料全部给400。
2: 16:15，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呼吁一下啊，可能就是我遇到这两家店，这对吧？需要回电，明天12:30之前给我们节目组回电。都被我赶上了。

0: 我要是这家 4S 店啊，当然我可能做不了这家 4S 店啊，在 4S 店的销售总水平没那么高。要是我的话，我听到有跟进这件事儿，
1: 我一直在学习如何更好的帮助你。
0: 哎，我跟听众说呢，你怎么会说话？就是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会跟给我店打电话的主持人说，关于车主这件事儿，我去查一下。很简单，车主把车子开过来，查清楚就行了。哎，主持人还你还说的是外力，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怎么查的。查不清楚是我们能力的问题。就这件事儿，如果我到最后我查不清楚，10查不清楚，这是我能力的问题。查不查这是态度的问题。

好嘞，最近整顿一下四 S 店的不良之风啊。所以同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依然会把那个视频发了，然后呢，我就发这个视频。好嘞，接下来下一个车主啊，导播老师正在去这个接听，这是我们现场来的第三位。

0: 对，
1: 这个是官方是怎么原话是怎么宣传的？
0: 稍等一下，我找一下他的那个图片。
1: 哎，好嘞，好嘞。稍等啊，各位。
0: 就是它的那个发布会搭配的是高德750地图导航版本，然后它的那个发布会的那个图片是有那个小地图的，包括电话那些信息那些都是有的。然后现在26款都已经上市了，他们就是到现在还没上线。然后我们在车
1: 就
0: 之网
1: 是
0: 那
1: 它
0: 些，
1: 的发布会上面的一个用途上面的那个 HUD 里边显示有小地图，
0: 对。
1: 它有没有明确的告诉你，你的25款的星耀8是有小地 HUD 的小地图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宣传的字样的？
0: 有的，它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的，就是去它这个发布会25款的发布会上面保留的一个证据。
1: 就是这个小字，它不是这个文字说明它是打出来的，对吧？
0: 对，图片也有显示的。
1: 它的文字有没有向您说明啊，我的哥？
0: 文字是有
1: 你
0: 说
1: 说
0: 明
1: 它
0: 的。
1: 的一个配图，那你吃方便面的时候，你的配图里边是大力的牛肉，你打开以后不是大力的牛肉，那该怎么去说明呢？最关键是，
0: 对，
1: 他有没有向你承诺过25款银河星耀8这台车子 HUD 里边是有配有小地图、什么电话等一系列功能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字描述？
0: 有的，包括车之网他们官方回复的也是有的，就是说它这个 HUD 暂缓上线，就是小地图这个功能暂缓上线，
1: 哦。
0: 到现在他们就是他们400官方那边回复的，官方回复的就是说有的，然后只是这个功能暂缓上线。就是26款，现在已经发布1个多月了，我们25款到现在还是没有。
1: 他说，比方说暂缓到什么时候？您这个都以后的 OTA 功能可以去帮您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吗？他有没有向您去承诺过？比方说多长时间？
0: 没有，就只是说暂缓上线。我们所有车主在车之网投诉的统一回复结果都是说暂缓上线。
1: 哦，好嘞。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吉利银河。官方 APP 之前他们，因为我买车也是奔着这个去的，我们买的是旗舰版，就是 EMP 旗舰版，它官方宣传的 APP 是有千里浩瀚 H3 这个智驾版本的，但是现在官方以那个 APP 出现 bug 为由说我们这款车没有千里浩瀚 H3，只有千里浩瀚 H1，所以我们现在 EMP 带激光雷达版本它是。不能实现城区智驾的，只能实
1: 您刚
0: 现。
1: 才说到了发布会上面有没有向您承诺过您的这个星耀8是有千里浩瀚的 H3 的这个什么智驾版本的？
0: 发布会没有，但是它的 APP 官方的 APP 的那个宣传
1: 发布
0: 是有
1: 会有
0: 的，
1: 没有去说过它是 H1 的？
0: 没，只说了千里浩瀚，搭载了千里浩瀚的智驾版本，然后
1: 好，除了这个 APP 一个显示之外，还有其他的。因为我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还有像您这样的车主嘛，对吧？其
0: 对，
1: 他的渠道，银河官方向对外公布的，您的这个车子是 H3 的版本，而不是 H1 的版本。
0: 那个吉利银河就是我买车的那个 4S 店也跟我说的是千里浩瀚 H3，包括我问他要那个激活，就是怎么去激活的时候，他也跟我说的是激活千里浩瀚 H3。当时我还提出了疑问，我说为什么没有千里浩瀚 H3，只有千里浩瀚？这个他说。他说就说应该就是这个，因为我出于对吉利的信
1: 他
0: 任
1: 说
0: 嘛，
1: 是
0: 我
1: 应
0: 上，
1: 该就是这个，
0: 对，然后我因为我上一辆车我是吉利星越 L 嘛，然后那个车比较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我出于
1: 没
0: 吉
1: 问
0: 利
1: 题，没
0: 对
1: 问题，
0: 吉利，
1: 没事儿，我们就就事论事儿。就是我现在需要去了解到，您不是说这个虚假宣传吗？所以呢，虚假是一方面，宣传是另外一方面，对吧？就这四个字儿是这么去理解的，对吗？所以呢，我们
0: 对。
1: 去看的是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您说的这个虚假的这个事，然后第二个事儿，我就看他怎么宣传的。
0: 第一个宣传，它就是自驾这一块，它只是说搭载了千里浩瀚，
1: 所以他没有
0: 然
1: 宣
0: 后
1: 传过自己是千里浩瀚的 H3 的版本，
0: 对，但
1: 但是他
0: 是
1: 在 APP 上面曾经错误显示过 H3 的这样的一个字样。
0: 对
1: 然后呢，你
0: 我
1: 们
0: 也
1: 揭
0: 是
1: 露下来了，他对外去向您解释过，他是一个发公告的解释。

0: 还是说怎么样的解释？人家就是 H 一，
1: 就是车之网说他们没有，从来没有发布过，从来没有说承认过，有牵连方 H 三，
0: 那不就没问题了？
1: 包括他在吉利，就是他们在吉利银河那个直播间，他们的人员也是说从来没有发布过牵连方 H 三的一个试驾版本，
0: 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1: 但是我是通过 APP 看到他有牵连方 H3 这个字样，还有
0: 他不是解释过了是那个什么什么错误吗？
1: 他说的是 bug， 但是这个 bug 不应该是车企厂商他自己去承担的吗？我就是奔着他的 APP 宣传我才去买他的这个车呀。
0: 你奔着 APP 宣传去买的车子？
1: 对啊。
0: 那 APP 上有显示银河星耀8的 HUD 抬头显示小地图吗？
1: 这个没有，它是就是我们 EMP 的版本，它宣传的是带一颗激光雷达，然后能实现千里航 H3。然后我就是奔着这个去买的。
0: 好嘞好嘞，我明白我明白。好，您就再往下，因为您是群主，我知道在您背后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关注这件事情。第三个事情还有吗？
1: 第三个事情就是它的千里航 H1， 就是我们在它的只支持那个高速城区 NOA 嘛，就是支架，但是它这个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在我比较习惯开慢车道嘛，但是它开启这个NOA 之后，它会就是我前面没有车，就是很通畅的情况下，它会自动往左边去变道，就是往超车道的去变道，变道之后。而且它变道逻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很容易撞上那个护栏。然后第二个就是下沙，
0: 撞到过护栏吗？别很容易，就是您在跟我去沟通的时候，我得非常明确的去判断您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没有，就是我这个因为我开车我都是它只是一个辅助驾驶嘛。
0: 哎，您其实说的特别好。
1: 对，然后我开车的话我就是是辅助驾驶，我就是开着，但是我手会握着方向盘，一直握着方向盘。但是他往左变道的话，他经常就是往左最左边那根线去靠，然后我就感觉他要撞护栏，我就会把它回正。
0: 我明白，我明白。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下匝道，他们就是
0: 这第一个是他宣传到哪一点是您所说的虚假宣传了吗？就比方说它的这个宣传的 H1 的这个功能和您所实际使用的是不匹配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就哪一点不匹配了吗？
1: 就是他们宣传的就是千里航 H1 能实现自主上匝道自主下匝道。然后我下匝道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直接就是经常它不减速，就是我稍微大一点的弯的话，它不减速，直接就退出这个。
0: 但是它能完成下匝道和上匝道的动作吗？比方说你的速度慢一点的时候，
1: 慢一点是可以。就是、
0: 那你干嘛开那么快啊？
1: 它会就是它这个牵连它的这个支架，他们宣传的是我能自就是它车是能自主下匝道，我定速就是我在，
0: 所以就是你看您慢一点的时候，它能啊。
1: 我要自己减速、啊。
0: 你的逻辑理清楚一点，你是一个维权群的群主，人家能做到呀。你看你说的是你的速度快的时候他做不到，但是在慢的时候他能做到，那人家没有虚假宣传啊。
1: 没有，依林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正常我120码开就是巡航嘛，然后他会自主下匝道，他的这个智驾他应该是我在快下匝道的时候他要自己减速，而不是我踩刹车减速的话他就直接退出了呀。
0: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 H1 的功能，比方说上下匝道到底跟他的，我记得他是什么1234567 8嘛，他这样的一个逻辑嘛，到底跟他的一到最高级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您所反馈的是以后他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不是他虚假宣传的地方。但人家没有虚假宣传，因为人家能做得到，他做得好不好这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能把这两个这个概念给完全混淆啊。
1: 那就是
0: 您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啊，你稍微等一下。
2: 您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3: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十六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2: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抱歉啊，这位先生，刚才我被半点广告打断了一下，您久等了。对，您刚才说到了上下匝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对，殷老师就这样，就是我们只围绕它的虚假宣传。第一个 HUD， 我们要求厂商那边给出一个升级的一个具体时间计划。第二个就是我们包括很多车友都是通过 AP， 基本上都是通过 APP 宣传的那个去购买的它的。就是他宣传的圈电号 H3， 然后
2: 不，等会儿说，因为您 HUD 是看发布会看的，发布会上面的一个配图，对吧？
3: 对，然后包括
2: 然后呢，这个您现在说到的是他的那个 H1 或者 H3， 您又说到了您转到的是 APP 的原因才去购买这台车子，这两个是一个矛盾的途径。
3: 没有，发布会这个是我们后面，我这边后面去了解到的，然后我买车是通过 APP。这边去购买的，我也是通过 APP 下单去订的这个车，然后它实际是没有千年豪华 H3 的这个自驾版本的。
2: 对，因为您一直说的是虚假宣传，就是它在哪儿宣传的，我这个我需要去给您去确定一下。现在吉利的厂方400就在节目线上，因为您说了这个事儿，我就立刻把他们叫过来了，我想替你们去解决和沟通。但是您现在描述的是没有虚假宣传这四个字了。
3: 没有啊，它 APP 它算是APP 上面它算算不上它一个宣传的那个东西。
2: 宣传指的是不是内部的渠道，而是在第三方的渠道，比方说你所说的发布会，它的广告中，这些叫做宣传。那么现在至于它的，比方说它的详情页里边，我不知道它 APP 是怎么去介绍这件事的，它上面写的是 H3。但是他告诉你，对不起，是我打错了，是 H1 的版本，那也没办法呀，这不叫虚假宣传，你这事儿就算是告到法院，你都告不赢的。
3: 但是从我们的主观角度来说，我就是奔着他这个去购买的这一个呀，这个购买的这一个车呀，然后后面我们维权嘛，就是去了解到他的发布会。HUD 的那个小地图到现在还没有上线。
2: 来，那个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那个，这位朋友，我去看一下他那个发布会是怎么发的。稍等啊。好的，第二个事情我希望先跟您去达成一致，再往下就是您所说的这个 H3 和 H1 的事情，您现在无法去向我去递交出来对方在哪个渠道上进行 H3 的一个宣传了，所以我没有办法采纳您所说的这是一个虚假宣传的事情。
3: 他们就是在 APP 上面宣传的，包括
2: 我不知道前两天你有没有去看到过一个某一个品牌关于机盖挖孔的一个判例的案件。
3: 这个我知道。
2: 那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当然了可以是参考，但是不是绝对的标准。就是第一，它这个挖孔是需要去可以推大定的。第二呢，它这个挖孔不算虚假宣传。所以我得去看一下您所说的这个虚假宣传是什么样子的。我这边导播老师已经加您了，麻烦您通过一下，把那个发布会的照片发我一下。
3: 稍等一下。

0: 吉利银河星耀八，没错 ，Flyme Auto 智能座舱系统，高德750地图导航版本。现在您的车子是750的地图导航版本吧？
1: 这个现在我车没有在我身边。
0: 那我直播间有这么多那个车主呢，有没有750的？是不是高德750的版本？这个你看，我才是真正帮助您像您这样的群或者群主去解决的事情，咱得拿到真凭实据，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您那个方式是不合适的。高德750是不是750的？对，您是真实车主，我看到了。地图版本没有问题，好嘞好嘞，那就是这个没问题了。25.6寸的同级最大的 ARHUD， 这个同级最大就先不管了，因为这可能是时间问题。25.6寸是不是？
1: 对，
0: 也是的，25.6寸是吧？
1: 对，
0: 这个就这幅图呗。
1: 是的。
0: 刚才一直在问你有没有文字吗？

0: 喂，你好，请问是吉利全国客服中心吗？
1: 你说你好，我的工号5127，我在线，您请说。
0: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确定一
1: 您请
0: 下，
1: 说。
0: 吉利银河星耀8这台车子，Flyme Auto 智能座舱系统关于 ARHUD 的宣传里边有没有关于它的地图的实时显示的功能？帮我去查一下官方的资料，包括手机号码的显示。
1: 请问是用户说的他这个小地图吗？
0: 对，就 ARHUD， 就是他那个对，苔藓里边有没有小地图的显示，是这个问题。
1: 目前银河星耀八的话，新建版它是搭载了25.6英寸 AR 的 HUD。但针对于这个 HUD 的一个导航小地图的话，我们是采取了暂缓上线的一个事宜，因为这个功能在测试的开发阶段，我们发现它这个内存占用的话超出了我们原本的预期，所以的话没有强行的一个上线，因为强行上线可能会导致我们当前的一个导航画面有卡顿，然后与其他的一个车载系统的话有冲突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了这个行车的一个安全与核心功能的一个稳定使用，我们车辆现在的话是有了导航功能的一个使用的，这个功能我们现在还是没有直接上线，需要等后期的话，等这个系统稳定之后才上线的。
0: 不是，您刚才回答的这个问题，我所问的是我们官方有没有对外去宣传过它的 ARHUD 里边是有带小地图功能的。这个我需要去了解一下。
1: 我们发布会宣传了 HUD，它都显示有小地图。
0: 有小地图的是吧？
1: 对，但实际并没有这个功能，用户是不是想要问？
0: 只要你们宣传有小地图这个功能了，就没问题了。
1: 对，宣传有，但是这个功能是要后期的话再上线，需要现在的还在开发当中的。
0: 好嘞，然后呢？那么刚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去反映了一下，人家需要去了解到这个开发的周期跟时间节点，能不能大致跟车主去沟通一下？
1: 目前的话，这个周期我们现在还在进一步的话进行一个推送，
0: 那就
1: 因为可能现
0: 赶快去确定，
1: 对，是的，
0: 不是让您来回答这个事儿，是您需要记录，让厂家来回答的。
1: 明白。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一位黄先生是吧？抱歉，
2: 对，
0: 黄先生，然后呢是一个群的群主，您需要跟他去沟通，来我节目线上的。您这边记录一下黄先生的相关的资料。
1: 好的。
0: 哎，不要挂电话。然后呢，黄先生，就是这第一个事儿啊，就是 HUD。他只要在我节目当中去这个承认了，那就没有问题。他承诺过向你给您的，但是他没有承诺过时间。那么您所说的这个时间的节点，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可以帮助您去跟厂家去沟通。
2: 但他这个也是属于虚假宣传的有一个了，因为他宣传了有，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26款
0: 好，
2: 都出来了。
0: 等会儿，您要是这么去说的话，我就不能去跟您去更好的沟通了。人家没有虚假宣传，人家告诉你的是有这个小地图，但是以后是 OTA 升级的。
2: 那
0: 我这么跟您说，虽然我知道吉利不会这么做，我3025年给你上线这个都不算虚假宣传。
2: 那
0: 我
2: 这
0: 这
2: 样
0: 句
2: 就
0: 话
2: 可以。
0: 是您车主都在我节目线上的，我都可以去跟大家说的。人家说我以后给你，没有向你承诺过到底什么时候给你，那就是等优化好以后啊。那这个怎么会涉及到虚假宣传呢？
2: 他的车在上，就是他的车在宣传的时候就说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们买到实车没有这个功能。
0: 你找到的有这个功能的证据是在哪儿？
2: 就是他官方的那
0: 这
2: 个
0: 个图对不对？
2: 发布会啊，发布会
0: 就
2: 他
0: 是这个
2: 说
0: 图
2: 就是，
0: 吗？
2: 不是图，他现在网上还能搜得到他们官方的发布会啊，发布会是说了有这个功能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功能呀。
0: 是有这功能，不是人家不是说了吗？是以后 OTA 告诉你的呀，给你的呀，不是
2: 他
0: 不
2: 没
0: 给你
2: 有，
0: 呀。
2: 发布会也没有说以后给，他只是说有这个功能。那这样不就是误导消费者吗？
0: 您当时买的
2: 他，
0: 时候是什么时候买的？
2: 我今年2月份才买的，
0: 2月份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2: 当时我没有在意，我当时只是奔着他的高阶支架去买的，然后后面是通过车友他们反馈说，还有这个功能也是。 有问题的，然后后面我们去办那个发布会，
0: 嗯，
2: 发布会是说
0: 当时他在发布会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看不清楚，这是谁，这是干总吗？我看不清楚。当时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这个小地图功能的，您有没有您作为维权群的群主，我都替您着急。您应该这样子，您把他的发布会截图截下来，然后他在当时发布会是怎么说的，对不对？
2: 截图
0: 啊，对，
2: 因为当时我们只是做了截图，然后把视频下载下来了。
0: 对，这个视频您肯定反复看过，您要维权嘛，你说对方虚假宣传嘛，所以一定是反复看过的，这看过他那个原话是怎么说的。
2: 这个有点紧张，忘了。
0: 有没有直播间里面朋友告诉我的，就是原话他是怎么说的？他比方说，我这个车子我发布的时候就自带HUD 里边小地图功能，帮助您去完成什么样的事儿？那这是他的原话呀。没有说吗？

0: 主播还是在有维护国产车。那您这样子吧，我看到群里面这位朋友这么说了，那我非常建议几位去打官司，就不用再去维权群了，你集体打官司都没有问题的。你觉得我是在维护吉利，然而这样的话你就真的就不用来找我了。好，那这个厂家400，我觉得该去做的事情你们继续做，跟人家车主去沟通那个 AIHUD 小地图的相关事情，其他的都不用去做了，可以吗？400记录下来了吗？
1: 好，主播。
0: 好，记录下来就行了。好嘞，非常感谢这位群主啊，就是我跟您建议一下，您是维权群，如果是这个集体的一个维权群的话，做的再稍微再严谨一点。
2: 好的，好的，谢谢，
0: 非常感谢，
2: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就是要不以后你们这些，我非常建议就不要叫维权群了，因为我是个维权节目，搞得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似的。上去就说我做这样的事情，我跟你们去。

去沟通，我跟你们去沟通，如果是为了维护这个企业的话，我干嘛让400过来？维护车不是维护车主的，车主的合法的权益才需要去维护，车主的过度权益就也需要去维护吗？那你怎么不让他退一赔三啊？

0: 现在就是有什么样的风气，就是我只要我感觉到这个事情对我不利的，车企不给我赔付，就是车企有问题。
1: 嗯，

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别关注，没关系的，不用关注我。我给你们的建议，打官司去。中国司法途径那么，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的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真不行高级人民法院，干嘛维权群呢？买个车子是为了买一台这样的车子，是为了一个 ARHUD 里面的小地图去买的。你说出来让人信吗？就我做一个维权节目主持人，我老想的是我要跟你们在一起的，我为什么？这是我节目安家立命的本钱。我没错，我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呀。否则的话，为什么你们打个电话，厂家400就过来这边记录？

0: 好嘞，接下来想着那个查斯林的感情，这个谢谢您记录啊，谢谢您记录，您工作辛苦了，非常感谢您。
1: 让我在。
0: 您工作辛苦了，您的工作一直非常到位，谢谢您。在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这个相关情况。
1: 好的，请问还需要其他帮助吗？
0: 其他没有了，非常感谢您啊，就这样子啊，再见，拜拜。先过渡一下我这份报时啊，报时之后接着回来。

我可以在我节目上中公开的说啊，我的频道叫做浙江之声，而浙江大家都知道吉利汽车，所以我对待吉利汽车，我个人感觉对待他们是更严格的。我可以挺直了腰杆向全网这么说，因为这是我们家门口的企业，我没有那么高的格局。既然都叫浙江，那么我作为浙江的媒体把车主服务好，他们作为浙江的企业把车主服务好，目标是一致的。我特别不喜欢有人说，哎，你是浙江的媒体，你在什么所谓的维护偏袒。闲了过度，我是温饱时，饱时之后接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0: 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今天直播间，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啊！就是我维护一个企业的方式，是我教这些人如何正常的维权，我教他如何去收集证据，这就是我维护一个企业的方式。我告诉这位维权的群主该怎么去正确的理解他发布会上面的每一句话，该锁定如何去锁定这些证据。恰恰有那么一群人，就是但凡发现点小毛病，那车企不赔钱给我，车企就是有问题的车企，虚假宣传的车企。发现一点问题，如果这个主持人不维护我，这个主持人就是有问题的主持人，就是偏向车企的主持人，就是收了好处的主持人。反正这个世界得围着我转，我说什么，我不管法律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觉得我是委屈了，就必须给我赔偿。从哪儿来的风气？我做了那么多粉丝检疫的视频，我粉丝扣多少？因为这样的情况，我扣粉丝是绝对不会心疼的。我的粉丝可能不多，但是哪怕因为我去辐射到那么一点点，让大家理性的对待目前车子所遇到的问题。车子有问题吗？有，那该退退，该换换，该修修，该补偿一定要补偿。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呢？有什么事儿，我组个群，我去网络上骂你，直到你给我赔偿方案。谁支持这样的行为的？当然有问题了，为什么没问题？

0: 好嘞，先不关注啊，关注，捷豹路虎，
1: 哈哈，
0: 来关注豪华 SUV 标杆再次进阶了，26款的揽胜正式登陆了中国市场，以换新阵容、至臻配置重新定义豪华出行新体验，官方指导价141.2万到179.9万元，奢境之旅此刻启程。那本次换新呢，肯定会有很多朋友想关注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26款的揽胜优化车型矩阵带来了 SE 标轴版、 SE 长轴版、 SE 七座长轴版以及 AB 长轴版四款核心车型，以轴距与座椅布局为核心划分序列，选择更加清晰，体验更加多元。全新全球命名体系重磅启用， SE 系列作为核心的入门车型，坚持价格不变，配置升级，全系新增方向盘加热，长轴版标配四驱的独立自动空调，入门级向纯粹的豪华。 AB 长轴版融合经典的旗舰配置，以超值升级打造中高端豪华新标杆。在性能之上，揽胜从未止步， SE 搭配了英杰利的 3.0 升直列六缸双增压的发动机，匹配了八速自动变速箱与智能全轮的驱动，

0: 百公里最快5.7秒破百，动力澎湃又平顺。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实时系统，电子空气悬架，四轮转向智能全系标配，城市驰骋、野外探索皆从容，让豪华兼具无所不至的驾驭信心。那么旗舰就来说这个 AB 版了啊，现在呢，这个 AB 真的顶奢的一些车子里面可能都会出现啊。长轴版将这个奢华的体验拉满，23英寸的撞色钻石切割轮毂彰显大气格调，前排24项的电动座椅搭配了全车热式按摩，舒缓驾驶疲惫，35扬的尊荣音响搭配了第三代的智能主动降噪，搭配了沉浸式的静谧声学空间，嵌入式的冰箱，真皮木质拼接方向盘，后排豪华行政座椅加11.4英寸的娱乐系统，每一处细节都将全员奢享的理念贯彻到底，让第二排成为移动的车享会客厅。26款的揽胜承袭了经典设计哲学，5款经典漆面，4款高级金属漆面，加22款的 SV 定制专属漆面，满足了个性化的需求。基于 MLA 的 Flex 豪华电气架构打造，车身刚度与 NVH 的性能升级，噪声控震动控制提升24%，智能全轮转向搭配可选48伏的主动防倾的系统，平衡灵活操控与舒适体验，奢境进阶换新而来，即刻莅临路虎揽胜官方体验中心，开启你的豪华出行新征程。说完，现在抬头一看还有2分钟，抱歉了各位，今天多说了几句话，然后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请各位理解啊，想打进电话的朋友，麻烦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还是会回来的。明天的时候会跟进一件事情，别克的王先生23年买的这个车子为什么前门跟后门这样的一个打架的情况，以及于别克这家4S店的杜总的情况，来关注这个事儿吧。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会。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月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2: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筷。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
1: 5月25号就是浙江之声77岁的生日，然后在这77年里面，我们占了77分之13。从2013年来到浙江之声到现在，真的就是一直以来互相陪伴了13年。然后明天的时候，我会在我的视频号当中呢发布一个，回忆征集帖吧，抛砖引玉啊。当然，对于我来讲，我抛出去的也不是砖哈，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一个发着金子般光芒的，然后有着水晶般心灵的这种记忆。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在整理一些老照片，然后我就在感受，哇，这1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脆弱又安静，
1: 都是我们一起相聚过的点点滴滴。当然，我想说这里面肯定是会有遗漏的，那剩下的部分该有谁去补全？那我想就要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我们节目的大家。那我希望明天呢，我们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大家都可以到这个评论区，然后去补全你的浙江之声的记忆。在这77年当中，在这一个大的蛋糕里面分成了77份，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几块呢？

0: 你现在一路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其实对我来讲说，如果把13年然后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份一份的话呢，可能是5年的新闻有态度加8年的晚高峰，然后一直以来是陪伴着大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一直不断的在转换着身份，外面的风景也在不断的变化，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啊来来去去有一些名字，有一些节目，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在惦念着，但是可能在电波当中也不曾再听到了。有时候呢，我也在看着窗外的风景，也在想说，哎，我应该到哪一站呢？但是整理这些老照片，每一次相聚的时候，然后我都会想说，我们一起再坐到下一站吧。
1: 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催说有安静。
0: 都说路遥知马力，爱久见人心啊。那有的时候我在想说，一个地方，哪怕就是一枚小小的水果，它打出名气，它打出一个招牌，它打出一个品牌，让大家伙觉得说啊，一说起这个水果就想到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这不是一代人的努力，是几代人的努力才换来了现在的这种好的口碑，众口铄金呢。那最近正是杨梅正当时，可是福建漳州的药水杨梅黑幕啊，却让全国消费者是倒吸一口凉气。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把那个杨梅哈、泡进了国家明令禁止用于鲜果的防腐剂，叫脱氢乙酸钠，和甜度是蔗糖8000倍的三无超甜添加剂里，就是为了让那个杨梅更甜一些。商家显然比谁都清楚这东西的危害，因为什么呢？工人就直言说了，我们一口都不敢吃，他们一口都不敢吃的东西可以投放到市场，把风险全甩给消费者。一些商家被抓之后，甚至理直气壮地反问说，别家不也都这样吗？别家可不都这样啊，你们这么弄真的是让无数的杨梅种植者一起背锅，尤其是咱们浙江杨梅也跟着遭受到了无妄之灾。五月本来是杨梅抢先上市购销2万的时节，然而最近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添加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杨梅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温州作为杨梅消费与中转的重要的市场，首当其冲受到波及。5月18号，记者走访周边的水果店和温州市的水果批发交易市场，发现当前温州市场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杨梅寒潮，价格腰斩，销量断崖式下滑，商户直言一天亏了30几万。再到宁波去看一看哈，5月18号，记者从宁波市的有关部门了解到，对于来自福建等外省的杨梅，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几日正开展抽检工作。同时呢，在慈溪、余姚等杨梅主产区，宁波的农业农村部门最近也对杨梅进行了抽样检测。而根据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是累计组织执法检查数十次，并利用无人机对山林种植区进行巡查，严查违规用药行为。近两年，宁波累计抽检杨梅近7000批次，总体的合格率都保持在100%。华东地区最大的水果批发交易市场在嘉兴水果市场的客服人员表示，这个市场已经统一处理来源于福建地区的杨梅，福建地区的杨梅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市场里面。该市场多名商户

验你人缘的这么一个工具哈。当然我想考验人缘有非常多的方式哈，直接发红包也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你会觉得直接发红包没有杨梅的滋味足。杨梅上市的时候呢，各地呢也都在 PK 余姚的朋友是吧，慈溪的朋友，甚至舟山的朋友，大家都在说我们本地的杨梅是响当当的，包括仙居的朋友哈都在说了我们这儿的杨梅哈是天下第一棒。记者从慈溪杨梅种植户处了解到，今年慈溪露天杨梅上市时间比去年稍晚，预计要六月中旬才能大批量的上市。那选购杨梅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变质啊、异味啊，或者说疑似非法添加，你觉得今天这味儿不对，或者说价格欺诈等问题，你都可以拨打12315来反映。那消费者如何从口感上辨别杨梅是否泡过防腐剂呢？杨梅的经营户老沈就说了，泡过防腐剂的肯定会出现涩口、舌头麻、喉咙痒的症状，遇到这样的杨梅就不要再吃了。

有的时候一座城市的可爱呢，它不在高处啊，不在有多少高楼大厦，不在有多少那种玻璃外立面的那种科技感十足的建筑造型，也不在于有多宽敞的街道，当然这些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城市的可爱呢，往往都在于细微之处。你比如说最近呢，杭州地铁设置了儿童拼音线路图。杭州地铁回应设置这个儿童拼音线路图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肯定是为了给小孩看的哈。在杭州地铁六号线建业路站，不用踮脚，不用抬头，小朋友们也能自己拼读站台门上的拼音文明引导标志和拼音线路图。这个是杭州首个彩虹童心儿童友好主题车站，紧邻儿保和青少年活动中心。从低位的拼音图，因为你发现这个路线图它本身设置的这个高度就特别低，是符合小孩的这个观看的高度的。然后呢，再到这个星星彩虹装饰，到五星级的母婴室，杭州地铁用这些温柔的细节，让每一次亲子出行都更安心更有趣。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可爱就是考虑到了不同的高度。曾经有一个育儿专家就在讲说哈，就是他在这个接受家长们的一个问询的时候，或者说接受家长们的一个疑惑的时候，有家长就在问这个育儿专家说，为什么我的宝宝总是不听话啊？他说不听话表现在哪里呢？说你看我让他躲到就是前面有一个坑啊，坑坑洼洼的，我让他当心当心，他非得往那个坑里面去踩，然后他非要在那个坑里面绊一跤啊，然后这个妈妈就会觉得很头疼。然后这个育儿专家就说，你有没有试过站在孩子的高度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这个妈妈的有一次哈，也是看到前面坑坑洼洼，然后他就试着蹲下来，以孩子眼睛的这个海拔高度去看这个世界。哦，他才发现原来以大人那个高度能够看到前面的那个坑，但是以孩子的高度去看这个世界就是一马平川的。包括孩子为什么在人多的地方他愿意哭闹，他并不是孩子不懂事儿，而是大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张脸，孩子们看到的是一条条这个腿，然后呢他所处的环境就是黑压压的全是腿的世界，你说他能不害怕吗？

是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曾经精心的设计过我这个板书到底要写多大的字儿。然后他是怎么来试验的呢？他就是坐到了这个班级里面的最后一排，然后呢去看他在黑板上写的不同的字儿，就跟那个视力测试表一样，从小到大，然后他测试出了一个相对来讲那个大小的程度，既能够充分的利用黑板，有效的利用黑板，但同时呢最后一排的同学也能够清晰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板书的文字的这个大小。所以什么叫做设身处地呢？设身处地就是你考虑到不同的人的这个高度，你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这个高度，以他们的这个高度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些什么。小孩有的时候他也是小小市民，他对这个城市他也有自己的这种参与的愿望，但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大人都要仰头看的那个地铁的线路图，有的时候大人都要不咬不准的这个名字，你比如说闸弄口，曾经呢我们都念成闸弄口，但是我记得好像曾经有人跟我讲过说这个应该念作闸弄口啊。他如果有一个汉语拼音标注在那个地方的话，哎，可能我们不光是小朋友哈，连大人都能够掌握一下，就是说这个文字的一个正确的读音。而当你掌握了正确的读音，其实你就掌握了这个城市真实的历史。那你要说到这个读音哈，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做，之前我念阿妈的情书，然后呢有人念阿嬷的情书，但是最近呢有专家就说了哈，人家说这个呢其实不念作阿妈也不念作阿嬷，你包括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奶茶店也叫这个阿什么手作，对不对？其实应该念阿妈手作，阿妈手作。那个在福建的这个闽南在潮汕语当中，然后在福建的这个闽南语语系当中，其实阿妈是他们自己惯用的一个读法。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刚才我说了哈，你换一个位置，有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换位观察的一个体会，就是到某个学校去，然后从讲台上往底下看，以大人的这个高度往底下看，你会发现其实最后一排你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小的时候搞的那些小动作哈，其实也许都在老师的眼里面，只是哈，他觉得不拘小节啊，或者说无伤大雅哈，也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1: 起来的更干脆，谁都无法安慰。
0: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小时候伪装的可好了，你比如说小的时候谁没在

0: 左玉也，二者必须能够得兼哈。然后呢，这个掰成大块吃，你会觉得很快啊，它就吃完了啊，它这个幸福感没有办法延长很久。怎么延长幸福感呢？就是尽全力的把这个干脆面呢碾得细一些、碎一些，都碾成粉了，然后呢倒在手心里面，然后再倒上一点佐料，然后慢慢的用舌头抿着吃。那个时候呢，上课为了偷吃一口干脆面，生怕那个口袋哈、啊、发出嘶嘶的声响。
1: 世界之大，难免有时有
0: 感觉还是很刺激的哈、啊。也许宁波的这个商场就是看到了，或者说想要复刻一下小的时候那种偷吃的刺激，于是他办了这么一场比赛，就叫做偷吃大赛。宁波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参加了这场大赛哈、啊？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六七十岁的退休大爷，2000多人报名，冠军。奖金那是黄金。小时候你在课堂上偷吃，最大的奖赏是什么？最大的奖赏就是从头到尾你没被发现，对不对？现在呢，如果说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参加这个偷吃大赛，从头到尾没被发现的话，那真是就是实实在在的奖品黄金就要送给你了。商场的中庭搭建了一个教室的场景啊，配备课桌椅、黑板，还有巡逻的老师。参赛者需要在10分钟之内偷吃完指定的食物。初赛是宁波特色的泡饭，决赛是干脆面、辣条等零食。我怎么觉得吃那个泡饭比吃干脆面和辣条难多了呢？哈，被抓到需要罚站30秒且禁食，累计3次就直接淘汰。那活动的负责人鲍先生就告诉记者啊，比赛的灵感是源于大家对学生时代的怀念，没有报名费，所有的费用都是商场承担。比赛从中午持续到晚上9点，小学生堪称是职业选手，因为正是他们的当打之年，人是职业选手啊，你知道吗？现场的小孩没有一个被抓罚站，凭借着课本遮挡、低头速爬、假装做眼保健操等技巧，那假动作老多了。小学生组全程没有被发现，被调侃为巅峰期职业选手。网传的视频当中，有男孩坐讲台边的高威的这个高威位暴风进食，动作是行云流水。而成年人参加这个比赛呢，也不是冲黄金去的，而是冲着那个金子一般的回忆和情怀去的啊！30岁以上的选手频频翻车，有人吃完兴奋的举手暴露罪行，有人因为动作僵硬被抓包罚站，最终一名30多岁的男性夺冠，获得了一克黄金打造的金米粒儿，价值大概1400多元。鲍先生介绍呢，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啊，反响热烈，很多人是意犹未尽，希望能够举办第二场。我突然之间想到了鲁迅曾经写过的那个社戏，他特别怀念的就是那天晚上跟小伙伴一起看过的那场戏，也特别怀念的是那天晚上和小伙伴们在船上烤的那个豆子啊，那个豆子还不知道是从谁家地里面偷的。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呢？偷吃的快感吧，对吧？从那个豆田里面偷来的豆子，跟小伙伴一起，哇，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然后聚在一起在船上烧豆子吃。于是乎呢，他会写出这样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话，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看过那夜寺的好戏，再也没有吃过那夜寺的好豆。我突然想到一句诗，叫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有时候不是那包干脆面或者那个辣条或者是那个豆子真的就那么好吃，或者是那个戏啊，好戏登场，是吧？好戏连台，肯定有比那夜更好看的戏，有比那碗的豆子更好吃的豆子，有比你在课桌倒在手心里面小心翼翼的赶紧往嘴里爬的那个干脆面好吃的东西。但是啊，终不似少年游。好吃的又何止是干脆面呢？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啊。

0: 任先生就说到了小孩子的这种参与感，他说不仅仅是在地铁，就是他们家小孩从那个小小 baby 的那个时候开始呢，就一定要去自己亲手按他们家那一层的电梯啊。
1: 是谁在身旁？
0: 然后他说呢，现在当然他自己手就能够得到那个电梯的按键了，小的时候都是他们抱着，然后一定要让他自己去亲自按那个电梯。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小朋友就会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他也会觉得说，哦，我参与到其中了。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小孩啊，或者说这是小小孩，什么都不要让他上手啊，一是怕危险，二是怕脏，再一个他确实也够不着，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小朋友的那点成就感恰恰有的时候就来自于这种参与感，你让他参与了，他就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一分，他就觉得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那个实感又增加了一分。
2: 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3: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2: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3: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2: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3: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生生有你，一起来。

0: 宁波的朋友开始说了，说这商场一会儿拧螺丝大赛，一会儿躺睡，一会儿打牌，一会儿嗑瓜子儿，就各种比赛都有。人别的商场比拼的是什么呢？我又引进了什么大牌，我又打折了，我又这个开始有什么购物节了，我觉得这倒是另辟蹊径哈。然后呢搞各种各样的这种趣味大赛哈，也是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特别特别难以拒绝的理由。多多也说到这个商场到底是什么商场啊，什么名啊，他说这个商场每周各种活动，所以虽然商场比较 low， 他是这么形容这个商场的，他说但是很热闹，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住对面，家里娃每周都要去。大力咋他就说了，我觉得还要加一个吃完的人还要回答一个课堂问题，看你们是不是就光顾着吃了。鱼鱼就说了，谁会偷吃泡饭？这根本就不在我们念书的时候的那个食物链当中，对不对？咖喱哥也说，谁家好人上课偷吃泡饭，应该改成辣条干脆面，人决赛是辣条干脆面。好吧，高峰正在直播过渡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1: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7: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6: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7: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6: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7: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6: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1: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我建议给这个偷吃泡饭大赛啊，这个监考老师或者巡查老师啊，每个人搞点福利啊，就搞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等下次咱再拍这个什么，这个搞这种抓小动作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更加的火眼金睛，然后大家伙参加这个比赛的这个体验感应该会直线上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藏得再深啊，只要老师一伸手啊，你肯定就是主动交代。好，这里的蒸汽眼贴啊，真的就是想听众之所想。因为曾经呢，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推荐的是好视力经典眼贴。经典眼贴真的是堪称经典啊，因为26年的大品牌，航天员用的也是它，就是航天员对于眼睛的保养也是用它。然后呢，国家这个跳水队啊，这个也是用它。所以你想看，国家队、航天员都在用的东西，首先它肯定是安全的，再一个肯定它是有效的，对不对？另外呢，它是眼贴标准的制定者，然后呢，市面上眼贴那么多，每个都夯足了料啊，加了很多的这种成分，但是区别在于哪儿？其实就跟护肤品是一样的，就是你加很多的料进去，你堆很多的这个元素周期表进去，不好使，就是你得有一个自己独门独家的这种这个技术，你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有效的渗透到你的眼睛当中去。好视力这点做的特别好，因为它有它自己专利的渗透技术，它可以把那些好料全都渗透到你的眼睛里面去。所以很多的朋友呢，用完好视力之后呢，会觉得说它跟其他眼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其他眼贴呢，贴完之后你会觉得那个凉是凉在外面，但是呢，好视力眼贴你贴完之后，你会觉得是从里面清凉出来的。就是从里面你真的渗透进去了，你会觉得很清爽很清凉，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使用是很不错的。这个也是我自己亲身试用之后，这么多年我来使用好视力眼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那再加上现在这样的一个蒸汽的体验呢，就是1+1=2，蒸汽稍微湿润的温乎的敷在眼睛上，每天15到20分钟，它就是很解乏很解压的。所以这个呢是在网上买不到的，这个是咱们广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产品哈，是电台专属产品，你只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购买，就是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下单订购多送78元的正品眼贴，让大家先体验试用，真正的无忧消费，周期下单额外再送蓝莓叶黄素，他送的这个蓝莓叶黄素也是很好的，因为他这个里面的那个。采用的蓝莓是产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它里面那个花青素的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18倍。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给大家推荐和推广的东西，我都会去溯源。这个蓝莓叶黄素不是他们跟我介绍的，是我自己去溯源我了解到的哈。所以他们的赠品其实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精致太阳镜送给各位。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家养1.2万只蚕宝宝，养到想报警。我确认了一下这个数字，1.2万只蚕宝宝，养过蚕宝宝的朋友，那家有这个家有儿女的，应该基本上咱们浙江家庭，也就是杭州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家里面都有过养蚕的这个经历吧。1.2万只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啊？他为什么养这么多，又为什么养到想报警？5月13号，网友牛奶泡面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养蚕养到想报警。他呢说，这个30斤桑叶一天，再不节俭我就要扔河里了。小蚕宝宝已经肥到纸盒都压塌了，客厅都是手工做的蚕房子，每天喂30-40斤的桑叶，我像个桑叶贩子一样狼狈扛货。蚕宝宝们白白胖胖，吃的嘎嘎香，一边吃一边拉，我一边害怕一边收拾一边崩溃。记者就联系到了这个网友阮女士，她告诉记者，自己家里头如今一共养了1.2万只蚕宝宝，只是为了完成儿子的一个心愿。什么心愿呢？阮女士说，今年到了养蚕季，自己的儿子突然说了，妈妈妈妈，我想养蚕。养蚕干嘛呢？我想做一床蚕丝被。孩子的父亲也支持认可，可以试试看。于是呢，阮女士家里一共网购了10000粒蚕卵，加上之前留下的蚕卵，一共有12000只蚕宝宝。如今的蚕宝宝已经开始节俭了，到现在大概收了有5000多个蚕茧。孩子爸爸表示，这床蚕丝被被他这床蚕丝被他打算自己研究自己做，一张张手工拉，至于最后是否做成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希望儿子一直能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更希望他明白失败也没关系，希望他是个被扔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够阳光明媚，想要试一试的人。

但是呢，儿子的这一个做蚕丝被的愿望，我相信哈，就连父母当时都不知道，说这一个蚕丝被大概需要多大的养蚕的规模，然后做这么一床蚕丝被，大概从这个前因到后果，中间到底要经历些什么，可能作为大人来讲，他们也是没什么概念的。于是乎，也是夸下海口哈，爽口就答应了自己家的孩子哈。那真的就是一家人的修行哈，一家人就是参与到了一床蚕丝被诞生的全过程。阮女士就说了，日常早上把儿子送到学校，她就开始去野外找桑叶，大包小包摘回来一批批喂。蚕宝宝小时候还好，吃的不多，现在快节俭了，怎么吃这么多呀？喂完一遍发现最先喂的都吃完了，得不停的喂啊。阮女士就说了，她家刚才不是说了12000多只蚕宝宝，什么规模？他家房子90平方米，12000只蚕宝宝都是养在客餐厅的。为了容纳这些一天天长大的蚕宝宝，家里的家具经常要到处挪，因为什么地盘不够用了，就在蚕架上一层层加蚕房，一个架子四层，蚕房都是用废弃的纸盒做的，架子是家里头多余的钢管搭的，高度根据需要调节，最高的蚕房1米2，小孩的身高方便喂养。客厅里最宽的一面墙搭建了蚕房，另外两面墙都搭建了蚕房。阮女士

这就说了哈，一个蚕茧的丝长度在800米到1500米，能绕操场好几圈。头两天收了2200个蚕茧，他们和儿子说大概能做一条婴儿被了。12000个蚕茧或许可以做一床大蚕丝被了。儿子兴奋的满屋跑，妈妈我们可以做蚕丝被啦。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之前的一个观察，算了也不算是打广告哈，就是你知道就是杭州有个魏家凉皮儿，然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排队王，然后呢经过那个魏家凉皮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就是哎呀，你别管是上班的时间呢还是反正饭点儿，你会发现外面都排着长队。然后那天呢我也想去试一试，就在西溪印象城那边，我说我也想去试一试，然后排在我前面的就是一家三口人。你已经不知道到底是谁想吃这个魏家凉皮了，但是这个妈妈说的一段话我觉得哎，好像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呢，就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复述她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是排队，咱们今天呢也首先就是考虑到了要排队的这个情况，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住在周边，就是说你很好奇平时这家餐馆怎么这么多人排队，今天咱们就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我们呢就从排队开始到点餐，然后呢一直你去尝一尝这个味道，你去尝亲自尝一尝，看看这个队排的到底值不值。所以你不会觉得排队好像是游离于这个体验之外的，你会觉得这个排队反而成为了他们体验的一部分，是成为了家庭记忆的一部分。就是哪怕是排队啊，就你看就在咱们家附近的这个网红店啊，咱们一家人一起去排这个队，排这个长队，我们就去看一看这家店到底值不值得。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体验感，这种体验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你包括这个蚕丝被，一家人也许做出来那个蚕丝被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像是那种就是专业的做出来的那么好，但是这是一家人从那个蚕宝宝开始这么不辞辛劳一点一点做出来的蚕丝被，那对于他们来讲一定是像传家宝一样的存在啊。你看我们的网友马上就说了，虽然这家人忙得很辛苦，但是我们看的分明是很开心快乐，小时候大起来都干过养蚕这事儿，没错，最难的就是找桑叶。我们当年也是天南海北去过花家池农大，里面农大有一大片桑叶，但我们进去应该属于偷的形式。还有就是赤山部那边采回家的桑叶必须拿干净毛巾擦一遍，绝对不能有水的。我只是没印象当年养那么多的蚕宝宝蚕茧都是怎么处理的。影视剧里面见过工厂的缫丝女工，蚕茧放进开水中，用手抽出丝的线头，一只蚕茧就是一根丝，里面的蚕蛹就烫死了。假如蚕茧不多的话，可以放在纸盒里，下面垫一张厚一点的纸，等到蛾子出来之后呢，就会生出很多籽，密密麻麻的，很肉麻的，等来年又会生出来小蚕宝宝。然后呢他也是说到哈，希望今年的这个蚕丝被梦想成真。有朋友就说每年每个浙江有娃的家庭都有养蚕宝宝的经历吧，但是养蚕宝宝养到12000只蚕宝宝的规模，养到要做蚕丝被的规模，这个我估计可能很少有啊。

到了夏天了哈，今天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269一支、399两支的兰蔻小白管。兰蔻小白管干嘛的？防晒的，可不仅仅只是防晒。你看市面上也是挺贵的防晒霜，它注重的是什么防晒值是吧 ？SPF 得达到50+以上，对不对？然后呢，他说防晒啊，这个成膜快等等等等哈，它只能防晒。但是兰蔻小白管它妙就妙在哪里呢？它为什么能成为小白管呢？有了自己的江湖名号呢？独树一帜呢？就是因为哈，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仅有高达 SPF 50的，就足足够够你在城市当中防晒50+，你可能都用不到。就是它这个防晒绝对够用，而且防晒的长度很长。另外呢，就是它快速成膜。兰蔻小白管你是可以在出门前你就可以擦上，其他的防晒呢，你可能至少要给它15-20分钟的时间让它形成膜之后你再出门哈。再一个它很妙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既是隔离又是防晒，同时又是素颜霜，就是你擦到脸上之后伪素颜显得气色肤色特别好。

然后另外它还有滋润的效果，不油不干。这个就是兰蔻小白管，它独树一帜哈，在江湖当中有了自己地位的一个关键哈，就是你买了这一支，其实相当于买了好多支。今天520宠粉价哈，50毫升只要269，这个在官网50毫升要740哈。那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浙江之声官方商城，50毫升2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防晒两个字，赶紧抢。

高峰正在直播哈，新荣记。一方面是很多人觉得吃新荣记太贵哈，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吃新荣记呢，你要预约啊，有的时候很难约。想不想在家里面就复刻新荣记呢？668元的学费解锁米其林级的烹饪体验。最近呢，浙江新荣记学院厨艺大咖课在社交平台走红了，668块钱是上6次课的定价，可以学习市价上千元的家烧大黄鱼等等招牌菜。课程名额在这里办 APP 上放出啊就被秒光，被年轻人戏称为比演唱会票还难抢。新荣记学院668元的厨艺课这名额秒空，课堂上呢以台州菜的王牌家烧大黄鱼为范例哈，学员们是聚精会神，有人是埋头记录步骤，有人举起手机全程录像，在老师与助教的指点之下，从处理食材到掌控火候，体验一道名菜诞生的完整链条。学院大多有一定的烹饪基础哈，学习热情很高。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说了哈，我会逐一的品尝并且点评。总的来说，平均的复刻率能达到70%左右。那我觉得能复刻70%就已经非常好吃了。那有一位中餐烹饪课的学员这样评价哈，说平均一节课100多块，在这里不仅能够学手艺，食材和成品也都包含在内，这很值的。那共青团台州市椒江区委员会副书记周志民道出了初衷啊，他说我们台州椒江垦荒青年夜校的核心定位是公益普惠，服务青年，通过与台职院的烹饪学院也就是新荣记学院合作哈，以源头直采等方式控制成本，让青年朋友以亲民价格获得米其林级的烹饪体验。于是呢，这门原本只在中高端高端餐厅后厨流转的烹饪技艺，现在以不可思议的亲和力也走进了青年夜校的课堂。哎，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做菜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新流行，而且你知道就是在比如说小红书上面有很多人是什么呢，复刻名著当中的，或者说复刻那些美食的那些这个一些书籍当中的比如说汪曾祺写过的一些美食，然后他们呢给复刻出来。你再比如说呢，有人是专门复刻《红楼梦》里面的那些美食，哇，看的人也真的是津津有味的。前两天我就看到有一个女博主哈，她在复刻那个茄鲞，然后她就说呢哈，就是说按照那个《红楼梦》的那个现在的这个留存的这个版本啊，复刻出来的这个茄鲞既不好看也不好吃，那个茄子呢也吃不出鸡味来。但是呢，他就再往前去翻，翻到《石头记》那个版本，就更早的那个版本，他就发现哈，那里面关于茄鲞的描述哈，跟现在的那个我们流传的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这个茄鲞的做法呢，完全不一样。于是他用那个古法，然后呢，在这个去琢磨王熙凤的那个当时那个台词，他背后的这个潜台词，他当时的这个心理。因为很多人说《红楼梦》大观园里头也是一个职场，就是他当时为什么说那样的话，有的时候连带吹牛再加上夸张，他复刻出来的那个茄鲞，然后他就复刻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0: 机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号办起来呀。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当地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密切，彼此更加理解。普京强调，我相信我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的安全与稳定。最近的韩国延世大学研究团队研发出了一款可能用于治疗抑郁症的智能隐形眼镜。这个隐形眼镜能够在小鼠实验当中产生类似抗抑郁药物的疗效。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美国期刊《细胞通讯与物理科学》上。该研究团队由延世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担任负责人。他们研发出这款智能隐形眼镜，既柔软又透明，镜片上安装的超薄电极能够对小鼠视网膜内的神经回路进行靶向刺激，从而改善小鼠的情绪，产生类似于抗抑郁药物的百忧解的效果。我的

只顾着数晚餐到底距离睡觉要多长时间才算是比较合适的呢？最近呢，在一本这个心脏协会的官方期刊上面呢，给了一项明确的建议，至少应与就餐就寝间隔3个小时。睡前3小时不进食的人有3个健康优势。第一呢，夜间舒张压降幅明显增大，夜间心率下降幅度呢也更为显著，提示心脏在夜间获得了更充分的休息。第二，同时呢，交感神经活动减弱，副交感神经占优势，血清皮质醇水平下降，说明身体在夜间处于休息与修复模式。第三，就是第二天清晨他们的血糖峰值更低，波动更加的平稳。所以如果你晚上10点半入睡，晚餐时间至少应该放在7点半之前。好，晚高峰以上就是今天的菜，也希望是你的菜。稍后的时间，浙江新闻联播。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北京时间17:59，
2: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今日关注，协同发力启新城，长三角一体化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7: 开局15-5奋进新征程，杭州明确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的总目标。
8: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浙江各地推出惠民措施，诚邀八方来客畅游诗画浙江。
7: 福建违规使用添加剂的杨梅被曝光后，连日来浙江各地紧急行动，全面升级杨梅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当前长三角一体化正加速向纵深推进，科创联动、产业协同、交通互通多点突破。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和提升。详细内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9: 走进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陈一豪副教授团队正在研发柔性皮肤，用于增强机器人感知能力。他说，他们的技术已经与上海智源机器人公司达成产业转化合作。
10: 这些领域的话，在国家整个层面的话，都是非常前沿和非常高精尖的。我们更多的是把任务带到嘉兴来做，一直想去和本地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产业互动。
9: 科创有平台，产业能落地。目前，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已吸纳80多家长三角企业，与科创机构联动对接，帮助企业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副院长冯业成说，
11: 企业行业的这种真问题，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统筹清华在长三角的这个资源，来共同参与或者服务于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9: 浙江清华长三院的科创故事正是长三角科创一体化的缩影。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科创活水持续涌动，有力推动长三角产业协同集聚、集群升级。 走进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总投资3亿多元的蓝宇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自去年11月从上海总部搬来后，项目建设不断提速，预计今年4季度投产后，可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蓝宇视觉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卫军说，这些年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重点打造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已集聚一批长三角龙头企业，但车载显示所需的高端光学膜片仍有缺口，他们恰好能补上这一环。
12: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比如说是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同时我们比如说到宁波港，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包括我们总部哈，高铁的话都是在1个小时。
9: 依托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截至目前，浙江已联合沪苏皖组建19个产业链联盟，涉及超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绿色交通等领域。如今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产业一体提速增效，更需要交通互联互通，打破边界，畅通循环。在沪苏加城际铁路浙江与上海的跨省隧道施工现场，盾构机正日夜不停地掘进。项目副经理夏英耀说，这段4公里的隧道中有1公里多要下穿水域，施工难度大。自今年3月初开工以来，隧道已顺利掘进超100米。
13: 算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也比较复杂，前一个月的话进度是比较慢，然后推到100米以后，我们计划的话一个月就是大概就是270米左右。
9: 沪苏加城际铁路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条跨省城际铁路，由沪苏浙三地联合共建，线路全长约170公里，线路以水乡客厅站为核心枢纽，串联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三地，构筑起 H 型轨道交通路网。上海市域铁路运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室副主任戴卫杰说，线路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
14: 未来对这些线路实施一体化运营，乘客以后可以一次乘车一次购票，中间无需2次安检，再次进出站。生活在嘉兴，在上海工作，我们实现这个1小时的都市圈的通勤目标。
9: 随着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截至去年，长三角经济总量达34.66万亿元，以1/26的国土面积，集聚全国1/6的人口，产出全国近1/4的地区生产总值。今年1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国家发改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说，
15: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开好局、起好步。
7: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1/5奋进新征程杭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杭州14/5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和15/5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并明确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的总目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6: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4/5期间，杭州经济总量跨上2万亿元台阶，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8万元，连续19年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科创实力显著提升，跻身全球科研城市10强，世界旅游联盟总部等62个国际组织相继落户，城市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这两年，杭州六小龙等现象级新锐科创企业全球瞩目。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锦说，人工智能不只是一个产业，它更将开启一个时代。目前杭州

0: 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营收已经达到了4600亿元。十五期间，杭州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
1: 支持阿里千问 DeepSeeker 迭代升级，加快培育第三个开源基础大模型，激励一人公司和超级团队从种子长成雨林，加快布局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塑造从研发、训练、中试到应用服务全链条的创新模式，打造智能经济的最优生态。今年我们已经出台实施了全国首部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目前呢，我们正在制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促进条例，抢占 token 经济的新赛道。
0: 十五期间，杭州将全面服务和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将培育建设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视觉智能两个万亿级集群，具身智能机器人及其他智能终端、集成电路等九个千亿级集群，合成生物、类脑智能等六加 X 个未来产业集群。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说，十五时期，杭州将积极创新消费的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和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更好满足百姓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
2: 深入实施杭州消费新三品百千万工程，即围绕科技新品、外贸优品、国风潮品，开设百家门店，联动千家企业，推出万款产品，发展首发经济、票根经济、宠物经济等消费新赛道，迭代升级杭城好物线上专区，即买即退入境消费、即时零售等具有杭州特色的消费新模式，全力打造数字消费、国潮消费、悦己消费等特色场景，加快形成推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杭州模式。
0: 作为人口净流入的超大城市，杭州正处于人口总量平台期和学龄人口排浪式入学冲击相叠加的关键窗口期。杭州市副市长金成涛说，经测算，小学段在校生预计在2026年前后达峰，初中段在校生将于2031年，高中段在校生将于2034年相继达峰。未来十年，初高中学位需求巨大。
3: 对于小学段，我们将科学统筹布局新建及改扩建学校项目，促使教育资源重点向人口拮据、学位紧缺的重点片区精准倾斜。对于初中段，试点推进潮汐学校建设，推行一校两用、初高切换、弹性调配的共享办学模式。对于高中段，则通过新建一批、挖潜一批、改建一批的方式呢，多渠道增加学位，让不同特点的初中毕业生都能够有适合自己的升学路径。
0: 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杭州争取到203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58左右。
4: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浙江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和产品，诚邀市民和游客畅游诗画浙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第24届徐霞客开游节在宁波宁海拉开帷幕。在宁海乡亲的簇拥下，由演员扮演的徐霞客骑马踏出城门，生动再现了400多年前一代游圣自宁海出西门寻访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景。活动现场，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浙 BA 和吴越杯草根明星球员化身文旅代言人，向市民游客发出跟着赛事游浙江的热情邀约。吴越杯宁波队77号球员陈连胜说，
6: 宁波小海鲜、酒酿圆子羹，还有蟹糊蟹酱，欢迎大家来宁波品尝。好玩的像东仙湖特别美，天一阁、茨城的古县城，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5: 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浙江推出700多项惠民举措，预计让利超3000万元，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演艺等全链条。在湖州安吉，全国所有5月19号出生的朋友，可以在5月18号到24号这一周内免费畅游当地 A 级景区。杭州游客王先生得知这一福利后，早早敲定出行计划，专程来到安吉中南百草园景区玩了个痛快。
7: 想着自己刚好就是5月19号生的嘛，门票不要钱的，就过来玩一下，有点专属福利的感觉，在这边待2天吧，那肯定要趁机去别的景区再玩一下的。
5: 温州雁荡山、嘉兴西塘古镇、温岭长屿洞天等国家五 A 级景区纷纷推出门票限时半价优惠，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游客王女士说，
8: 我是从敦煌过来的，环境非常好，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因为我们那边比较干燥嘛，古镇也很美。
5: 黄山千岛湖山水合璧联票今天首发上线，原价385元的双景区联票特惠价289元，享受75折惠民福利。并且6月24日，也就是西湖日这一天，千岛湖景区向全球游客免门票。4条韩黄廊道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出炉，山水研学线、文化探源线、自驾畅游线、行规古道寻踪线各有特色，兼具颜值与内涵。此外，面向境外游客的浙江入境旅游消费券也在旅游日当天正式上线，覆盖公交、景点、酒店等多领域消费场景，单人最高可享450元优惠，一键开启省心又省钱的浙江之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9: 浙江是一个处处有景、时时可玩的好地方，既有山水灵秀，又有市井暖意，更有文脉绵长，足以承载每一份对诗和远方的向往。我们将全力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情怀的旅行目的地，让四方游客都能在诗画浙江读懂山河大美，安放疲惫身心，收获成长力量。
10: 福建违规使用添加剂的杨梅被曝流向浙江后，对浙江杨梅销售造成明显冲击。连日来，全省各地紧急行动，全面升级杨梅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1: 上午，记者来到浙江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嘉兴水果市场，市场内看不到福建杨梅的踪迹，仅有少量云南杨梅在售。几家杨梅商户把批发摊位摆到了大门口，依然无人问津。
12: 哪里过来的？
13: 云南的。
14: 福建的不让卖，
13: 没办法，整个市场就两车在卖而已。
11: 在宁波市区，记者随机走访了多家水果店，品牌连锁店都没有杨梅在售，只有几家小商铺零星的卖些云南杨梅。
15: 你这里有福建的杨梅吗？
16: 福建的不好，肯定没有。
11: 福建问题杨梅曝光，重创浙江杨梅市场，骤减的不仅是销量，杨梅的价格也几乎腰斩。金华水果批发市场经营户李女士说，
17: 3-4块我都没人要，价格掉了很多都卖不掉。
18: 往年能卖到多少？
17: 7-8块、6-7块哦。
11: 风波之下，浙江各地迅速升级杨梅入场检测措施，聚焦农贸市场、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守流通环节。嘉兴水果批发市场商户表示，这几天市场对杨梅的检测比以往更严格。
19: 这几天查得更严，原先是产地报告，现在是进市场，他们市场还要查一遍。
11: 温州市水果批发交易市场要求所有进场杨梅都需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完成浙食链登记。瓯海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叶一周说，他们目前已对进场杨梅实行全覆盖快检。
20: 原来的农场还增加了防腐剂跟甜蜜素项目的检测，总共抽检21个批次，检测结果呢是全部合格。
11: 在台州黄岩，市场监管部门与农业执法部门联动，形成杨梅上市全周期监管。黄岩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抽检监测科科长张健说，
21: 从现在开始到杨梅采摘结束，有农业执法部门呢抓实本地杨梅产地的源头监管，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会紧盯市场的流通环节，严查在售杨梅质量安全，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筑牢产销全链条安全防线。
11: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万义英说，眼下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各地农批市场、大型商超、农贸市场严格查验入场销售杨梅进货凭证、质量合格证明等信息，织密织牢杨梅产销全链条安全防护网。
22: 我们针对省外来的产品的话，我们先把源头管住，就是进入浙江的第一站我们先管住，加大监管频次，监督抽检，提升靶向性。我们的浙食链系统呢，对没有合格证明的杨梅也会实施拦截，一旦发现问题的话，我们肯定要锁定来源，做好一块化处理啊，绝对不让它流到市场。
4: 浙江省种业振兴推进会今天在杭州举行，十四五以来浙江种业工作取得了多项突破，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23: 包老师你好。
4: 十四五以来浙江种业振兴可以说成效显著，那具体有哪些全国领先的标志性成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3: 好的，那么十四五以来呢，
1: 浙江种业振兴的多项成果也都是领跑全国。首先是水稻育种方面，那么我们培育了14个国家超

0: 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打算怎么干呢？
1: 亮点还真不少，比如我们育成了全球产业化规模最大的工厂化养蚕品种。那么有意思的是，这种蚕品种啊，它不吃桑叶，它吃的是饲料。那么我们还有国内首个彩色獭兔，以及速生抗逆的罗氏朝虾、南太湖三号，特色种源自主可控能力大大得到提升。资源保护上，我们新建了三大省级种质资源库，保存能力很强。不过呢，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收集回来的资源真正用起来的还不够多，精准鉴定的比例不到1/4。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保和用打通，让好资源真正变成好品种。同时呢，我们浙江数字经济有优势啊，我们也会把这个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用到育种上，从靠经验选转向靠设计育，争取在智能育种上继续领跑。好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荣涛。
2: 2026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今天在杭州启幕，从实现国产种源突破的西兰花，到全省销售第一的西瓜拳头产品，田间观摩环节干货满满，4700多个品种同台竞技，全景式展现了浙江从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跨越的硬核实力。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首个竞赛项目皮划艇竞水项目今天开赛，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体育盛会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战幕。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了解一下省18运首赛的情况。征林，你好。
3: 哎，朋友你好。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现场的整体情况吧。
3: 好的，方亮。今天的比赛是在龙游县的水上运动赛群中心展开，进行单人皮划艇、双人皮艇、单人划艇、双人划艇等一些小项的预赛和半决赛。来自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等10个市代表队的300多人参赛。今天天气不错，没有强烈的阳光，也没有大风，气温适宜，有利于运动员发挥。比赛场地水面宽阔，青山环绕。来自湖州的运动员的赛后就向记者称赞了龙游水域水面平稳，比赛环境好。决赛是在明天举行，所以明天我们才能见证省18运首金的诞生。
0: 那随着赛事第一枪打响哈，接下来将进入省18运的时间，作为东道主衢州，这个准备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根据赛程安排，从今天正式开赛起，省18运整个赛事周期跨度6个月，共设置39个大项、58个分项、929个小项，预计产生金牌1110枚。开幕式将于10月18号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闭幕式于10月30号举行。全省11个市代表团参赛，总规模近2.5万人，其中运动员占比约87%，参赛人数、项目设置均创历史新高。本届赛事也是浙江省第一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省12残运首赛将于5月23号正式开赛，11月13号闭幕。
0: 好的，感谢征林的介绍。
2: 近日，台州三门技师学院的5名学生受到全校表彰。不久前，一名老人在路上摔倒受重伤，他们及时有效的处置，为老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来听三门台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在下午的3点，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行驶途中，由于转弯速度过快，车身失控侧翻，老人重重摔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无法自主起身。郑丽阳、李佳宇等5名学生恰好骑车路过，看到倒地不起的老人，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马上赶到老人身边展开紧急救助。学生郑丽阳说，
5: 当时看到地上有血了，就更着急了，直接就上去先把老人把三轮车扶起来，然后打报警电话了。
4: 学生王一凡说，为了防止过往车辆撞到老人引发2次意外，他们将自己的自行车有序停放在老人身体前后两侧，筑起一道简易的防护屏障。
6: 他什么地方受伤了我们不知道，随便挪动可能会使他伤情更加的严重，尝试着去安抚他的情绪，先让他稳定下来。我们让他不要紧张，救护车马上就来，让他保持清醒。
4: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学生们配合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才默默离开现场。处理事故的三门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城中队副中队长鲍鼎说，
7: 医院的医生跟我们反馈，这个老人是有比较严重的内伤，是一个脾脏破裂出血的一个情况。他们呢第一时间报警并保护现场，同时呢在现场也没有移动这个伤者，避免发生了2次事故。
4: 经过及时救治，老人目前呢已经顺利出院。三门技师学院专门召开表彰大会，为郑丽阳、李佳宇、王一凡、倪子恒、程玉琪这5名同学颁发荣誉证书，表扬他们见义勇为。老师胡佳颖说，
8: 这几个孩子性格都非常好，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眼里有活，心中有他人，

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米面油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四月全社会用电量8000多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1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近1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6100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00多万户，同比增长近7%。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通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等。方案内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损失，以及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
2: 当地时间19号上午9点，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当天恢复交易。40多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没有恢复交易，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
1: 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说，伊拉克四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下降近47%。
0: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3: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4: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夏兰、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浙江第一声，
8: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新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
5: 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5: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6: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5: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6: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5: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6: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5: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8: 简单对话，
1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21: 大家好，我们是
22: 银河快递。
2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2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7: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8: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27: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哎，晚上6:3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几个好，我是大威。到了这个时间点段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呢，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啊，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这些音乐情绪表达出来。同时呢，也期待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唱着歌，找到啊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收看大 V 的直播。您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哟，是大 V 哟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那么点赞到一定数目呢，我们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了啊，谢谢大家。对，直接搜是大 V V 是字母的 V 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活动也好，或者说这项行为，某种程度上跟音乐很搭，那也跟今天这个日子有关系。当然聊到今天这个日子呢，不得不提一个人啊，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标签啊，你可以说他是我们说的这项行为的始祖啊，也可以说呢跟这个日子息息相关啊，也这个日子成立也跟他有关系，他留下了那么多那么多经典的履历，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他走过的这些地方的一些记载。为各位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吴佳明的《逍遥游》啊，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歌有没有一个画面感？这个、歌呢，是《东游记》的这个电视剧主题曲啊。

0: 哎，很多朋友说，哎，这歌啊，喜欢啊，武侠风是吧？很多朋友又想起了自己曾经看《东游记》的那个青葱的岁月啊，还是上年纪了是吧，各位啊？这个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有关于这个旅游。哎，今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很多的这个词条上面啊，包括这个很多节目当中也都听到了啊。今天你有出去旅游吗？是吧？明万历41年。也就是1613年，我又给大家讲历史了呀啊！旅游大 V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徐霞客，从浙江宁海，西门出发，开始了自己驰物数万里、执足30年的壮举。啊，那段词儿我还给他抄下来了：癸丑之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在开篇的这个《游天台山日记》当中，这个开头写的非常经典，这寥寥数语啊，就让你感觉到他这趟旅行的快乐。可能连徐霞客自己都想不到，在21世纪啊，徐霞客正式成为了这个中国旅游的代言人啊。从2011年开始，每年的5月19号都是咱们的中国旅游日。那在这个路上，其实他走过了一座城市，也见过不同城市的风貌啊，也去体会过南北迥异的生活氛围。其实对于我们当代人也是这样的。你还是否还记得你上一次旅行是什么样子啊？当你行走过那么多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山河那么辽阔，对吧？人间百态那么有滋味，那一山一水都有韵味。这就是属于中国的这种壮阔和诗意。但是走得越远，你去的地方越多，你会越来越眷恋生你养你那片土地。所以今天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旅行。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哎，我们收回徐霞客啊，也跟大家多聊一聊啊。虽然我们是个音乐节目，但是你看，当年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啊。明朝那些事儿呢，明月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其实讲完了从朱元璋到崇祯的故事，这几百年权力的更迭，然后有很多拥有名利、拥有权势的人讲了很多故事。那讲完这些人物的故事，在当年明月的最后一章，其实他就讲了徐霞客。啊，徐霞客一生没有任何的功名，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我们说了，就是旅行，就是去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美。啊，明月自。

自己写的，说我之所以写徐霞客，就是想告诉你，所谓的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这件事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一生。没错，徐霞客的一生就是在自己开心的事当中去度过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的。这个时代其实我们现在有高铁，对吧，有飞机，有轮船，能出国你都花不了几个小时。可是徐霞客生活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只有马车啊，更多的时候靠双脚去旅行。那么双脚旅行这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战乱不断，盗贼啊这个横行，任何出行你就是相当于把脑袋挂在了这个裤腰上的这个风险，你要自己承担这个风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岁月当中，徐霞客走了30多年，用双脚丈量这个世界。1641年，徐霞客去世。人呢，从虚无中来，又回到虚无中去，中间短暂的这个人生，有的人可能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走到了不同的境界。但是徐霞客在追逐名利这种世俗的主流价值之外，用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切，我觉得本身就和旅游这件事很契合。所以今天其实我呢，是选取了几位网友们，他们因为自己的经历啊，因为一首歌去过的这个城市而为我们推荐的这些歌曲。以下的这些歌曲呢，有的很大众，有的特别小众啊。比如说为各位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低苦爱的兰州兰州。每一条他的评论我都会读出来啊。这位叫橙子的朋友，他说2013年我听了低苦爱的这首兰州兰州，我知道兰州不只有拉面，兰州黄河中山桥啊，我去了拍了一张照片啊。兰州是黄河上游的第一大城市，也是西北的门户。他说我听到低苦爱写兰州，写的是黄河水，写的是中山桥，写的是羊皮筏子飘在黄河上那种苍凉，但是他们写的更是西北的一种气质，粗粝有棱角。我待了一周的时间，我感受到兰州人说话像吵架，其实是很热情。兰州的城市节奏很慢，但那不是懒，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豁达。在西北啊，你会发现城市和人的关系比别的地方更近。我在兰州喝酒，酒过三巡，我能交到一辈子的朋友。西北城市的 BGM 里面，永远有那么一嗓子吼出来的热情，还有倒进肚子里的那一碗烈酒。

0: 哎，这一下车就开到了兰州啊。很多朋友说又想起了那一碗兰州牛肉拉面。我前面说的这个铺垫的情感你是一点不听啊。我说兰州不只有拉面，还有好多好吃的。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是跟旅行有关系吗？来听听看啊。那也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唱一唱啊。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哎，又把我许巍搬出来了。
1: 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现脚下的路。一起来！
0: 哎呀呀呀！就我先接吧。哎呀，又把许巍这
1: 心中那自由的瞬间。如此的
0: 清澈高远，
1: 盛开着永不凋零
0: 满莲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哎呀，这是特别好。嗯，我其实听完这个，很多看到网友们自己推荐的歌曲的时候，我发现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境遇、不同的这个怎么说体悟啊。接下来这位呢，其实就是自由，在外面特别自由的游子，这位叫风止意难平。他说，我是湖南湘潭的孩子，背井离乡啊，在工厂干过活，送过外卖。有一次听到了这首歌，就等会儿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心情很复杂。很多人旅行去湖南啊，看到他们发朋友圈，对我来说很感慨，因为那是家乡。不论你是做什么的，是庙堂的精英还是普通打工人，在遥看天上月亮的时候，你都是思念故乡的游子，都有各自的苦乐酸甜。是的，我看了一下推荐这首歌，来自于盖的《故乡风》啊。其实每个背井离乡的人都会充满对未知的这种渴望啊，包括对未来的一些彷徨和迷茫。但是你看着月亮的时候，你还是会思念自己回不去的家乡，可能会思念家门口的水稻田。故乡的风牵着母亲河的水，这个母亲河在歌里是浏阳河，是湘江。那很多不是湖南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会被感动？同样，因为它可以是长江，可以是黄河，可以是西湖，也可以是家门口的。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来猜一猜，今年吴越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4: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5: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有关于旅行。当然，这个旅行的歌有很多很多，像刚才很多朋友唱的许巍的歌啊，说这个。辞职大使，一听他的歌啊，就想旅行，不想上班，是吧？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挑选的，其实所有的推荐不是我来推荐的，而是我看到的网友们留下的一些动人的故事，然后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些歌啊，继续来听歌。这位朋友叫骆雨山，他应该刚刚大学毕业。他说我因为周杰伦的《一路向北》。于是那年五月，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踏上了北上的旅程，还挺浪漫啊。我们听听他的故事。他说：“北京这个我上学生活了8年，又爱又恨的地方，我希望用这种方式和过去彻底的告别。那些走过的街，那些淋过的雨，那些见过的人，都只是我人生路上的一道风景。后来毕业之后呢，再来到北京，二环路上的忙碌和拥挤，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还活着，但是又好像早就没有了灵魂。虽然我获得了自由，我一个人呢去了南锣鼓巷，穿过烟袋斜街大街啊，然后呢，后来又去到了后海，点上一杯咖啡，坐在银锭桥，发呆了一下午。我看着后海穿梭的人群和亮起的霓虹灯，好像自己回到了自己青葱的大学时光。回到学校。北四环的马路上还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我站在天桥上，向远处望去，北京还是当初的样子，只是现在的花池里月季开得特别好，阳光特别的耀眼，连风都很温暖。八通线上的学生还是一如既往的青春靓丽，咖啡馆还在，只是我和这里的学生们已经有了天差地别的差距。我一路向北，以为能够成功的去追逐理想，以为能够留在这座城市。可是就像北京西站数不清前来北京追梦的人一样，不坚定的人永远都看不到理想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谢曾经的自己，感谢北京，感谢我曾经那个一路向北的决定。

很多朋友刚才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很多朋友说，哎，是不是失恋了？或者说也在我的理解当中，应该是想留在这座城市，最终没有留在北京啊。但是很多朋友在安慰，其实在哪个城市，只要你发挥了自己那个光和热，你找到了爱的人，你找了自己熟悉的喜欢的这个工作，适合自己的岗位，小城市也很好啊。主要是你自己开心与否。继续吧，来看另外的一个朋友啊，他是今年三月份，因为程响的一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到。他说，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他就去了西安，上了城墙，他看到了西安古城墙上青砖上刻的誓言不分，也见证了西安古城墙上拍婚纱照的情侣们幸福的甜蜜的爱情。他的旅行下一站是赵雷的成都，还有这首歌当中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大理，哎，很快啊，可海底阳光就猜出来了，对，成想的可。

继续来听歌啊！你看，每个人其实在听这首歌，因为这个歌奔赴一座城的时候，他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有人在这座城市当中听到是歌词当中的故事，他去找寻着歌词当中他听到那些片段；有些人听的是自己的故事，我曾经某一个时段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些事儿，我听到歌曲当中的自己；还有的人呢，因为这首歌去到了向往已久的城市。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位可能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啊，他叫思过，他说我生长在80-90年代，好像我耳边就传来了磁带咿咿呀呀的那个歌声，就好像听的歌音质都不是特别好，但那就是我的青春。在那个年代呢，电视机还没有盛行，长途工具也只是汽车，在仅有载体的熏陶之下，大家对于怀着对祖国淳朴的热爱，不约而同地出行在目的地上。很多人会选择祖国的五岳三峡啊，不知道是歌影响了人，还是人影响了歌。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80年代，一股西北风在中国歌坛扑面而来，于是大家哼唱着这些雄厚的旋律，拿着单位开的介绍信，带着干粮，不慌不忙地坐上了2.3块的长途公交车，登上了歌曲里的那些远方。这些我都没有特别的体会，但是我看到他写的这些文字，他说《月牙泉》占据了我的 CD 机很长一段时间，这首歌我很喜欢。他说以前旅行啊可是一件新鲜事儿，因为大家很难得出趟远门，就恨不得呀就把游记、把门票、把海鸥冲起来的照片，这所有跟旅游相关的一切都保存下来，翻完又翻，甚至只给下一代。现在再翻出这些照片去看一看，有时间我还真的再想去一趟月牙泉。

0: 19:15。
1: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十六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0: 月牙泉啊。继续把视线呢转向一个，我个人会觉得很多人魂牵梦绕的一个景点。这位朋友叫小闰土啊，他说回望自己的30多岁，我看过许多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刻、不同形态的山，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日照金山。所以当爱人问我这辈子出去旅行最期待的是什么的时候，我说去看一次日照金山会幸运一整年的时间。而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看到这些需要运气，在天气变化特别快，而且呢即将进入到雨季的高原地区，你碰上一个晴朗没有云雾的好天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一路上木姜子的这首日照金山陪伴着我，爱人说这种不确定恰恰是它的珍贵之处，我因此也坦然了很多。我来见山，山见不见我都好。我记得转山里边说过一句话，他说进德钦的第一眼，如果你能看到梅里雪山的13峰，你会幸运一整年。其实也把这个歌包括这种状态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当你抵达了你想去的地方那一刻，不管你是否能够看到所谓的这个地方最美的那个风景，你们就已经接住了这一份幸运啊。
1: 小镇之上夜色不错。

0: 祝愿各位吧，祝愿各位在未来的生活当中都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跟自己想见的人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是风是雨是雾是雪，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谁一起度过这趟旅程，你有没有出发的这个愿望，有没有抵达的这份勇气啊？所以旅行到哪里，目的地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要去看整个过程啊，要去看你是否抱着一个平和的心态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分享出来啊，就是在你的这个过往的历程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瞬间，你是为了一首歌会去一座城呢？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一些经历。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们唱的歌，听听看。嗯，
1: 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
0: 听这首歌去哪儿了？苍
1: 蓝的星光，永恒的朋友，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辽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
0: 哎呀，这不跟我刚才说的不谋而合吗？就是得跟爱的人去远方。哎呀，当然旅行当中如果说甜甜蜜蜜双人成行啊，这个很开心，包括像跟大威的团啊，我们前段时间刚从新疆回来，很多朋友问我感觉怎么样，那太幸福了。跟一群热爱旅行的人啊，然后呢去到这个赛里木湖啊，撒贝宁老师说了，这赛里木湖你这辈子没去过你不白活了。我们和这个团里的这二十几位朋友一起重新活了一回。但是你有没有过独自旅行的经历？最后的这个故事，这应该是个女孩子，她说我永远记得那天我正坐在候机室准备离开美丽的厦门。她说临走的时候本来想去演武大桥那儿再看看海，怕时间来不及还是放弃了。打车呢来机场的路上，脑海当中一直想着一句话，说离开总是会留一些遗憾的。前一天还在温暖的厦门，而后一天呢这个可能就要离开了。时间很公平，不会因为你的痛苦而多做停留，同理幸福也是。他说他动了动脚，鞋子里边还留着昨天晚上在沙滩上看晚霞掉进鞋里的沙子，并不粗粝，但是很有存在感。说不上是什么心态，就是不想把这些沙子倒出去，可能是因为会让他想起脚踩在沙滩上的那种感觉。打开手机音乐播放了一首赵雷的凌晨计程车。他说觉得自己就像是一辆空驶的计程车，孤独又自由地行走在寂寂的人生旅途当中。他说旅途当中有一个爷爷问我，说小姑娘做什么工作的呀，我说刚辞职。意料之外呢，这个爷爷说那你和我们一样开心，可以好好玩一玩。我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回应，陌生的城市里接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就好像冬天里边阳光溢满了心间。在我不长的人生岁月里边，也曾感受过这样温柔的时刻，那个时刻轻得像风又重得像雨，滋润着我的灵魂。当再一次一个人出发，我好像跟赵雷有一些共鸣。凌晨的计程车，我似乎开始真正的明白，明白名为孤独的力量。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尚医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天一热呢，人就容易没胃口啊，该吃饭的时候也不觉得饿，吃上两口呢胃里胀，热的吃不下，吃点凉拌的吧，喝点冷饮比较清爽。但是凉的东西下了肚胀得更厉害，哎，打嗝，哎，胸口有股气，气血翻涌啊，反正就是不舒服。有人说天热都这样，所以叫苦夏嘛。这个季节会对人的饮食有一些影响，但是正常这种情况人不会特别难受。如果有些症状啊，比如说吃两口饭堵得很严重，像有个东西顶在胃里下不去啊， 但是呢稍微吃一点或者是稍微吃一点就觉得饱了，撂下筷子又觉得饿，哎，再或者是明明没吃多少啊，但肚子一摸鼓鼓囊囊的，哎，腰带都得松一扣，哎，再有的打个嗝一股酸水涌到嗓子眼，哎，又烧又苦，哎，还有的人是根本不知道饿啊，闻到油烟味反而恶心，你这些症状你就得注意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呢，跟中老年人胃酸分泌能力下降，消化酶活性降低有关系。米饭、面食里含有淀粉，啊，肉蛋里含有蛋白质，这些不能被充分分解吸收，残渣多进到结肠。那么肠道里呢，数量庞大的菌群就会啊，对这些残渣进行发酵分解，这个本身是正常的啊。但是残渣多到一定程度，发酵过度就会产生气体，嗳气腹胀就重了。那为什么残渣多反应就这么大呢？主要还是因为肠道菌群结构变了。我们肠道里啊有庞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有好菌也有坏菌。好菌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分解残渣不在话下，甚至还能帮我们合成某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必备元素，什么维生素啊，抑制坏菌生长啊，维持肠道的屏障完整啊，啊，这都是好菌干的事儿。但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啊，或者某些行为导致肠道的环境被破坏，双歧杆菌这类核心好菌的数量大幅度下降，这就是肠道菌群老化。肠道菌群结构失衡，坏菌比例上升，它们发酵食物和残渣的方式啊，跟好菌不一样，它会产生更多的气体。我们讲刚才那些异常发酵、胀气、打嗝，哎，就是它们导致的。而且啊，还不仅仅是发酵，肠道的正常蠕动是靠神经系统和菌群代谢产物共同调节的。好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能够给肠道黏膜提供能量，维持肠道内环境稳定，帮助肠道保持规律的蠕动节奏。坏菌多了之后，代谢物乱了，肠道蠕动节奏也乱了，这个时候你再吃凉的，肠道就更容易受刺激，就更不舒服。胃酸和消化酶的减退啊，靠我们自己是很难逆转的，但肠道里变稀疏的有益菌是可以通过补充益生菌重新构建的。补充益生菌有一个关键，就在于菌株的配伍，不同菌株有各自的擅长方向，配在一起互相协同，作用更全面。具体来讲，针对中老年朋友夏天常见的消化困扰，有几类菌株是经过反复研究和验证的，其作用比较明确。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HN019， 很多研究都显示它能够帮助排便啊，改善排便的频次，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停留时间。夏天排便不规律啊，几天一次啊，肚子闷胀，这些都是 HN019 的主攻方向。肠道啊，首先得有规律的动，残渣不停留，胀气才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还有这个鼠李糖乳酪杆菌 HN001， 对减轻饭后的饱胀、改善消化也有帮助。中老年人吃完饭就胀，这里有胃排空的原因，也有肠道菌群分解能力弱的原因， HN001 正好啊做这个工作。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GG 啊，有大量的研究都集中说它在缓解腹泻、稳定肠道屏障功能啊。还有的人一受凉就拉肚子，或者是便秘腹泻交替，补充这个鼠李糖乳酪杆菌 GG 能够帮助稳住肠壁屏障，让肠道不那么敏感啊。另外啊，像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IA07 有助于维持肠道免疫环境的稳定。夏天呢，室内室外冷热交替，人呢容易应激，对抵抗力这是个挑战。肠道本身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把肠道调理好，整个人的状态呢就能稳得住。BIA-07 啊，有个好搭档叫嗜酸乳杆菌 NCFM， 它俩组合在一起，对缓解腹胀都是有帮助的。现在大家知道哈，菌株啊都有各自的方向，有管蠕动的，有管分解的，有管屏障，有管免疫的，他们配合的好，相得益彰。肠道蠕动好了，残渣不停留，分解消化效率就高，有益菌的基本盘做大了， 屏障和免疫的效果就更扎实。当然了，益生菌想要在肠道里活下来，你就得吃东西。低聚果糖、水苏糖、乳糖醇、抗性糊精，这些名字配料表里都会写，它们可不是添加剂，而是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人消化不了，但益生菌可拿得当宝贝。益生菌的配伍再加上合适的益生元，就等于给益生菌配齐了帮手，又给他们备足了粮草，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如果实在拿不准自己适合哪种方案，或者想了解更多益生菌方面的知识，可以到药店问问专业的药师，也可以找我。健康话题先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957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你好。
1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7: 我已经听你很长时间了。我想问，就是我进来嘛，就是那个半月盼啊有变性
10: 啊，半月盼变性，
17: 半月盼变性，我那个磁共振做出来的。就是他好像写的是半月盼后脚1-11度变性。
10: 这就是老了，这就是
17: 啊，
10: 这就是老了。
17: 哎，老了。就是呢，这有积水。还有水肿。
10: 对。
17: 我现在呢在保守疗法，在包药啊什么东西。
10: 得用氨糖啊，得补钙补氨糖啊。
17: 这个我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小骨头啊，就是手指上的骨头都痛啊。
10: 这个可能是腱鞘炎这类的东西，这跟钙的缺乏有关系。
17: 我呢因为前段时间去验了验血，我知道那个呢痛风嘛，因为我脚上的骨头也痛啊，对吧，一验呢都不好的，风湿也没有。
10: 那是好事儿。
17: 好的好的。铁峰老师谢谢你啊，我天天听你的。我想我电话打不进来的嘛，我想就打热线了。
10: 有事我打电话再啊。
17: 好的好的，
10: 再见啊。
1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9: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 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0: 尾号163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0: 嗯，你好。
20: 啊，我那个很高兴能和铁峰老师通话。
10: 嗯。
20: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10: 嗯。
20: 我没有事儿吧，挺爱看这个养生和保健这个节目。
10: 嗯。
20: 看多了吧，有时候就发现呢，有些专家讲的吧，就是不太一致，所以我在我心里头呢，就是写下了一个疙瘩，想呢求助一下铁峰老师帮忙。
10: 嗯。
20: 什么问题呢？就是特别是咱们现在天气这么热吧，大家都很喜欢喝一些这个绿豆汤啊。
10: 嗯。
20: 或者是这个吃点这个绿豆粥之类的。
10: 嗯。
2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绿豆呢，可以这个解暑，可以这个去火，也可以这个解毒。
10: 嗯，
20: 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呢，我后来听到专家这么说的，就是这个绿豆啊，这个它是，不光是解毒，也解药，所以呢，咱们有些吃中药的人呢，就不能再吃这个绿豆，有的专家是这么说的，但是还有一个专家这么说的，就是它是解毒而不解药。所以我呢，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经常吃一些中成药或者是汤药。
10: 我明白。
20: 所以我呢想喝点这个绿豆汤吧，我就不敢了。这究竟这个是解毒解药呢，还是光解毒不解药呢？我就整不清楚了。
10: 明白。
20: 所以请铁峰老师帮忙。
10: 我明白了。行了，大姨，您这问到这个事儿了，我就跟您讲一讲。既然您是个喜欢知识的人，我就跟大家多谈一谈。
20: 好的。
10: 有的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吧，跟很多这个听众啊，在讲到知识这层面的时候，我讲得很浅，是为什么呢？因为跟我对话的这个人他不愿意听，讲多了他听不懂，那我就跟人家多费口舌就没意义了。您老人家虽然已经年上80，但是喜欢学习知识，那我这当晚辈的就愿意跟您多谈两句啊。
20: 谢谢。
10: 哎，您太客气了。首先说绿豆解毒这个说法是《本草纲目》里说的，
20: 对，
10: 说绿豆啊，气味甘，解一切药草、牛马、金石、猪毒。什么意思呢？因为中药里药物分类啊，有这个金石、砒霜、草木，它都有毒性。那么绿豆能解这些食物的毒，能解毒，这是第一。绿豆真的能解毒。那么说绿豆能不能解药啊？那要看和什么样的药在一起。啊，因为绿豆你比如说它是寒性的，那么那些脾胃虚寒的人，身体本来就是阳虚的人，你再去用绿豆就不好。比如说您老人家，您现在是不是阳虚体质我不知道，但您80了，阳气肯定不足。
20: 对，这是肯定的。
10: 哎，所以您老人家有事没事就吃绿豆，对于你补阳这件事情来讲是不好的。
20: 哦，
10: 还有小姑娘很年轻，但是常年累月的腹泻、腹痛、痛经，一到来月经的时候身上冷得直打嘚瑟啊，这样的人就不能吃绿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她吃补阳的药物，比如说小女孩痛经，我们给她吃暖宫艾附暖宫丸，对吧？你这时候再给她吃绿豆，就会降低药物当中的药效，甚至会加重病情。另外绿豆刚才我说的是用于什么事儿啊，它不是产生毒，它是给你帮倒忙，这不叫毒，但是中医把这个统称称之为毒啊。另外中药里边绿豆和一些药物的药性是有关联的。
20: 对，
10: 你比如说啊，
1: 你用到黄连呐、黄芩呐、黄柏呀、用板蓝根、用大青叶、用牛黄、用金银花、用石膏这一类苦寒类药物的时候，你跟绿豆一块吃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在吃人参，我吃黄芪，我用肉桂，我用附子，用丁香这些热性药的时候啊，我们再把它加上绿豆，那就是适得其反了。这里最要紧的不是说它能够解药，其实解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抵消、中和、降低药效，帮倒忙，就这个意思。它不会产生毒。你比如说，有的人常年的五更泻，天刚蒙蒙亮四点来钟，他得上好几趟厕所，不去就疼疼醒，这人叫五更泻。我们给他吃附子理中丸。这边吃附子理中丸好吗？到了中午一大碗绿豆汤喝下去，这点药白吃了。
20: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这样啊。
1: 要是这样的话
20: 啊，
1: 哎，所以说您一定要补阳，那您就不适合用绿豆汤。
20: 对了，
1: 所以说吃中药能不能同时吃绿豆，应该根据我们所患有疾病的寒热虚实以及你用中药的药性来定，对，要辩证，具体情况具体看，不是某个专家往这一坐不能吃，那个专家说能吃，不是，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
20: 我是片面了和曲解了。
1: 哎，对对对对，哎，老人家你太厉害了，我太喜欢您了啊
20: 啊！所以我很受益呀。
1: 哎，您有事给我打电话，我愿意跟您多说两句啊。
20: 我很受益呀，铁峰老师，我谢谢您了
1: 啊。
20: 因为咱们正解决了我的问题了，因为我呢这个属于阳虚，我经常吃一些药啊。哎呀，我要再喝绿豆汤，你讲话了，正好是反作用嘛。
1: 对呀，那药不白吃了吗？
20: 是是是是，好嘞，
1: 好，
20: 谢谢了，谢谢。
1: 嗯，不客气，
20: 谢谢，麻烦你了。
1: 哎，
20: 再见。
1: 看见没啊？这个知识对人的改造，对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我们首先是普及知识，然后才是维护健康，或者说我们通过普及知识的手段来维护公众的健康。但是我在实际工作当中，我发现更多的群众对知识不重视不在乎，他们只是想让铁峰告诉他一个方法。其实我对这种现象是挺遗憾的啊！但是今天跟我们这位80岁的阿姨通完话之后，我又重新燃起了啊，我对梦想、对理想的这种执着的追求。节目的宗旨依然是普及医药知识，维护公众健康。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向我们这位阿姨学习，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云淡风轻说，我刚退休没精神，晚上睡的其实也不少，但白天就乏。退休之后的生活节奏啊，可能他突然间慢下来之后，缺乏一些外部刺激，精神头跟不上也不奇怪。

所以怎么办呢？要过渡，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事儿。人呢就怕退下来之后闲着不动啊，哪怕出去走走啊，旅旅游啊，看看书也别闲着。还有呢，查一下有没有贫血啊、甲状腺这类的病啊，内分泌的有些病啊。养生很讲究固本培元，有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可以学一学习，对吧？固本培元呢。啊，你像固本延龄啊这类方子你都可以了解了解。唯有和美一家人，我高血压冬天更高，夏天又低，来回波动啊正常。这个血压呢随季节波动正常，因为天气冷热血管就一粗一细。天气热血管粗，血管粗血压就低。做好血压的监测嘛。我平时不给大家讲过，一天四次量血压啊，早晨起来一次，上午十点一次，下午四五点钟一次，晚上临睡觉前再来一次，连续量七天，这就是你最近一个月血压管理的指南啊，这是很重要的数据啊。然后呢，到了一定年纪了，纳豆激酶吃一吃，它对维持血管的环境是有作用的。唯有晴天阳光，他说想问一下，晚上睡觉右手发麻是怎么回事？这往往和肢体的压迫和血液循环有关。我建议你，到循环科给自己做一个检查，看看血管啊有没有硬化的现象，有没有堵塞的现象。还有，有这种症状的人，往往都预示着你的血压、血脂不好。应该做好二级预防了，管理好血压和血脂是我们以有健康追求的人应该持续一生应该关注的问题。唯有上善若水，他说胃肠感冒吃什么药啊？我现在主要症状就上吐下泻、腹痛、发烧。胃肠感冒最经典的药物是什么？是藿香正气啊。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用一下藿香正气的使用，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啊。唯有回到童年，说，铁峰老师，我妈妈得了舌盘疮，就是带状疱疹，疼啊，后背疼，前胸后背起泡啊，吃点什么药呢？怎么治啊？带状疱疹这个病的治疗以前归属于皮肤科，现在随着医学理论的提高。认识的加深，我们现在把它归到疼痛科。为什么呢？因为带状疱疹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而这个病毒是在患者年轻的时候、儿童的时候感染的。你现在再去治病毒晚了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治症状，治疼痛。当带状疱疹不疼的时候，带状疱疹就不算病了啊！所以到疼痛科接受治疗。唯有小霍说，激素脸有特效的方法治愈吗？会反复吗？第一，会反复。第二，激素脸的治疗极其漫长。我单位有同事，还是我一个领导，女性，激素脸治了17年，可怕不？17年前又年轻又漂亮就得了激素脸，在这之后的时间里一直到现在，这都48了还在用药，时不时还会犯，稍有不注意就犯。所以激素脸没有特效的方法。另外我要提醒你，激素脸的患者脸上不能抹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明白吗？什么都不能抹。有的人说我激素脸，我抹点护肤品吧，薄薄的就一点，我不抹化妆品，我薄薄抹一点行不行？不行，要严守这一标准。然后呢，要有耐心，要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要让自己变得那么平静，不然会影响你的免疫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请问老师。
0: 哎。
1: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血压的压差呀，就是大于50，这能说明是血管硬化吗？
0: 能。

0: 就是50是一个馅儿呗。
1: 只要超过这个数值，那多少就已经不重要了。
0: 哦，不能说是差70就是很严重。
1: 对，我们不用差的数据多少来判定事物的本质。
0: 啊，
1: 不判定长度，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动脉硬化这事儿准了，所以坚持做治疗就完了。
0: 就是你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是压差很大，那段时间比如低压了，完了那个压差又比较小了，这都说明是血管硬化。
1: 压差过大和过小都是动脉硬化。
0: 哦。
1: 啊。
0: 还有就老师就是血压就是一直是比较稳定哈，没有高血压的情况，后来就是也不知道是神经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血压忽高忽低嘛。往我这样的话就是每天吃半片降压片，这个可以不？
1: 吃降压药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血压的稳定。
0: 嗯。
1: 这是我们吃降压药的目的。但是影响血压的因素有很多，有血管的因素，有心脏的因素，有内分泌的因素，有情绪的因素等等，还有年龄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气温的因素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原因。
0: 嗯。
1: 如果你以前的血压一直都很平稳，突然间开始波动了，那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内分泌和情绪的因素。
0: 嗯。
1: 那么是否需要使用药物，取决于你血压波动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就说这个降压片如果要吃半片，这个可不可以每天？
1: 有的降压药可以吃半片，我记住看什么，看药片上有没有那横道，有印儿就可以掰开，没有印儿。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可以掰开。知道了。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永上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
5: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神仙落日，想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0: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豪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2: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87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4: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4: 我现在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婆了。
1: 嗯。
14: 这个长期这个咽喉炎已经4-5年了吧？
1: 嗯，咽喉炎呢？
14: 4年了已经。哎。好多医院都去看过了，觉得没有好症。
1: 如果就是这些情况，

0: 喊，就总觉得嗓子眼儿这地不干净，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其实这不是咽喉炎啊，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啊，这个痰湿太重，你吃什么药呢？你吃一个药的名字叫二陈丸。
1: 二陈丸。
0: 对，然后你再配一个药叫健脾降脂颗粒。
1: 啊、哦，好嘞，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好嘞。
1: 啊，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103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对的。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铁峰老师啊，
0: 哎，
3: 我跟你讲，
0: 嗯，
3: 我是呢，老年阴道感染，
0: 哎呀，
3: 感染了这个小便呢就连发炎，已经10多年了。
0: 哦、
3: 我到了各个医院，到了四人男主都是看不好，他们说铁峰老师铁林管很广泛的，我也是马大和马医，到底再来问问，
0: 啊、
3: 有什么如果说是医不好的话，我也死了心了。
0: 啊、
3: 如果能遇得好的嘛，也让我开开心心的啊、过了晚年生活。哎，
0: 您的心情我理解。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72了。
0: 哎呀，我跟您说，阿姨呀、您呐，横向跟身边的老姐妹你打听打听就知道了。到了这个年纪啊，怕是有一半的年纪，这个女性都是这样的。
3: 哎，医生也这么说的。
0: 哎，对了，
3: 我说年纪大了，很普遍的。
0: 哎，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过？

0: 免疫的作用首先就是抵御外敌，让外面的敌人进不来啊。皮肤和黏膜，那么皮肤和黏膜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脸蛋上的这叫皮肤，腮帮子里头那叫黏膜。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的女性老有炎症发作呢？老有炎症，老是感染，为什么呢？因为她免疫能力下降了。她为什么免疫能力下降了呢？因为雌激素没有了。
1: 哎，靠不住的。
0: 女人到了49岁，天鬼绝，雌性激素几乎就没有了。而这个黏膜干不干活，完全看雌激素分泌多少。雌激素分泌的多，黏膜分泌丰富，免疫力活跃啊。当雌激素不分泌了之后，就等于不给黏膜开工资了。你不给他开工资还想让他干活吗？
1: 对的。
0: 黏膜都罢工了，他就不容易抵抗外敌侵略，就老发作老发作。
1: 哎，
0: 就这么个道理。那么要想治这个病，按照西医的理论，既然是雌激素分泌少他才反复感染，那我们补雌激素就好了。西方80%这样的患者都是直接补雌激素的，但是补完了之后，我们发现西方人就是白种女人，得妇科恶性肿瘤的比例要大幅度上升，所以中国人不喜欢用激素。于是我们中医用另外一个概念解释这个事情，中医认为这是由于第一气血不足引起的，第二是肾虚引起的，所以应该补气补血，要气血双补。第二要肾阴阳同补，同时补肾阴补肾阳。所以我经常让我的听众，上了岁数的人，一要吃气血双补，第二要吃三边方，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见效慢，成果不易稳固。什么意思呢？要吃很久才能见到成果。第二，你把药一停，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衰老嘛，你有药它就能好一点，没有药挺着，哎，它马上就又恢复原状了。
1: 哎，我是在查腹庆送纳什么东西的，乱七八糟的油，东查查西查查。
0: 不能这样啊，阿姨啊，不能查腹庆松啊，腹庆松是激素啊。
1: 哎，
0: 激素对
1: 不好的，我知道的。
0: 对对，激素对这个东西是越查越不好的，而且它没有效啊。
1: 哎，
0: 查
1: 的时候他不痒了，他不查了他痒起来了。
0: 哎呀，那不好啊。您都不如这样。那个有那种芦荟胶，
1: 芦荟胶，
0: 哎，有芦荟胶，灌注这种，这样你可能会舒服一点。再有，一定要坚持补气补血，要补肾。中医认为，所有因为年老而引发的问题，最后都是肾虚。
1: 肾虚
0: 要补肾啊。
1: 好的。
0: 哎，好，再见，阿姨啊。
1: 好，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知足者常乐，我今年43岁，月经有2个月没来了，什么原因？难道是更年期到了吗？不能那么说啊，就现在还没到说你是闭经的程度，说得多长时间不来月经算闭经呢？半年不来月经叫闭经啊，2个月不来可能跟环境跟心情有关系。再有，跟你确定没怀孕呢？确定不是怀孕吗？有很多患者啊是怀孕了，他不知道，或者是宫外孕不知道啊，到后期很麻烦的啊，所以不行你上妇科查一下吧啊。唯有玲珑心，他说我今年52，身体湿气太重，怎么调理啊？除湿，记住健脾和除湿是我们经常说的事儿，但是健脾和除湿是两件事儿。他们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各自进行。微友英啊，英雄的英说，铁峰老师您好，我想请您帮个忙，我妈妈今年73，走路的时候呢大脚趾头总是和二脚趾头落在一起，哎，大脚趾头被二脚趾头压在底下，走路疼，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可能是拇外翻啊，就他那个大脚趾那骨头是斜的，可能是拇外翻，我没看着，你怎么不发个照片给我看一眼呢？是不是微信回答问题，发照片是我们的强项啊，为啥要用微信呢？就是因为微信能发照片啊，对吧？然后吧，如果是的话，最好能上骨科请医生看一眼，到没到手术的程度。如果没到手术的程度的话，上网上买有那种硅胶的防止挤压的那种胶垫，这个胶垫上面带一个个小套，把脚趾头按眼儿一个个都分好了。出门穿鞋之前，先把这胶垫带上，带上之后呢，脚趾头和脚趾头间就分开了。这跟你母亲平时穿那个鞋有关系啊。往往这人岁数越大，这种情况呢就越严重。啊，唯有珍惜。说70多岁老人有点前列腺的毛病，吃什么药好啊？人到了一定年纪，前列腺是一定要出问题的，就好像人到了一定年纪，腰椎一定要出问题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头发一定要白的，都是一个道理。什么意思？老年前列腺问题是自然衰老的一个正常表现。说吃点药能逆转不？极少极少。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啊，所以我建议你到泌尿外科接受规范的检查和治疗。奔向旅途的晴朗。唯有洪生他说，铁峰您好，我今年35岁，头发掉的很多，胡子也有斑秃。你到底是头发掉很多还是胡子掉很多呀？胡子掉的多是因为雄性激素分泌异常，头发掉很多可能跟熬夜有关，有斑秃那可能跟情绪异常变化有关啊。我姑且认为你头发掉很多啊，这是斑秃。但是如果跟着胡子也掉了的话，那叫普秃，叫全秃。有的人连腋毛、眼毛、睫毛、眉毛都掉没了，那你要属于这种情况，那就在斑秃的范围之内，这又是另外一种治法了啊。所以啊，洪生，你的描述让我有诸多猜想，但是我倾向于斑秃。斑秃的治疗必须由专业人员完成，不是你自己在家里。

我自己儿子啊，检查身体，说右肺上叶有微小膜玻璃结节，2.2毫米；右肺下叶外基底段微小实性结节，2.2毫米。这严重不严重？不严重，不严重啊！记住，这个结节啊，不以大小来论，主要看它长成什么样。一个肉疙瘩，你要看它和周围组织有什么关系。这个读片的医生很重要啊，给您读片子这个医生。因为他们要通过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判断，光在这讲文字啊，讲我看到的那是什么，那看不出来什么啊。所以说，你其实给我写的这些严重不严重，判断不出来，你应该和给你儿子检查身体读片的医生谈一谈，这个我们才知道啊，那才是准确的结果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45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金文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前2年是那个胰腺炎吧。
1: 哦，胰腺炎呐，急性的还是慢性的？
2: 急性的。
1: 急性的。
2: 啊。
1: 胰腺炎可是大病啊。
2: 就是说，在现在有什么要注意吗？我
1: 注意。
2: 主要是
1: 胰腺炎该注意什么？你的医生没告诉你吗？
2: 就是说，少吃呗。
1: 你就记住这三件事，这三个字儿了，别的事儿啥也没记住呗。
2: 喝酒不能喝的是吧？
1: 那对呀、啊，这绝对不能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胰腺炎要命啊啊！因为一个急性胰腺炎的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没有完全控制好的话，它是可以变成慢性胰腺炎的。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话、哦，首先就是要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出现。那么防止并发症出现，第一条就是少吃，要保证腹泻、腹胀这些症状不要出现，要促进消化啊。然后定期的监测自己的功能，要监测自己的胰腺功能，监测自己的内分泌功能。
2: 哦，
1: 啊，
2: 反正过个一段时间去那个检查一下。
1: 定期得检查，你要和你的医生做朋友、做哥们儿，你得让他记住你，别忘了你。
2: 啊
1: 啊，因为这个病啊，它是不可以被完全治愈的，它一定和你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啊。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别的没事情，我就问，只问一下，没有事情。嗯，好，谢谢。
1: 嗯，拜拜。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911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5: 啊，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公公啊，就是那个脑出血，就是左侧基底节，出血30毫升啊。然后当时呢，及时的送到了，我们是诸暨的嘛，送到了人民医院。
0: 嗯。
5: 但是因为他平时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所以当时呢就是没有动手术啊，就是48小时以后。
0: 嗯。
5: 动手术的，那么现在的话，就22天以后呢，就是我们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到了现在是康复医院，在康复啊。那我想问的就是，他这个情况，有没有，大概啊，就是往就恢复的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没法预估啊，人跟人不一样啊，出血的位置，出血的量。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几件事情啊。
5: 嗯。

0: 阿司匹林，咱首先说药物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可以导致出血的。
1: 嗯，
0: 导致出血什么意思？我没有出血倾向，但吃上它之后，那管漏了，出血了。
1: 嗯，
0: 这是导致出血。
1: 嗯，
0: 而我平时说的纳豆激酶是不能导致出血，但能加重出血。
1: 哦，
0: 就你正在出血，你吃它，你会出的更多。但你如果原来就没出血，你吃它不会出血的。这是阿司匹林和纳豆激酶之间的区别，所以你家老爷子当年就要听我的，吃纳豆激酶不至于今天这样，这是第一。第二，
1: 嗯，
0: 已经瘫了，在今后一年的时间里是康复治疗的最佳时间。
1: 哦，
0: 在这个时候要倾尽全力去给他做康复。
1: 嗯，
0: 康复成什么样，那么就意味着他以后就什么样了，因为一年之后很难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1: 哦，
0: 而这个康复。康复医疗是四大医学门类当中的一项，很重要的，一定要到医院去。
1: 那杰峰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在，朱雀这边康复医院，那条件还可以啊，那有没有必要到杭州啊？嗯，
0: 没必要，没必要，
1: 是吧？哦，
0: 这么讲，如果是设备和人员尽心、频率到位，你在家里康复都行。
1: 哦，
0: 那最好的环境其实是在家里康复，不是在医院。但谁能把康复设备给家里弄一套去？谁能搁家里请个康复医师，天天咔咔给你康复啊？
1: 他现在康复医院离我们家里有点近的啊。
0: 那最好了，这是对照顾他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1: 他现在呢，就是会说简单的一些字啊。
0: 这个没法说，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要去预估预判。
1: 他是右侧，就是右手。右脚不会动，没有知觉
0: 啊。这
1: 他现在这个右脚呢稍微好一点了，就是好像有知觉了，我们感觉啊。
0: 意义不大。对于我们家属来讲，你研究这事儿没用，你就告诉我，就告诉你，你就坚持不懈的给他做康复。
1: 嗯。
0: 因为康复也是需要往里砸钱的，啊。
1: 嗯，对。
0: 这个康复可不是咱自己家里给他掰掰胳膊掰掰腿儿，不是这个，他得有康复医师按照指定的频率。啊，固定的动作，做相应的治疗，这是
1: 他现在就是有专门的医生啊，也叫他讲话，
0: 对，
1: 然后呢，就是给他打针，就针灸，
0: 嗯，对，
1: 啊，然后呢，就是给他锻炼，
0: 对，
1: 啊，练习，就是、
0: 对对对，
1: 他一天到晚也挺忙的，我感觉他，
0: 对对对，要持续一年啊，
1: 哎，对对对，但是他前面我们这边是这样的，就是前面六个月呢是有报销的，六个月以后就是要自己负担了。
0: 对，
1: 但是这个钱很贵的。
0: 哎，你才意识到啊？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没明白我刚才前面说的第一件事。我说你们当年要早听我的吃纳豆激酶，就不至于今天这样。
1: 我们没听你的节目呀、啊！我现在刚刚在开车的时候偶然听到的，因为这几天就是天天要很早的送我婆婆去医院嘛，然后就听到了你的节目。有的时候啊，
0: 哎呀，
1: 才几次嘛，才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你这节目挺好的，所以我就想办法就是要来咨询一下你。
0: 嗯，你。
1: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我老公呢，他有那个就是冠心病啊，他50%狭窄啊。
0: 嗯。
1: 就是50%狭窄，那应该是3年前才好。

0: 哎，他标准是416嘛，所以我也很担心，可能他这段时间也比较累啊，就是他爸爸这样子，晚上要陪啊。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样子的话，他平时的时候也偶然的在吃那个利比格雷啊。那我在想，这个利比格雷把这个瑞本胺，他这个东西啊，会不会也会有这种，比如说万一血管堵了，怎么样的？会引起出血止不了，要立马动手术，不能动手术，会不会造成这样子的？我觉得
1: 会不会像你公公一样，是不是？
0: 对，这也会立马动不了手术这种情况，
1: 哎，我明白，
0: 很害怕。
1: 嗯，你丈夫多大年纪了？
0: 他48，就是虚岁48。
1: 嗯，
0: 跟我老公也是同年龄的，我也是48啊。
1: 那我跟你说，妹子啊，你呀，今天这个电话打得非常非常有价值。其实我说的那都激酶对你丈夫更有意义。
0: 哦。
1: 哎，那个瑞百安呐，就是这种单克隆抗体啊，都不是我们中国研制的。
0: 嗯。
1: 都是进口的。
0: 嗯。
1: 那个东西是搁哪做出来呢？是从老鼠的卵巢里用它的细胞分裂做出来的。
0: 嗯。
1: 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降血脂。
0: 嗯。
1: 你扎完这个东西之后吧，虽然是一个月扎一次，你觉得好像挺轻松的啊，但实际上最终解决问题的，你只是把血脂降下来了，但是你血管堵那50%，你解决不了，既然他血管已经堵50%了，你们是有检查报告的，对不对？
0: 嗯，是的。
1: 你从现在开始让你老公吃纳豆激酶。然后半年之后你回来再看他那个堵的那血管，你看他变粗没有，斑块有没有变薄，理论上应该能。如果坚持一年甚至2年，他斑块要是消失了，你不就不用吃这个打这个什么瑞百安这些玩意儿了吗？对不对？
0: 哦，纳豆激酶，纳豆激酶那么要到什么地方去买啊，或者什么地方去那个呢？
1: 你千万别在网上买。一定要在什么呢？要上药房买，啊。
0: 嗯，好好好，
1: 好，那就这样，
0: 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铁风帮你忙，
1: 尾号95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铁风，找我有事儿吗？
3: 我这个42岁那年就长子宫肌瘤，就检查子宫肌瘤，
1: 然后呢？
3: 然后这到现在50了，我今年50岁。刚检查的时候是，2.几呀，完现在是5.5了。我寻思是吃点药能不能下去，还是应该手术啊？我
1: 吃药吃不下去
3: 怎么办？
1: 吃药吃不
3: 下去。
1: 手术呢？你这个年纪，我觉得是临界值。要看你这个肌瘤给你带来什么影响没有，如果什么症状都没有，你50岁了，我估计也快停经了，停经之后就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可以放着。
3: 是，没，现在暂时没有什么影响。
1: 主要看症状。
3: 是。那要如果说要停经以后它也不长，就不用管了，就那地儿了。
1: 子宫肌瘤停经之后一般都不长。停经之后还蹭蹭长的，那就得切了。就这么个事儿啊。
3: 知道了，
1: 每年定期体检就得了啊。
3: 好了，
1: 好，
3: 谢谢，
1: 再见。阑尾是没用的器官吗？平时好像真没啥用啊，发炎了还得挨一刀，切了它好像没什么影响，这是落后的消息了。最近这些年有更多的研究发现，阑尾不是一个没有用的退化器官，它在肠道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阑尾啊，是一个天然的菌群储备库，肠道里有大量的好菌，一旦有严重的腹泻或者是吃了抗生素，肠道的菌群被大量冲刷掉，被消灭之后，阑尾里存储的那批好菌就会释放回来，重新在肠道里帮助菌群重建平衡，说白了它就是种子库。所以说医学是进步的，过去的理论呢，在当时是我们人类能做到的最好选择。所以如果当时发生了阑尾炎该手术是得手术的但是呢别忘了医学有个原则，是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药，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这个要随着科技的进步更新我们的认知。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 看官。

0: 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月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1: 离开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放下了？不见得吧，有的时候离开会变得更思念，离开会变得更在乎。来看看元代钱选的《归去来辞图》，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但画里只画出了其中两句：“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心里就一边高兴一边加快速度，家童欢快地迎接孩子们等在门口。这接下来就是中国画最厉害的地方，中国画的表达从来不会被画面局限。您看画中的陶渊明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原因在画的外面。因为此时的陶渊明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于是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写道：“至性自然，非骄戾所得；激动虽怯，为己骄病。本性是自然天成的，勉强不得。虽然饥饿和寒冷让身体受苦，但违背本性去做事情，让身心都受苦。想来想去，回家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芜，胡不归？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自以心为形役。”

既惆怅而独悲，既然是自愿让心灵被形体驱使的，为什么又如此惆怅伤悲呢？哦，忽然明白了，物以往之不见之，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可以弥补。我确实入了迷途，但好在不算太远，这回应该是正确的选择。自此陶渊明辞官归隐，再也没有出使为官。看看钱选的归去来辞图，再看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能明白，虽然钱选画的是陶渊明，但其实画的也是他自己。钱选本来是宋末的进士，但后来改朝换代了，元朝建立，钱选从此隐居起来，终身流连于诗画间。这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吗？其实未必。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最后一句是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陶渊明可能还是会偶尔犹豫怀疑。一个人不犹豫不怀疑，就压根儿不会提，提出来了就可能是在劝自己。钱玄也一样，他可能也想出仕为官，造福一方，一展抱负，但只要自己进了元朝的庙堂，就毁了他文人忠义的骨气，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更在乎的那个。不过也挺好的，他们至少都守住了自己心里最在乎的东西，比穷尽一生都不知道该珍惜什么要强。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如何提高贵人运？也许看完这幅画，您就能明白了。来看看元代赵孟頫的《伯乐相马图》。传说伯乐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所以世人把善于鉴别马匹的人尊称为伯乐。有伯乐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千里马。画中的这匹马应该是幸运的，至少它跟伯乐相遇了。那么，如果是没有伯乐的地方呢？这个地方还有可能会出现千里马吗？答案是有可能，只是不会有人知道。究竟哪匹马是千里马？在《战国策》当中有一个故事，说在太行山附近有一匹千里马，可是它已经老了，它每天的任务就是拉着庄严的车，日复一日，它的蹄子僵直了，膝盖也折断了，尾巴被泥泞和雨水浸湿，皮肤随之溃烂。在外人眼中，它只是一匹老马，一匹累到口水洒地、满身汗水的老马。有一天，它走到山路的中间，实在走不动了。主人嫌弃地用鞭子抽打他，可他还是一动不动。这场景让乘车经过的伯乐看到了，只见伯乐立马从车上跳下来，脱下自己的麻布衣服给他披上，然后抱着这匹老马哭了起来。老马看到伯乐，低下头叹了口气，然后仰天长啸，那声音直冲云天，如金石撞击般响亮。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等来自己的伯乐了；他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已经老了。所以唐代的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是马的贵人，只有他的出现才能让世人知道这马的价值。他是千里马，志在千里，不是拉盐的，不该滚在这泥泞当中。有时候只需要贵人一个眼神，命运就会大不相同。在《战国策》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想卖一匹骏马，他在马市站了三天都没卖出去，实在没辙了，他去找伯乐，您能不能帮帮我，必有重谢。于是后来伯乐来到了卖马的地方，围着马走了一圈，临走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这匹马的价格就翻了十倍。单就卖马这块来说，估计没人能卖得过伯乐。多想有一天咱也能遇到这么个人，围着咱转一圈，然后工资涨十倍。怕就怕我们都老了，这人却还没有出现。那怎么才能让自己早点遇到这样一个人呢？其实办法也很简单，让自己早点成为千里马呗，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您的伯乐来了，都能一眼就看到您。也许幸运的您已经遇到了那个人，又或许那个人正在来的路上。记得千万别忘了对他说一声谢谢。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庄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2: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特别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题目叫比努力更重要的是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半径。有一本书叫《人生算法》，在这本书当中曾经提到一套帮助定位人生的有效工具，叫半径算法。作者认为，人生就像三只互相叠加的同心圆，最外圈的圆对应认知半径，中间对应能力半径，最内圈则对应行动半径。我们可以通过扩大认知半径，明确能力半径，减少欲望半径，更加从容地应对生活当中未知的挑战。的确，人这一辈子就像一场打怪升级，没有退路的冒险。做好人生的半径管理，才能更好地拥有与生活周旋的底气，具备不动声色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咱们说拓宽认知半径，开阔视野，接纳不同。纪录片张艺谋的2008讲述了导演张艺谋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全过程。张艺谋团队用了长达4年的时间，成就了一个震撼全世界的夜晚。他的背后的不易，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初张艺谋和团队经历了2000多场思维碰撞，才敲定了一套完整的创意方案。但是当他们信心满满地向上级领导组进行汇报的时候，提案被当场否定了。这就意味着创意方案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而这个时候距离开幕式表演只有不足1年的时间了。团队成员闻讯之后个个垂头丧气，有人心有不甘，认为领导组没有看到真正的表演现场，没能领会表演精髓，还有人心存侥幸，主张通过更换表演形式来包装最初的创意。各式各样的提议无一不在苦苦挣扎和抗拒，唯有张艺谋迅速调整好心态，坦然接受了否定。在他看来，上级领导组的观点不仅仅代表着领导的意见，更代表着第一批观众的观感。如果连他们都无法被说服，更不要提去获得所有人的肯定了。来不及犹豫，张艺谋迅速带领团队再次开始了10天没日没夜的头脑风暴。就这样，惊艳全世界的画卷轴表演架构应运而生。创意组当中有工作人员曾这样评价张艺谋，遇到阻碍的时候，导演永远都不会回头，他只会迅速地接受，然后重新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一条同样精彩的道路。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自己的选择，而一个人的选择却指向了自己未来的方向。认知半径大的人从来不会急于辩驳，他们既能洞察本心，不偏离真实的自我，又懂得兼容并蓄，虚心接纳别人的意见，为自己所用。当其他人还在固执挣扎，自负于茧房时，他们已经做好了自我升级，笑着转身，在新的天地里畅快奔行。这不是一种低头示弱，而是一种对自己的成全。当你的认知半径足够大的时候，人生格局才会足够广阔。接下来还有2个半径，您能猜出来是哪两个吗？咱们稍后再讲。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讲比努力更重要的如何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半径。接下来讲到的是延长能力半径，清晰边界绝不逾越。曾经看过一句特别戳心的话，逞强是弱者的伪装。确实，凡事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活得通透的人一定是能力和野心齐头并进的。有一个网友分享了家乡有一位面包店店主的故事，这个店主呢叫小邪，最初是一位烘焙教师，机缘巧合之下呢，碰到了一间价格和位置都非常满意的门面房，于是福至心灵，盘下店面，经营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出于对烘焙行业的真诚和热爱，小邪啊，不仅对原材料严格把关，还亲自酿造天然酵母，以使口感变得更加有风味。很快，面包店呢便在当地小有名气了。与此同时，

学生们纷纷从外地赶回来啊，想要入驻加盟开设分店。朋友也劝他趁势头正盛，不如抓紧时间扩大规模，但所有的提议都被小协一一婉拒了。他了解自己，深知自己擅长的是技术而不是运营，能把一家店经营好已经是非常满意了。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小协践行初心，确实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产品本身了。每年外出一次，跟随业内顶尖师傅学习，回到店里就开始尝试改良面包的口感，不断的推陈出新。目前小协的面包店已经经营五年有余了，人气一直很旺。不过他依旧坚持不开分店，独此一家，在当地没有同行能撼动他面包店的地位。他家的面包口味永远走在潮流前端，甚至成为了潮流本身。提高能力固然势在必行，永无止境，但比起没有能力，更可怕的还是高估自己，将自己捧得越高，最终摔得也越重。唯有认清自己，理清自己的能力半径，正如著名的投资人弗雷德·威尔逊所说，你取胜的唯一途径就是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并坚持做你擅长的事情。接下来是收缩欲望半径，精简生活一往无前。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选择悖论，说的是过多的自由和选择并不能为人生带来更大的幸福，相反，选择越多幸福越少。只有将精力集中于最重要的选择上面，才能全力以赴，有效推送自己取得成功。文学巨匠路遥的生活曾因为小说《人生》的发表而备受干扰，这部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让路遥在文坛声名鹊起，一时间各路记者与不计其数的信件从全国各地纷涌而至，亲戚朋友纷纷找上门来托他安排工作解决问题。这份在别人眼中风光无限的殊荣却令路遥深感疲惫和煎熬，一方面他欣慰于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但另一方面他无法从这种虚浮的生活当中获得丝毫满足。能够令他感到生命完整的始终只有沉浸在创作当中时的那种愉悦。于是路遥下定决心离开一切繁华，回归创作。在这个最容易成名的时间节点上，他拒绝掉各种采访，推掉各类文学活动，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平凡的世界》的准备过程当中。他为自己列下了一个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计划，并找来了跨度十年的背景素材，没日没夜的研究。为了体验书中人物的真实生活背景，他甚至搬到条件艰苦的矿区进行创作。凭借对梦想的坚守，路遥最终是拼尽全力圆满完成了生命当中的巅峰之作《平凡的世界》。纪录片《生活的减法》当中提到一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说断舍离其实并不是要去掉所有的欲望，而是要直视自己最真实的欲望，断掉外界的各种干扰，并且全力以赴。在这个锣鼓喧天的时代，专注前行才是一个人最稀缺的能力，越是选择众多时，越是要保持清醒，擦亮双眼。

0: 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0: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

0: 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1: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说一个现象，肠胃常年有问题的人，不舒服的人，一般来讲负面情绪也多啊，要么抑郁，要么急躁，要么整天觉得累，对啥都没兴趣。有的人呢，以前挺喜欢动的，慢慢的就变懒了，不爱动。以前跟个老姐们能聊半天，现在谁叫都不想去，总觉得心里头像压个大石头一样，说不出来什么难受，但反正就是不开心。有的人呢，点火就着，哎，老伴儿多说两句话烦，子女声音大一点就吼，关键是发完火之后自己后悔，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停不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烦，越烦越睡不着。或者反过来说，总是焦虑郁闷脾气暴躁的人通常也会有消化道症状，胃疼胀气反酸，到了饭点不饿，勉强吃几口胀，要不就动不动拉肚子，吃完油腻的生冷的，紧张都往厕所跑啊，还有的就是便秘，几天排一次，肚子鼓鼓的硬邦邦的，排出来又干又硬。有些人常常觉得说我脾气不好，我想太多了， 但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肠胃问题跟自己的情绪挂钩。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心理学有句话叫胃肠道是情绪的器官，不同的领域研究方向说法不一样啊，在科学上都叫肠脑轴。什么意思？就是人的大脑和肠道之间它有信息联络，大脑会给肠道直接下命令啊，比如说你紧张了你赶紧蠕动啊，有的人一紧张就想拉肚子，这事儿您见过吗？我见过，我儿子就这样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大脑在指挥肠道，越级指挥肠道，它不用跟你商量。反过来肠道呢也在不停地给大脑打报告，报告他那里住的菌群，好菌坏菌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好菌占上风，肠道环境就稳定，他们不但帮着你消化，还会产生一些对大脑有益的小分子，顺着血液就送到大脑了，告诉大脑一切平安啊。那坏菌多呢，肠道就开始折腾，产生各种乱七八糟的信号，给大脑不断的发警报，大脑整天收到这种警报，你说它能不烦吗？那时间长了，人就烦躁焦虑，提不起劲儿，晚上睡不安稳。这个理论中医也有对应的解释，中医讲心与小肠相表里，古人不懂什么叫菌群，什么叫肠脑轴，但是他们几千年前就观察到，心里堵着事儿就吃不下饭，肠胃不舒服人就蔫儿，就烦，就睡不好，这跟现代科学发现的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如果你发现情绪不好，同时又胃胀不消化，啊，便秘或者是便溏，大便不成形，你就不能光盯着情绪，也不能只盯着肠胃，你得换个思路。换什么思路呢？第一，给肠道补充好菌，尤其是那些对肠脑轴有正向调节作用的菌株，啊，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这个菌株就能帮助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肠道屏障好了，坏菌就不容易捣乱，它就少给大脑发警报。肠道清静了，大脑接收的不良信息少了，人就安静下来了。还有鼠李糖乳杆菌GG。这个菌株啊，在全世界的益生菌研究里资料多，证据充分，它能够帮助稳定肠道环境，抑制坏菌，同时对缓解压力相关的肠道不适啊，比如说一紧张就拉肚子，一焦虑就便秘啊等等啊，都有用。第二就是学会给大脑松绑，就心里有事儿，谁能没事儿啊，对吧，想办法化解啊，烦了出去溜达溜达啊，找好人聊聊天儿啊，有的人就喜欢找没人地方喊两嗓子，你比憋心里强，心里的这个劲儿啊疏解开，肚子也能跟着松快啊。第三个就是得吃对东西，睡好觉，家常便饭其实是最好的，晚上啊早点安静下来，听听广播，看看书，让大脑和肠道都提前进入准备休息的状态。肠道是人第二大脑，肠道环境好，它就不给大脑发坏消息，大脑清静，心情自然敞亮。如果您也有情绪上的困扰，肠胃也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调，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情况说一说，或者去平时您信得过的药店找药师问一问有没有适合您的方案。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来看听友留言。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 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1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7: 你好，铁峰老师吗？
1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哎，您请讲。
17: 哎，老师，那我是这样的了，我今年76岁
10: 啊，
17: 我就是压力了要吃狠，压力吃狠嘛，就是我，压力起来的时候，这个衣服都湿淋淋的。
10: 哦，睡着了出汗是吧？
17: 哎，睡着的时候出汗。
10: 这是
17: 这个那不是一。

0: 近2年了，已经有大概有个十多年了。
1: 哦，
0: 十多年以前我就有这个情况，
1: 哦，
0: 就是我不是睡的那个床，我们那个乡下人说那个垫被，后面嘛，早上起来把它翻起来，就是我一个神的影子啊，就在那个底下，就是一个湿溜溜的一个影子，
1: 嗯嗯，我知道
0: 我
1: 啊。
0: 经常撒棉被。
1: 嗯，
0: 我一有太阳我就撒棉被，今年的好像比往年好一些，就是前几天我又撒的一次棉被嘛，这个底下也是湿的，没有像以前这几年湿的透。
1: 嗯。
0: 有时候嘛，我半夜里面醒来的时候，我的衣服湿了了嘛，我就换一件衣服，我把衣服。掉到那个地板上，好像有热气腾腾这个样子。我要是晚上就这样出门的话呢，白天这个舌头好像有点厚，还有点枯
1: 啊，
0: 意，热气也好像不大有，
1: 好，
0: 就，
1: 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0: 哎，
1: 您多大
0: 好，
1: 岁数了？
0: 今年76岁。
1: 啊，你这种情况啊，一是气血不足，阴虚啊，这是中医的说法；西医的说法呢，叫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啊。怎么办呢？用中医的手段呢，那肯定得吃中药哦。你是调补气血，滋补肾阴啊，这个得医生给你开方的。从我这角度出发，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也不是医生啊。虽然我是学临床医学专业的，虽然我是学中药的，但我毕竟我不是职业医生，所以我不能给你方子。但你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用一些食疗的方子来补，比如说用山药、莲子、芡实，用银耳、百合放在一起煮粥，加点雪梨，用这种方式，对于改善你的日常状态是可以的。但最终还得通过药物来解决，这得靠医生啊。这个医生要是给你用药呢，一般也就是什么大麦甘草茶了这类的东西，反正听医生的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一定要补钙，啊，一定要补钙。睡着了盗汗这事儿跟缺钙有关系啊。补带维生素 K2 的钙，回头我安排工作人员告诉你就行了啊。嗯，是可以调整的，但是不能根除啊。嗯，好嘞，哎，再见。
0: 谢谢你啊，老师。
1: 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392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
1: 哎，
4: 是
1: 我是
4: 龚老师吗？
1: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就是平常啊，这个经常出现这个胃酸，
1: 哦，反酸。
4: 然后呢，就是吃的那个欧美拉唑就很管用，
1: 哎呀，
4: 但是欧美拉唑不能长期吃，
1: 对呀，
4: 啊，
1: 啊，这
4: 哦。
1: 个你做过胃镜没？
4: 胃镜做过好几年了，大概2、3年了。
1: 2、3年前做过胃镜。
4: 就慢性浅表性胃炎跟，好像是，还有半糜烂吧，应该是。
1: 听着感觉挺常见的个事儿，不是很严重啊。那你这期间有没有医生指导你怎么进行治疗啊？
4: 没有治疗，没
1: 那
4: 有
1: 哪
4: 治疗，
1: 行啊！你这光做胃镜，做胃镜是为了采集信息，采集完信息之后，根据这个结果，我们要持续的、规范的、科学的接受治疗。你这么着，我给你找个高人， 那个我们浙江有个非常了不起的医院，叫浙医医院，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知道吧？那个他们消化内科的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4: 哦，消化内科。
1: 对，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医疗专家，哎，内镜方面。
4: 消化内科，然后是浙医。
1: 你听我说哈，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让你俩通个话。
4: 啊，
1: 你这个反酸这个事儿，我相信背后一定有原因，包括你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哎，他一定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咱听听他怎么说，好不好？
4: 好好
1: 好，好嘞。那个导播已经给这个金希主任打电话了，他正好有时间，我现在接一下他电话啊。
4: 哦，金主任。
1: 哎，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浙医医院消化内科啊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金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1: 金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给您添个麻烦啊，金老师，我这儿有位听众，他的症状呢很普遍，就是泛酸，前几年做过胃镜，浅表性胃炎，什么半糜烂啊，这种事儿呢在临床检查上也非常常见，但问题是这些年也没见好啊，他老这样啊，这个我就觉得不太正常。我们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把问题解决，他这问题没解决，您能帮帮他吗？
5: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次去分析啊。第一个，如果当时胃镜做出来是一个糜烂性胃炎，那确实说明从客观的程度讲，胃黏膜受到了损伤嘛。我们胃有单纯的胃炎，然后厉害一点变成糜烂，再烂下去变成溃疡吧，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都这样产生的。所以他当时做了胃镜糜烂性胃炎，应该要规律服药一个月左右，尽量让这个胃黏膜能修复掉。那么如果没有规律服药的，那么可能会导致他现在症状反复，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呢，他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啊？很多人如果说是有幽门螺杆菌，你即便糜烂愈合掉以后，但幽门螺杆菌如果有持续的活动的，也有可能会导致他出现反复的反酸啊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要查一下原因。包括他已经有好几年如果没做过胃镜了，胃镜再复查一下。还有呢，其实胃酸的分泌其实是这样，人胃里面肯定是需要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消化的，无非就是胃酸分泌过多嘛。那这个过多呢，其实要看他个人的体验，如果真的胃酸过多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的，那么也可以备一点像抑制胃酸的药，但这种抑制胃酸的药其实不能够长期吃的，如果吃一般我们最严重的胃溃疡也就吃2到3个月，如果你连续吃超过6个月，每天都吃的话，会加重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这种风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我建议他把胃镜再做一下，看看目前是什么情况，合并查一下幽门螺杆菌。第二个呢，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出来以后，如果还好的，然后胃酸如果只是偶尔发作的，没有对你造成很大的困扰的，客观依据胃里面没有黏膜明显损伤的，那就不去管它了。那如果确实症状比较重的，那么就临时自己备一点抑制胃酸的药，发生的时候吃一个，现在都有很好的药，不需要提前吃的，就是发作的时候吃，而且吃一颗就能很好的抑制胃酸了，我觉得就够了。行了，
6: 我平常就吃一颗奥美拉唑就能止住了。
5: 奥美拉唑也可以，但奥美拉唑一般要餐前服用才会是有效果的，像你这种
6: 对对对，餐前吃一颗就能
5: 吃，那就可以了呀，那你就偶尔吃一下完全不是什么问题啊，你不要持续吃就可以了。
6: 没有持续吃就可以是吧？
1: 对，
6: 它是有点反流呢，就反食，就是食道有点反流。
5: 这就是反酸嘛，奥美拉唑就是抑制胃酸呀。
6: 我就是常年累月的，有时候有酸我就吃，没酸嘛就不吃，就这样。
5: 那可以的，你如果偶尔吃，其实不太会导致胃萎缩的风险的。但是我建议你，其实最好是幽门螺杆菌查一下，或者是胃镜好多年没有测了，那做个胃镜，好吧？
1: 然后平时日常生活调理也很重要啊。一般来讲，人有这个病的人呢，他饮食一般都不太好，有问题。你怎么样啊？饮食脾胃怎么样啊？
6: 脾胃不太好，就是食胎老有食齿轮。 死轮胎，然后中间一条沟。
1: 哦。
6: 还有那个啥，是那花白。
1: 哦。你看看，有时候中医有些东西也有用，健健脾，除除湿，有没有脂肪肝啊？
6: 脂肪肝有，有轻度脂肪肝。
1: 哦，轻度的脂肪肝啊？你很胖吗？
6: 不是很胖。
1: 哦，哎，对。
6: 现在体重大概是136斤吧。
1: 对，你看金老师哈，就是瘦的也可以得脂肪肝的，对吧？
5: 对对。
1: 哎，当然，像你这种已经出现症状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该怎么治怎么治，别耽误啊。
6: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啊，有什么困难再跟我说啊。
6: 好的，好的。
1: 好嘞，谢谢金老师，哎，再见。
5: 嗯。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山竹说：“铁峰老师，我呢退休返聘做顾问，挺累脑子的，会议也多，现在就觉得脑子有点转不动，动不动就像缺氧似的，注意力不集中，老忘事儿。”啊，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集中到缺氧这件事上，那好办。缺氧用红景天呐，我有几年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红景天的制品，哎，我吃好几年呢，可好了，但后来买不着了。你也可以找一找啊，试试看。微友华月说：“铁峰老师，我老公52岁，但记忆力很差，是不是身体有问题才这样？因为他入睡困难，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才能睡着，而且0点之前没有困意，偶尔会失眠，胃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胀，而且有时候会喝点酸奶之类的东西就腹泻，饭量小，身体消瘦，体温热但不烧。”啊，说的还挺明白。我建议你啊，让你老公上医院给自己做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我们看看，看看他脑血管状态。像他这个年纪，记忆力差啊，如果光是失眠还不要紧，记忆力差就说明脑血管硬化的情况比较严重啊。像他这种情况，第一，气血双补是一定要做的，但是也得搞清楚到底有没有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小血管、小范围的血栓，但是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啊。唯有在水一方，说我孙子百天。这两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一阵一阵的哭，以前也没有，肚子里头咕咕叫，打挺哭，哄一阵就不哭了，想问一下什么原因，大人都着急，不知道咋办呢。百天的孩子哭闹是非常常见的啊，只要哄一阵子能好就没啥大事儿啊。那个百岁的小孩啊，你要赶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冷了热了出了汗的哪痒痒啊，都会让他哭。医院要是没发现问题，我觉得就是没有问题，剩下就是生活上的事儿了。比如说啊，孩子排完便之后啊，这个皮肤褶皱的地方比较潮，有汗，他痒痒，他又挠不出来，他就会哭，对不对？所以要多找原因啊，带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微友小西他说：“老妈86岁。”血压是高压150，低压70，有很轻微的脑血栓，生活都能自理，有时候稍稍有点头晕。这种情况用吃降压药吗？如果用吃的话，吃哪种降压药好一点？就他这个血压数值啊，嗯，加上他这个年纪，其实不吃也行啊，不吃也行。我要是你的话，就给老太太吃一些补益气血的药物啊，补益气血的药，然后把血脂管理好啊，血脂很重要。微友稳稳的幸福啊，说轻度的腋臭如何去除啊？医院怎么检查？这不用查，腋臭是闻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腋臭的，每个人都有，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绝大多数人腋下汗液不能够及时清理，然后呢，汗液被蒸发、被分解、被细菌分解腐坏，形成味道。这个味道如果只有自己能闻到，那就不是问题，是普通人，你我都这样，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如果不但自己能闻到，别人也能闻到，这个就是病，这叫腋臭啊。治疗腋臭最好的办法，我认为就是将分泌汗液功能旺盛的大汗腺去除掉。让它汗液分泌的没有那么多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解决这个事儿，切口很小，在腋下啊，也花不了几个钱，很简单就能处理完这个事儿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说基本号15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铁锅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铁锅老师
0: 啊，
1: 我呢今年72岁，是两一年4月份得了那个血小板减少，当时检查出来的时候呢，只有一点血小板了。只有一点血小板，马上就抢救，后来看到血小板血慢慢的长上来了，长上来以后呢就回来的呢，一年的一共去了4趟医院，一年一次，一共去了4次医院，到现在呢2、3年、2、4年每年都住院，我还是两个条腿不能走，天暖和要好一点，冬天躺在被窝里，哪怕也垫一摊开着，他还是浑身冷是从骨头里边冷出来的，一阵一阵的冷，有时候一天要冷几阵，这个一阵冷够嘛，好了过了一会呢又要冷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我现在有腔干性脑梗死，还有心脏没心脏的是盲肠，还有说轻度的心衰，还有我无限失眠，就是消化一通也不好，我也要吃药，我一天一共要吃11种药。
0: 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2。
0: 72岁，这种情况占你生命一半的时间了，对不对？哦，你这个事儿啊，从我这角度来讲，说治好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要是能治的话，早就能治好了。所以说我觉得从我这个层面我能给你的就是一些建议，能帮你缓解一些症状。我平时说的什么纳豆激酶啊，维生素 K2 啊，三边方呢，灵芝孢子粉啦，这些东西对你多多少少都有点用，但问题是看怎么用。你要是能用一下，条件允许的话能用一下可以用一下，就这钱不白花。就算不能帮你解决症状，它也会把你的血管环境神经环境维护得很好，让你能轻松一些，这应该是能做到的。
1: 哎，金老师，我真的很开心，今天能跟你通，我真开心的不了。
0: 啊，医学是有局限的啊，它不是就人类而言，我们的医学水平还是很初级的，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只能是帮助缓解、维持。您现在就属于这种情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别的事儿我估计我也做不了什么，好吧？
1: 好，
0: 完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但不管什么样
1: 谢谢，
0: 不要失去信心啊，不要失去信心啊。
1: 哦，好的。
0: 哎，好，再见。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45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铁锋老师你好。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跟你联系过，就是我岳父呢，他那个肌酐比较高，这个你还有印象吧？我后来又再问他，因为他糖尿病时间比较长嘛，大概有10多年了。10多年这些年当中呢，一直问他就是糖尿病控制的怎么样，他说还挺好，就是7左右。结果我们发现他吃的一直是那个叫二甲双胍这个糖尿病药。这个药我后来看一下，他那个副作用是对肝有损伤的。后来他就是肌酐高，到医院里去看的时候，医生让他不要吃这个糖尿病药了，把这个药给他换掉了。

0: 我想问一下，他那个肾脏坏是不是跟这个药有直接关系啊？
1: 这个说不好，
0: 说不好，
1: 嗯。
0: 我以为就是这个药的原因，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妈啊，前段时间吃那个糖尿病效果不大好，我在医院去，那个医生给我也是开的这个药，
1: 嗯，
0: 开这个药是一天2颗。然后吃了一个星期，下个星期去查，由原来的9点多一下就变成了6点多，我觉得这个药特别厉害。然后它副作用就胃口不好，不想吃饭，就是对，这个有副作用特别大。所以我就
1: 嗯，
0: 想，他吃了这么多年这个药，这个副作用是太可怕了，就是。
1: 他药那个药盒你拍下来让我看一眼，二甲双胍好多种类型呢。
0: 我拍的有，你翻一下，田老师。
1: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0: Go Go Go。
1: 够够够！啊，他吃的是这个，哎呀，二甲双胍维格列汀啊。
0: 这个药我看它对肾脏的副作用比较大，
1: 啊，对，
0: 看。
1: 他这个不是单纯的二甲双胍啊，这个药啊，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的人是不能用的，因为它是两种成分，它不光有二甲双胍，它还有维格列汀，知道吧？这个药是不能用于肾功能不全的人的。
0: 然后我这个7月份我接到杭州来，我看一看，然后我再给你反馈一下。
1: 他这个病啊，哈，其实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严格的使用药物，啊，这个需要和医生长期的沟通，这个很重要啊，
0: 铁木老师，你判断他现在是肾衰的，因为我最近也在看肾衰，不是分好几个阶段嘛？他现在大概你判断一下属于哪一个阶段呢？
1: 这可看不出来，你没有提供什么信息呀，
0: 那我到医院里去再查，再找医生看看吧。然后我再跟你沟通，好吧？
1: 另外一个，你没有必要纠结于是不是这个药引起的，因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就算不吃这个药，就算这个药没问题，血糖控制不好，他一样会得肾功能衰竭的，他也会有糖尿病肾病的。
0: 但是他这么多年的血糖控制都是7左右，应该还算可以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呀，兄弟啊，就这么多年以来，那老头老太太跟我说我血糖控制的挺好，那话我从来我都不信。你想知道血糖控制的好不好，你首先得有定期监测血糖的能力呀。我给你
0: 他
1: 讲
0: 有，
1: 一个事儿啊，就在今天早上，我上班路上，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她丈夫去世了，七九年生人啊，怎么去世的呢？糖尿病多年。平时也说控制挺好，结果呢，死的那天跟朋友喝了4两酒，这个人很能喝酒，4两对他来讲那跟没喝是一样的啊。结果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出现了低血糖，死了。酒精是可以引起低血糖的，多冤死的！你看我从来不跟一个糖尿病患者说具体降糖药的应用，为啥？太复杂了。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用的降糖药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跟医生有个很好的沟通啊！哎，
0: 好，那我下次医院检查结果，然后我再跟你沟通，好吧？
1: 哎，好的，你一定要找个好医生啊！
0: 我那个这一找这个叫李夏玉，应该我看还可以的嘛。
1: 李夏玉是肾脏中心的，
0: 对，
1: 他是
0: 肾脏的，
1: 肾病中心的，你是去治
0: 肾
1: 肾
0: 病，
1: 病了，浙一医院肾脏中心李夏玉嘛？
0: 对，
1: 而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再给他找一个内分泌与代谢病科的治糖尿病，同样是浙医院李夏玉的同事，内分泌与代谢中心有个主任叫李成江，
0: 李
1: 李
0: 长江，
1: 成江，
0: 李成江，
1: 成都的成，
0: 我先看一下他是吧？
1: 他是治糖尿病的，李夏玉是治肾病
0: 肾
1: 的，
0: 病的
1: 这是两件事儿。嗯，
0: 那我先看一下糖尿病，
1: 你都是去浙医， 你找谁都行，就是你一定要在内分泌科找个医生，成为你岳父的朋友。什么叫朋友啊？上个月吃什么东西导致他血糖异常？你一个月去之后再找他，人家都得记着啊。我知道你上次你在那里，我全都知道，得知道你既往几十年的病史。糖尿病患者要求终身复诊，要每个月和一个固定的医生沟通，沟通的目的就是让他熟悉你、了解你、记住你。而中国老百姓看病特点是到医院去，今儿找王大夫，明儿找李大夫，出了门之后谁不认识谁。
0: 嗯嗯嗯，
1: 糖尿病必须得跟医生做朋友啊。
0: 好好，那我再挂挂这个号
1: 啊。你好好想一想，不是说越是大主任越好，其实李成江是科主任，名气大，但是你见他也难呐。
0: 对，那我就看这个那个时间，看哪个。
1: 你可以往下找一个见面跟你就投缘、能说得来的、拿你当回事的医生。
0: 嗯嗯嗯，好。
1: 哪怕水平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对你上心呐。
0: 嗯嗯。
1: 啊，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嘞，好，再见啊！
0: 谢谢田老师啊！
1: 哎，再见。
0: 好，我马上去挂。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张传新说，甲状腺囊实结节11毫米乘7毫米用做手术吗？囊实混合型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结节一半里呢是软的液体，一半呢是死肉疙瘩。像这种结节呢，恶性的可能性很低，但有没有很低啊。再个11毫米啊乘7毫米很小的啊。我觉得暂时没有手术的必要。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的医生怎么给他分型，给你定义为几级啊，根据这个结果我们才能定。唯有海阔天空说，我睡眠不好是更年期吗？我吃朱砂安神药可以吗？是这样的啊，睡眠不好的人，如果你恰恰是更年期，更年期是可以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主要症状就有失眠这一项，所以说他们两个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你失眠是不是就一定是更年期引起的呢？我不敢说，为啥？你别的啥也没说呀，我手里信息太少了，我真的不敢定啊。但是你说你吃朱砂安神啊，这个药我平时在节目里是从来不说的，为什么？它里面用到了朱砂，朱砂是什么呢？朱砂是有毒的啊，是硫化汞啊，是汞的化合物，就是水银的化合物，它有毒。那是不是朱砂安神丸有毒呢？不是，我平时给大家提到的那些药啊，全是 OTC， 都是在使用上保证安全，没有任何这个对人体有毒副影响的药。你比如说山药、茯苓、陈皮这些药，你吃呗，你一天吃一斤能怎么的？它能有啥事儿，对不对？我一般都是用这样的药，而朱砂安神这样有毒性的矿物质做成的药，尤其是以军药啊，那一定得有医生给你开，我不敢说。但朱砂安神丸确实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唯有三单啊，他说我老伴儿啊，女性67岁，29年前得过病毒性心肌炎，有陈旧性心肌梗死，糖尿病已经16年，最近一周偶有身体乏力、心前区不适、唇紫气短、双肩痛，请问用什么药合适？为什么不到医院查一下呢？这个人一定啊有这个心血管循环方面障碍的问题，不查清楚的话，哎呀，不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容易有隐患，容易有危险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他是个糖尿病患者，我建议你再配点什么呢？配点西洋参啊。唯有我还是我，他说我左腿大腿根外轴上厕所一蹲就疼，不敢蹲，平时走路站着不疼，发现已经有半个月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查一下髋关节有问题，周围的韧带肌肉都有问题啊，这必须得上医院拍片子。唯有红娘说，请问叶黄素有副作用吗？我在用药做心脑血管二级预防，得过腔隙性脑梗塞，能用叶黄素吗？眼睛闪光真像大夫说的那样能发展成白内障吗？白内障的生成啊跟闪光说实话没多大关系。能不能得白内障，比如说我啊， 我这个年纪呢，眼睛虽然有点花了，但我不至于得白内障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紫外线下暴。

暴晒的时间比较短。人能不能得白内障，现代医学证明和紫外线的照射时间长短有关。至于叶黄素啊，腔梗的患者能用叶黄素，叶黄素还真就没啥副作用。你能吃多少叶黄素啊，对不对？按照国家标准剂量，今天吃点明天吃点就得了，很安全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40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女儿这个今年是7岁了啊，她唇炎很厉害，就是吃一下东西或者吃饭吃好，就是嘴巴就会很红很红的啊。
0: 哦，这有唇炎呢，这是啊。
1: 嗯，就还会肿起来。
0: 嗯，这唇炎。
1: 对，唇炎。
0: 这不能看西医，不是不能看。就看西医就顶一阵儿，你要想真正解决的问题，还得看中医。
1: 看中医啊？哦、
0: 对，中医还是脾虚。
1: 他就是冬天特别厉害，特别干燥。
0: 嗯嗯。
1: 吃也吃不来，嘴巴就是这样，嘴两个嘴角就是这样结牢的。但从小嘛，他也有那种湿疹了，这种那个过敏性鼻炎啊、哦。
0: 嗯。
1: 一直在看的，就是。
0: 哎，这个事儿吧。看是对的，但是我们看中医的过程当中啊，就错到了一件事情，不能坚持，在中医那儿开个方子吃俩月就不吃了，这要坚持、
1: 嗯、
0: 啊！你看我给我儿子坚持健脾20年接近，啊，我自己吃中药健脾20年呢。
1: 哦、那他在那个他在读书了，吃中药可能不方便了，住校的。
0: 可以吃成药吗？再有最要紧的是建立一个健脾温肾调补五脏的习惯，
1: 可以随身带的啊，那种啊，
0: 对，有成药啊，可以带可以用的，你没有坚持的自然不好了、
1: 哦、嗯，上次他打了那个针啊，这个是叫什么达必妥啊，
0: 啊，哎呀，我刚才讲了、
1: 那个、效果也不好、
0: 啊、哎，刚才我说了西医能不能治？能治，但是西医控制症状用上当时好使，过了这儿之后还犯。而我们用中医中药干预是为了调整我们的体质。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健脾啊？就是要调整的是本质的东西。
1: 嗯，好的。那中医的话，一般就是中医院看了，对不对？
0: 嗯，你找中医看也可以啊。啊、嗯，但是不管怎么看，要坚持给孩子健脾啊。
1: 健脾哦，好的、
0: 嗯、
1: 好的。铁峰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我。我自己的啊，
0: 嗯，
1: 我就是我今年那个47岁了啊，
0: 嗯，
1: 就是打一下喷嚏，就是这个尿液会有一点点流出来，感觉。
0: 你多大岁数？
1: 47。
0: 哟，那可有点早啊，妹妹呀、啊，你才47呀、啊，你比我小7-8岁呢。我跟你讲，中国女人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毛病呢？65岁开始。
1: 这样子的，我现在、
0: 哎、
1: 我就这两天开始的。
0: 哎，那你这太早了，那你平时太操劳了，你的能量都被消耗掉了。这是什么呢？中医的解释就是气不足，就是勒着这个尿道口的那个括约肌，那个肌肉没有力量了。
1: 哦，
0: 哎，这些中医的解释就是气血不足。但是你才47，刚才我说中国女性65岁开始这样，这个它是有统计的，就年龄，就比如说中国男性50岁开始前列腺肥大，这个比例2:1，两个50岁男人有一个前列腺肥大，65岁女性开始有这种拉了尿这种现象，两个人里有一个。你47就有了，说明什么呢？这就好比一个小伙子30岁就开始前列腺肥大了，那不就是阳气消耗掉了吗？你身体里的阳气消耗掉了，
1: 啊、
0: 太早了。
1: 工作累是累，是这样。
0: 哎，对，这就跟他为什么要消耗掉？那有的人日夜操劳，他的能量早早的就被消耗掉，所以他就显老，对吧？
1: 那我要去看什么科呢？这种
0: 你也是看中医呀、啊？
1: 也要看中医。
0: 看中医，我说那三边方你可以吃的。
1: 哦，
0: 嗯，
1: 好的，
0: 嗯，
1: 好，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啊、嗯，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

0: 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尾号766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铁峰老师，您这个节目我已经听了一年多了，非常好。让我在那个生活健康方面懂得了不少，受益匪浅。谢谢，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应该的。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2: 铁峰老师，我有个小孙子4岁半，他近一年来吧，他总咳嗽。去年去医院去给他看了，看说他是支原体感染
1: 啊。
2: 吃过红霉素和阿婷霉素，就是交替吃的。
1: 大伙那里
2: 有好转。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又咳了。最近吧，铁峰老师，他这个一个月有时候咳的时候就是淡黄色的痰，完还有时候干咳呢，还有白沫的痰。我们带孩子吧去妇幼保健院去看过，说他是螨虫过敏。
1: 他咳嗽痰这事儿跟螨虫过敏没关系，
2: 没关系哈。
1: 对，他有过敏状态这倒是，但咳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
2: 不是哈。他说螨虫过敏3级，给我们吓一跳。
1: 不，那是真的，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2: 但是现在目前给他吃什么？吃那个顺耳宁。
1: 那是化痰的。
2: 化痰的哈。所以他现在咳的时候有痰。
1: 那不要紧。
2: 这个
1: 我告诉你，这事儿该怎么办啊？当我们发现确实有支原体感染的时候，你用抗生素我不反对，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我的孩子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在他这个9岁之前也是用抗生素治疗，为什么着急就想马上控制住。
2: 是。
1: 但我从9岁之后，我的孩子一粒抗生素都没吃过。怎么做的？就是我给他健脾。坚持3年健脾，我的孩子再也没有这事儿了。
2: 太好了。
1: 我告诉你，你的孩子现在的主要问题，你在他没有病的时候就要给他治。怎么治呢？就是健脾。现在问题是中成药健脾的药他能吃下去不？
2: 中成药健脾药就是玩的呀。
1: 我不管啥的，就他能吃中药不？
2: 他能。
1: 能吃那就行了，你就坚持给他吃中药健脾，就吃健脾丸就行。然后呢，他几岁？
2: 4岁半。
1: 4岁半按照成人1/6的剂量吃。就是成人说明书上写吃1次的量，你给他吃6次。
2: 明白。
1: 然后呢再给他备一种药，你要是能买到止嗽青果丸最好。
2: 止哪个止呢？
1: 停止的止。
2: 止嗽
1: 青果丸，停止的止，咳嗽的嗽。
2: 止嗽青果丸。
1: 对，你要能买到这个药是最好，因为这个药太便宜，不是哪个药店都有卖的，因为这个药是赔钱的，不挣钱。如果买不到你就吃什么药呢？你吃百合固金丸。
2: 百合固金呐、
1: 这个就是普通药了，哪都有卖的。
2: 明白了。就是常年吃吗？
1: 不，不是，这个百合固金丸和止嗽青果丸都是孩子感冒啦之后开始有症状的时候开始吃。或者说这孩子刚刚开始感冒啊，刚有感冒的症状，咱不治感冒都行，但是先把百合固金丸先吃上，这样感冒好了之后他咳嗽就轻，好的也快。有很多孩子感冒之后咳嗽很久。就是这个原理啊。
2: 是这样。
1: 这两个药呢都很安全。药物中药它也是分等级的啊，分这个类别的。我说的都是 OTC 非处方药，老百姓自己看说明书就可以决定买与不买的药。我说的都是这个。
2: 明白，铁峰老师。
1: 就这么个情况。
2: 好，谢谢铁峰老师。
1: 好吧，
2: 谢谢铁峰老师指点迷津啊。
1: 一定要坚持健脾，就这个孩子现在好了，啥事都没有了，健脾也别停。你要是觉得健脾丸还是个丸子药不好吃，你就去买什么呢？健脾八珍糕。健脾八珍糕是我遇见过的最好吃的中成药，国药准字中成药。 那个药物呢，药效呢比那个健脾丸要弱一些，但是它特别安全。早晨起来拿一块儿，搁奶化开，当主食都行。就这么个东西，你常年累月都可以吃，你可以吃，孩子也可以吃，非常安全。那里边山药啊、茯苓啊、白扁豆啦、都是这个薏米了，全是拿这玩意做的。非常安全，而且味道还挺好，在药里边就算好吃的了。这个东西一定要长期坚持，你坚持的越好，你孩子感冒之后咳嗽的症状越轻。
2: 好，
1: 说不定按照我这我说这个方法，你坚持个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孩子对螨虫不过敏了
2: 啊，
1: 就这样的功效，好吧？
2: 好，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
2: 好，
1: 好，再见，
2: 再见。

0: 你好。
1: 你好，铁峰老师吗？
0: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
1: 我？
0: 我想
1: 问个事儿，我那个提这个小孙女，
0: 嗯，
1: 是上周啊学校组织体检，
0: 嗯，
1: 说他的心律异常，
0: 嗯，
1: 家人给他带到医院吧，进行了那个彩超啊和心电图的检查，
0: 嗯，
1: 结果说是窦氏早搏，我想问问这啥毛病？完了，家人应该怎么治疗？怎么注意些啥？
0: 啊，这得怎么给你形容这个事儿呢？就你现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
1: 医院那个大夫吧说什么呢？说先天性的没啥问题，我有点信不着，因为中午慌慌张张的，大夫也没细解释。
0: 啊，
1: 我想问问你，
0: 这个早搏属于心律异常啊。
1: 对。
0: 那么，什么叫心律异常呢？就这个心脏哈，正常跳它是有节律的啊。像那财政部似的，咵咵咵咵，有点儿，有节奏。
1: 是、嗯，
0: 咱们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跳着跳着，它垫一步啊，卖正步似的啊，咵咵咵，它垫一步，不老垫，偶尔垫那么一下，偶尔垫那么一下，哎，这就属于异常心律，就是它跟别人走的不一样，但是呢，不至于把自己半个跟头，不至于把周围的队形全打乱，外边看还看不出来啥。哎，就拿高速摄像机拍下来才能看明白啊，这人多垫一步，所以说一般来讲没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是吧？
0: 对，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就这么个情况啊。
1: 啊，那谢谢铁峰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普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普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

0: 1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3-5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4。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部分中到大雨，其中浙西地区局部暴雨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和浙西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今天降水依旧啊，重点要关注浙西地区了，局部是暴雨的天气，雨势呢可以说是来得快下得猛，所以出门一定要带伞，行车要减速慢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一直到本周末，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的暴雨，雨日偏多。那不过好在气温总体来说呢相对平稳，最高气温大部地区能控制在30度以内。
13: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4: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3: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2: 五月，金华婺城区沙范乡的覆盆子迎来了丰收季。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这些深山里的红果子借助直播带货的力量，不仅卖出了好价钱，更让这片秀美山水和特色农产品一起走红。
15: 欢迎大家来到
16: 在婺城区沙范乡店边村的覆盆子种植基地，负责人包登峰正对着手机镜头在田间地头开启直播，他一边介绍鲜果的酸甜口感，一边展示身后的青山绿水。
15: 我们这个覆盆子鲜果的话，像这一株的话，单果单克的话要达到10几克，然后像我们这种品质的话都是拿来发快递的，发往全国各地，像深圳啊、广州啊、北京啊、成都啊，远到新疆乌鲁木齐。
16: 2024年，包登峰返乡创业，承包了20多亩土地，发展掌叶覆盆子种植。他深知好产品也需要好吆喝，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他不仅卖果子，更把家乡的自然生态

0: 作为最大卖点。
1: 富城沙饭生态环境非常好，通过我们的视频和直播去来宣传，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网友都能了解到我们金华婺城南山沙饭，它是浙江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能够看到我们当地的自然环境。
0: 事实证明，这种以景带品的直播策略效果显著。去年包登峰的覆盆子销售额达到50万元，短视频点击量突破10万。如今他的账号已积累了大量精准客户，不仅自家果子销路不愁，还主动帮周边农户代销茶叶、土鸡蛋、笋干等各类土特产。周边村民朱素花说，
2: 茶叶我清明前那个很高的山上采了的，我放这里特地我卖一下。这个土鸡蛋呢，我自己家里养起来的，山自己吃的呢，吃不掉我放这里卖一下。
0: 周边村民包慧娟说，
3: 我那个笋干现在已经好几斤卖掉去了，每天很多人来买单。
0: 直播不仅带火了覆盆子销售，也带旺了乡村人气。不少网友看了直播后，专程带着家人朋友从城里赶来，体验采摘乐趣，打卡山水风光。周末节假日，基地里游客络绎不绝，周边的农家乐民宿也跟着热闹起来。游客赵景亮说，
4: 到山清水秀的沙饭走走挺好，还有这里的覆盆子口感也很好。
0: 包登峰说，
1: 游客的话到我们沙饭店边村来看山看水，品掌叶覆盆子鲜果。
0: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包登峰还自主研发了覆盆子果酒，延伸产业链。谈及未来，他说要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带动周边村民抱团发展，携手增收，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1: 我们接下去会做覆盆子的饮料，现在已经在做试验了，在未来一年可能会上市。像我们这样小小的基地其实是还是不够的，未来的话，假如说老百姓愿意的话，我可以带动他们一起种植，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够有小小的收入。
5: 初夏时节，长兴梅山镇五通村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随着首批150亩有机花菜进入到了采收期，曾经的巴掌田如今变成了村民们的聚宝盆。五通村通过推行多田套合改革，引入现代化农业主体，不仅让土地焕发了新生机，更让村集体和村民实现了双增收。
6: 走进五通村有机花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碧绿铺满田间，20多位采摘工在进行采收工作，砍收、修叶、套袋、装筐、运车，有条不紊地推进。长兴一秋田农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卜雄兵介绍道，作为该村推行多田套合后的首批作物，眼前这150亩有机花菜自去年1月定植以来长势喜人，亩产约4000斤。凭借优良的品质，这批蔬菜早已被预定，即将走上长三角居民的餐桌。
7: 要往上海、杭州、还有嘉兴、还有长兴农贸市场那种高端小区里面，还有那些大型超市里面去。我进入上海的高端的，大概得批发价是2块；有的进入农贸批发市场的，就是稍微低端一点的，大概得1块5批发价，总共收入大概得90万左右。
6: 从田间地头直达高端商超，这得益于五通村多田套合模式的成功推行。过去村里的土地碎片化严重，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如今通过统一流转整治巴掌田，村里不仅成功招引农业企业落地，更依托集约化育苗、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为蔬菜的品相与品质提供了硬核保障。现在随着西兰花、贝贝南瓜等品类实现一年四季轮换种植，这片土地真正做到了季季有产出，户户有增收。
8: 多田套合通俗来讲就是小田改大田，更有利于这些农业方面这种企业过来进行投资，然后呢也可以给我们的村民带来一定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目前的话是我们有有机花菜，还有西兰花、贝贝香南瓜、冬瓜这些品类的一个蔬菜，它可以就是一年四季可以轮换着种，1个月左右的时间南瓜也可以采收了。
6: 村民钱建林跟我们算了一笔账，自家的2亩多田承包出去，一年有近2000元的租金，基地里帮忙干活，每天还有100多元的工资。
9: 我留台2亩多田也有1-2千块钱，对吧？平时嘛，农田里干活嘛，我们帮他们干个活，一天也拿个150万，不蛮好的吗？
6: 产业兴则乡村兴。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该模式已吸纳本村务工人员400余人次。村委会副主任吴军介绍道，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将迈上新台阶。
8: 我们截止2026年5月已吸纳了务工有400余人次，预计能给村里增加50万元的这个集体收入。这个收入我们将用于新农村建设，包括市政道路管网等一些硬件设施的这个建设。
5: 眼下，在诸暨东白湖镇海拔500多米的生态山林里，村民们穿梭在湘匪林间，采摘着今年首批原生态黄金花。近年来，当地种植户突破传统只收根茎的模式，将目光投向了黄金花，通过开发花茶、鲜食礼盒等衍生品，探索出了一条林上湘匪、林下黄金、四季有收的立体生态农业新路径。
10: 走进诸暨湖顶家庭农场，农场负责人黄建林正忙着带领村民抢摘黄金花。他介绍说，自己的这片100多亩山地是原生态原种的原生黄金，最初他只关注地下的根茎，但从去年开始他有了一个新发现。
11: 我刚开始呢是开发这个黄金，从去年开始我感觉这个黄金花呀，这花太多了，我这个花采掉嘛，对黄金那个地下根茎有好处，所以我开发了一批。
10: 黄建林介绍，黄金花不仅可鲜食佐餐，烘干后更是润肺滋阴，辅助调节血糖血脂的养生佳品。由于是全新开发的产品，产量目前还十分有限。
11: 今年的话呢，这个黄金花的产量我们采下来干花是700斤，因为这个现在市场上很少，我查了一下市场上基本上没有黄金花，因为别人他们种植园里面的黄金花都是留种的，因为我们山上太多了，所以我把这个黄金花开发出来，因为这个量现在上不来嘛，你最少要过一两年以后，我这个山上的它黄金再长高了，我这个花的产量才会上去。
10: 稀缺性带来了高价值。黄建林告诉记者，他每斤干花能卖到2800元，对于未来的销路他更是充满信心。
11: 今年的话呢，有江苏的那些客商他们来预定了大概40-50斤，我们这个黄金花的销量后来应该没问题。
10: 由于黄金花花期极短，采摘需与时间赛跑，每天早上6点，村里的采花女工便上山开工，一直忙碌近10个小时。
12: 基本上是6点左右就要来山上了，一天嘛就是来9到10个小时，反正比较陡，我们就是要抢时间的。我们摘花嘛，我们也在家接收着。
10: 从春采花叶制茶到秋挖根茎九蒸九晒，这片百亩基地已实现全年有产出，季季有收益。更值得一提的是，黄建林巧妙利用林下空间实现了双倍增益。
11: 你其实像我们这边家乡的话，有好多湘匪林，它其实可以发展这个林下经济的，因为它不影响上面那个，它有双倍的收益。
13: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4: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15: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1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5: 好山好水养好蛙，在兰溪百社乡中王村，得天独厚的山林溪谷环境成了石蛙栖息生长的绝佳之地。黄国林瞄准了特色养殖商机，潜心摸索石蛙养殖技术，复刻野外的生长环境，精细化投喂管护，把小小的石蛙养殖做成了乡村特色产业。
16: 走进鼎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石蛙养殖场，负责人黄国林正蹲在养殖池内，小心翼翼掀开副卵板， 成群石蛙四处惊窜，池内溅起阵阵

0: 水花。鼎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国林说，
1: 我从23年开始养石蛙的，然后从这个卵到那个成蛙要3年，我们就这样自然的形成了一个3年的一个周期，到今年刚好3年多一点了。
0: 黄国林介绍，石蛙生性喜低温，怕强光，对水质洁净度要求严苛，尤其适宜在山林茂密、溪水资源充沛的乡村生长。百社乡中王村生态环境优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石蛙生态养殖的理想之地。为最大程度还原野外生存环境，黄国林在养殖池内布设石块，栽种水草，为保障投喂安全，还专门配套建起黄粉虫养殖基地。而蝌蚪则全程用无公害蔬菜饲喂。
1: 石蛙现在大大小小大概5000只左右吧，它要只吃活物，我这里主要是以黄粉虫为主，像蝌蚪啊，我们是喂南瓜青菜这些都煮熟给它吃，然后也配点饲料，因为蝌蚪的话它还一些要动物蛋白的话，我们只能到饲料里面给它提取营养了。
0: 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精细化仿野生养殖模式，基地石蛙品质优良，销路稳定。黄国林也时刻关注着每年种苗繁育情况，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规划养殖发展规模。鼎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国林说，
1: 现在在等今年的那个蝌蚪孵出来，然后看看今年有多少量。现在我们主要是卖到附近的一些饭店，然后私人的这种问我买这种礼包啊，这种价格现在是140到150一斤。如果客户群体有需求，我会慢慢的把量增上来，增大。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作为全国首批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建设试点，台州路桥区通过建立数据底座，深耕数字价值，让数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4: 在台州市丰产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一口口圆形的养殖池整齐排列，一条条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弋。不远处的办公室里，公司负责人管庆福正通过电脑和手机上的数字平台监测水体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问题，平台就会及时预警。同时，这些生产数据还同步到省市区多级平台，企业需要帮助时，相关部门可以及时联系专家给出指导。管庆福说，通过数据赋能，公司工厂化养殖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5: 因为我们3亩的工厂化养殖可以养4万多斤鱼，相当于1亩地的话养1万多斤鱼。那个传统的话，1亩地只有300-400斤，那这样子我们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
4: 从养殖场到田间地头，路桥的传统重养殖模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浙江省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智能灌溉系统正根据土壤湿度自动工作，现场看不到一位工人。技术服务人员赵培伦说，
6: 地里面已经增加了湿度传感器，当湿度低于我们设定值的时候，会给主机一个信号，会自动启动水泵，包括我们卷膜还有这个遮阳，所有农场主的话，一部手机 APP 一点就可以控制整个农场了，大量节约人工。
4: 近年来，路桥区以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建设为抓手，建成了路桥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配套建设数字驾驶舱、三农数据舱、产业地图与惠农百事通应用，为全区农业生产、监管和服务提供数字技术支撑。路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分管负责人林晓辉说，
7: 通过驾驶舱来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我们来判断哪个区域更适合哪种农产品的发展，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来规划布局各个乡镇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数据服务我们政策决策，然后促进符合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
3: 一只小小益虫龟撬动了2亿元的年销售额，湖州德清掀起了一股益虫龟养殖热潮，甚至还建起了综合性产业园区。今天咱们一块儿去到园区，走进龟司令们的生活。
8: 5月的德清县中管镇曲溪村绿意正浓，养殖户林云和儿子林非凡站在刚挖好的龟池边，商量着新场地里养什么益虫龟。
9: 沉个20厘米左右差不多了，太深的话它黄缘龟要淹死了。
10: 你是专业一点。
8: 所谓益虫是区别于传统宠物的小众宠物， 当前部分宠物爱好者的个性化需求掀起了饲养异宠热潮，而宠物龟在异宠市场有着很重要的占比，因花色奇特、互动性强，深受年轻玩家追捧。去年异宠龟市场意外暴涨，电商平台数据显示，龟类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 65%。 养了十多年清香的老林和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小林就看中了这个新兴的赛道，他们在当地正在建设中的异宠龟产业园租下了5亩田地，跨界试水异宠龟养殖。村里人都说这父子俩疯了。小林说，其实最开始老爸也觉得他疯了。
9: 我爸说乌龟能卖出黄金价，你骗鬼呢。后来我带他看直播间，一只窄桥龟苗4000块，他眼睛都直了，后来就想养龟了。
8: 老林说，虽然他现在也不是非常笃定能赚钱，但他看中了年轻人的闯劲，更看中了虾塘利润摊薄后的转型契机。
10: 我养了十几年虾，无人机喂料、塘里装传感器都学会了，利润薄。后来他跟我说，很想试试，不然会后悔。
8: 中午阳光正好，林家龟池里乌龟们有的泡在水里，有的趴在晒台上。小林一边清理池子，一边说起开春那会儿的事。去年他从广东进了一批黄缘闭口龟，冬眠结束后，他发现死了两只，损失近万元。那天晚上他在池边坐到半夜。
9: 因为一开始养也没见过死龟这种场面，说实话两只腿都在发软，脑子晕晕的了。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以为龟买来只要正常的投喂啊，养养大就能卖钱了，但活物这个东西变数太大了。
8: 姜还是老的辣，老林通过镇里联系了省农科院的专家进行现场勘查，专家诊断发现问题出在冬眠期的温湿度波动，沙子湿度过高，通风不足，导致龟出现呼吸道感染。这个诊断让小林意识到单靠土办法不行，场地必须升级。可要怎么升级呢？四下打探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小林一家的问题，德清200多户养殖户几乎都在寻找答案。洪泽家庭农场负责人范百亚说，
11: 目前的行情市场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不愁销路，愁的是怎么能尽快的投入生产，投入养殖，让尽快出苗，早日交付他们的苗子。
8: 去年德清县里出台了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宠物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0亿元。政策出台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的行动也迅速跟上了，对当地异宠龟产业面临的困境进行了一次大排摸。德清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孙伟说，
12: 联系了省农科院、畜牧所，从宠物龟的健康检测、病害的研究，把我们宠物龟做成一个有品质、能够权威机构认证、健康合格的一个宠物龟。我们下半年也会举行一个全国性的龟展，吸引其他的宠物龟的产业入驻我们这个园区。
8: 年初，凌云父子将新龟池搬进了异宠龟产业园，用上了恒温循环系统。林非凡说，这回心里踏实多了。
9: 园区解决了我们最大的两个问题，场地和技术支持，而且这里有宠物医院，龟生病了可以送检。
8: 就在前些日子，愉悦镇里又引进了一个专注宠物治疗药物的清创项目，专门针对异宠呼吸道感染和腐皮病研发特效新药。安逸浙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一波说，
13: 看中的其实是这里的产业，异宠市场也增长比较迅速，把先进的制药工艺做到宠物保健品上面，会形成一系列的产品，是跟我们国内的最优秀的异宠医生形成非常强的一个产学研的产品。
8: 养龟的人多了，周边配套也要跟上。在华宇宠物用品企业流水线上，工人们打包宠物衣物、晒被灯，仓库堆满包裹。企业负责人胡航飞说，
14: 日均发货量超3万单。
8: 而锦星宠物龟基地的直播间里，各种异宠龟和龟用品琳琅满目，万名养龟爱好者盯着屏幕。
15: 白天的话是2场，晚上就1场，3-4万吧。
8: 如今的产业园成了外地客商的打卡地。产业园负责人李峰介绍，每天他都要接待好几波客商。
16: 他们主要是来看什么？
17: 因为我们这边产业化集中了嘛，在我们这边能接触到不同的养殖户，不同的品种。
8: 傍晚，凌云父子还在池边忙活，小林走进温室，心里盘算着用温室养龟，地方不用扩大，能多养好几倍的龟。他说，风口也有风浪，他现在要做的是静下心养好龟。
9: 现在全国的玩家人数在1700万人左右，大家不仅看品相，更看质量。平台已经搭好了，大家集聚在一起，养什么怎么养都有指导，避免跟风盲目扩产。
18: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9: 这里我们的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三五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

0: 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定。

0: 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干部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水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沙夫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 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5: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5: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5: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5: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8: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5: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7: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5: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8: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北京时间6:59，
2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

0: 一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1: 早上好，我是青林。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1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协同发力启新城，长三角一体化，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杭州亮出15-5时期发展施工图，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的总目标。
1: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浙江各地推出惠民游措施，诚邀八方来客畅游诗画浙江。
0: 福建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被曝光后，连日来浙江各地紧急行动，全面升级杨梅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国内外新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1: 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将设立白名单制度。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正加速向纵深推进，科创联动、产业协同、交通互通多点突破。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走进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陈一豪副教授团队正在研发柔性皮肤，用于增强机器人感知能力。他说，他们的技术已经与上海智源机器人公司达成产业转化合作。
4: 这些领域的话，在国家整个层面的话，都是非常前沿和非常高精尖的。我们更多的是把任务带到嘉兴来做，一直想去和本地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产业互动。
3: 科创有平台，产业能落地。目前，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已吸纳80多家长三角企业，与科创机构联动对接，帮助企业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副院长冯业成说：“
5: 企业行业的这种真问题，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统筹清华在长三角的这个资源，来共同参与或者服务于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3: 浙江清华长三院的科创故事正是长三角科创一体化的缩影。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科创活水持续涌动，有力推动长三角产业协同集聚、集群升级。走进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总投资3亿多元的蓝宇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自去年11月从上海总部搬来后，项目建设不断提速，预计今年4季度投产后，可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蓝宇视觉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卫军说，这些年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重点打造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已集聚一批长三角龙头企业，但车载显示所需的高端光学膜片仍有缺口，他们恰好能补上这一环。
6: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比如说是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同时我们比如说到宁波港，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包括我们总部哈，高铁的话都是在1个小时。
3: 依托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截至目前，浙江已联合沪苏皖组建19个产业链联盟，涉及超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绿色交通等领域。如今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产业一体提速增效，更需要交通互联互通，打破边界，畅通循环。在沪苏嘉城际铁路浙江与上海的跨省隧道施工现场，盾构机正日夜不停地掘进。项目副经理夏英耀说，这段4公里的隧道中有1公里多要下穿水域，施工难度大。自今年3月初开工以来，隧道已顺利掘进超100米。
7: 算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也比较复杂。前一个月的话进度是比较慢，然后推到100米以后，我们计划的话一个月就是大概就是270米。

0: 左右。
1: 沪苏嘉城际铁路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条跨省城际铁路，由沪苏浙三地联合共建，线路全长约170公里，线路以水乡客厅站为核心枢纽，串联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三地，构筑起 H 型轨道交通路网。上海市域铁路运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室副主任戴卫杰说，线路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
2: 未来对这些线路实施一体化运营，乘客以后可以一次乘车一次购票，中间无需二次安检再次进出站，生活在嘉兴在上海工作，我们实现这个1小时的都市圈的通勤目标。
1: 随着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截至去年，长三角经济总量达34.66万亿元，以1/26的国土面积集聚全国1/6的人口，产出全国近1/4的地区生产总值。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国家发改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说，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4: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昨天上午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工作。省领导徐文光、尹学群出席会议，先后听取省发展改革委、省委宣传部、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卫生健康委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进行了讨论发言。会议肯定我省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深化创新浙江建设、拓展人工智能加的重要抓手，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把握定位、彰显特色、长短结合、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加快探索兼具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不断提升中试基地建设水平和服务功能，更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要坚持公共属性，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激发行业龙头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和开发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建设的积极性，着力提升运营主体能力，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要聚焦建设标准，着力建设高水平行业通用模型，汇聚高质量数据集，探索数据资源化、价值化路径，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强化数据安全和产权保护，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加示范应用场景，培养更多懂行业、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提升中试基地支撑行业发展能力。要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工作职责，落实部门和地方责任，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
5: 省委副书记王成18号赴磐安调研，并主持召开结对帮扶工作协调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富民持续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大力探索山区海岛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有效路径，找准改革重点和发力关键，深化落实1+3结对帮扶机制，不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自身造血功能。
4: 记者昨天从全省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基层基础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浙江将坚持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牵引，加强综治中心与公安防控治理中心融合运行，加快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现代化水平，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保障。 今年浙江基层治理与治安防控成效显著，2025年刑案治安案件比2020年大幅下降，均创本世纪新低，群众安全感达 98%， 稳居全国前列。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15五奋进新征程杭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杭州十四五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和15五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并明确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的总目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0: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杭州经济总量跨上2万亿元台阶，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8万元，连续19年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科创实力显著提升，跻身全球科研城市10强，世界旅游联盟总部等62个国际组织相继落户，城市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这两年杭州六小龙等现象级新锐科创企业全球瞩目。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锦说，人工智能不只是一个产业，它更将开启一个时代。目前杭州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营收已经达到了4600亿元。十五五期间，杭州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
6: 支持阿里千问、DeepSeeker迭代升级，加快培育第三个开源基础大模型，激励一人公司和超级团队从种子长成雨林，加快布局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塑造从研发、训练、中试到应用、服务全链条的创新模式，打造智能经济的最优生态。今年我们已经出台实施了全国首部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目前呢，我们正在制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促进条例，抢占 token 经济的新赛道。
0: 十五期间，杭州将全面服务和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将培育建设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视觉智能两个万亿级集群，具身智能机器人及其他智能终端、集成电路等9个千亿级集群，合成生物、类脑智能等6+X 个未来产业集群。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说，十五五时期，杭州将积极创新消费的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和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更好满足百姓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
7: 深入实施杭州消费新三品百千万工程，即围绕科技新品、外贸优品、国风潮品，开设100家门店，联动1000家企业，推出万款产品，发展首发经济、票根经济、宠物经济等消费新赛道，迭代升级杭城好物线上专区，即买即退入境消费、即时零售等具有杭州特色的消费新模式，全力打造数字消费、国潮消费、悦己消费等特色场景，加快形成推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杭州模式。
0: 作为人口净流入的超大城市，杭州正处于人口总量平台期和学龄人口排浪式入学冲击相叠加的关键窗口期。杭州市副市长金成涛说，经测算，小学段在校生预计在2026年前后达峰，初中段在校生将于2031年，高中段在校生将于2034年相继达峰。未来10年，初高中学位需求巨大。
8: 对于小学段，我们将科学统筹布局新建及改扩建学校项目，促使教育资源重点向人口集聚、学位紧缺的重点片区精准倾斜。对于初中段，试点推进潮汐学校建设，推行一校两用、初高切换、弹性调配的共享办学模式。对于高中段，则通过新建一批、挖潜一批、改建一批的方式呢，多渠道增加学位，让不同特点的初中毕业生都能够有适合自己的升学路径。
0: 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杭州争取到203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 1.58 左右。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 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1: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十六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浙江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和产品，诚邀市民游客畅游诗画浙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4: 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第24届徐霞客开游节在宁波宁海拉开帷幕。在宁海乡亲的簇拥下，由演员扮演的徐霞客骑马踏出城门，生动再现了400多年前一代游圣自宁海出西门，寻访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景。活动现场，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浙 BA 和吴越杯草根明星球员化身文旅代言人，向市民游客发出跟着赛事游浙江的热情邀约。吴越杯宁波队77号球员陈连胜说：“
15: 宁波小海鲜、酒酿原子羹，还有蟹糊、蟹酱，欢迎大家来宁波品尝。好玩的像东钱湖特别美，天一阁、茨城的古县城，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14: 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浙江推出700多项惠民举措，预计让利超3000万元，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演艺等全链条。在湖州安吉，全国所有5月19号出生的朋友，可以在5月18号到24号这一周内免费畅游当地 A 级景区。杭州游客王先生得知这一福利后，早早敲定出行计划，专程来到安吉中南百草园景区玩了个痛快。
16: 想着自己刚好就是5月19号生的嘛，门票不要钱的，就过来玩一下，有点专属福利的感觉，在这边待2天吧，那肯定要趁机去别的景区再玩一下的。
14: 温州雁荡山、嘉兴西塘古镇、温岭长屿洞天等国家5A 级景区纷纷推出门票限时半价优惠，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游客王女士说：“
17: 我是从敦煌过来的，环境非常好，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因为我们那边比较干燥嘛，古镇也很美。”
14: 黄山千岛湖山水合璧联票昨天首发上线，原价385元的双景区联票特惠价289元，享受75折惠民福利。并且6月24日，也就是西湖日这一天，千岛湖景区向全球游客免门票，4条韩黄廊道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出炉，山水研学线、文化探源线、自驾畅游线、行规古道寻踪线各有特色，兼具颜值与内涵。此外，面向境外游客的浙江入境旅游消费券也在旅游日当天正式上线，覆盖公交、景点、酒店等多领域消费场景，单人最高可享450元优惠，一键开启省心又省钱的浙江之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18: 浙江是一个处处有景、时时可玩的好地方，既有山水灵秀，又有市井暖意，更有文脉绵长，足以承载每一份对诗和远方的向往。我们将全力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情怀的旅行目的地，让四方游客都能在诗画浙江读懂山河大美，安放疲惫身心，收获成长力量。”
5: 5月21号至25号，第8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将在杭州举行。作为全国茶叶出口第一大省，浙江最新出口数据亮眼。今年1至4月，浙江省茶叶出口14亿元，同比增长13%，出口额占全国总量近40%。依托产业根基与市场开拓，浙江茶企出海势头强劲。淳安茶企首次开拓越南市场，前4个月绿茶突破360万元，同比增长1.32%。径山茶企凭借非遗文化优势成功进军秘鲁，原叶茶出口同比增长超3倍。
4: 浙江省种业振兴推进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十四五以来，浙江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强省、特色品种大省，取得多项全国领先的标志性成果，为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筑牢坚实种业根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19: 在会议现场的畜禽展示区，几只身披天然亲子蓝色皮毛、毛发蓬松顺滑的兔子在兔栏中灵活跑动，格外引人注目。 余姚市新农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翁巧琴介绍说，这是他们历时16年和省农科院联合培育出的首个国内自主培育的彩色塔兔新品种永清塔兔。该品种打破了国外在高端兔皮领域的种源垄断，相关研究成果还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翁巧琴说，
20: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下来了，不管就是在生长也好，饲养规模也好，我们是处于世界领先的。现在我们的育种就是做到100%遗传嘛。我主要培育这一个品种嘛，我觉得要做就给它做得最好。
19: 现场还公布了一批“十四五”以来浙江种业工作的标志性成果。在水稻育种方面，浙江培育了14个国家超级稻品种，数量居全国第一。其中，永优1540在9省推广，创下40多项高产记录。特色种源方面，自主选育美青等浙系西兰花品种，推动国产西兰花种子全国市场占有率从5%提升至近44%。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育成的残品种中2016乘日2016是目前全球产业化应用规模最大的残品种。嵊州墨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开创现代化养蚕新模式，养蚕不再受季节、气候、土地限制，蚕宝宝的口粮也改为由玉米粉、桑叶粉等制成的饼干。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和种业管理处工作人员李国军说，
21: 它的突破不仅仅是蚕的那个品种啊，它还是整个产业支撑链条的所有的环节，包括它的那个环境，包括它的自动化，包括独有的饲料的配方。养蚕现在等于说是在工厂内全流程的，它的产量达到了我们全国蚕丝总量的6%。
19: 种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变量。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全省农作物种子产量较十三五末增长60%以上。农作物、畜禽、水产领域累计通过国家审定品种配套系200多个，水稻种质、畜禽遗传资源保有量均居全国第一。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良伟说，下一步要在育种创新上发力，力争到2030年选育一批重大突破性品种，建成100个良种繁育基地，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育种先行区，
22: 推动歇梗杂交稻、优质早歇稻、西兰花、生猪及特色地方猪、卢氏朝虾等重点品种选育取得新的突破，抢抓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化政策窗口期，重点突破准基因玉米、大豆等品种，实现省内自主品种零的突破。
5: 2026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昨天在杭州启幕，从实现国产种源突破的西兰花，到全省销售第一的西瓜拳头产品，田间观摩环节干货满满。4700多个品种同台竞技，全景式展现了浙江从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跨越的硬核实力。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
4: 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违规使用添加剂的杨梅被曝流向浙江后，对浙江杨梅销售造成明显冲击。连日来，全省各地紧急行动，全面升级杨梅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23: 上午，记者来到浙江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嘉兴水果市场，市场内看不到福建杨梅的踪迹，仅有少量云南杨梅在售。几家杨梅商户把批发摊位摆到了大门口，依然无人问津。
24: 哪里过来的？
25: 云南的。
26: 福建的不让卖，
27: 没办法，我整个市场就2车在卖而已。
23: 在宁波市区，记者随机走访了多家水果店、品牌连锁店，都没有杨梅在售，只有几家小商铺零星的卖些云南杨梅。
24: 你这里有福建的杨梅吗？
28: 福建的不好，肯定没有。
23: 福建问题杨梅曝光，重创浙江杨梅市场，骤减的不仅是销量，杨梅的价格也几乎腰斩。金华水果批发市场经营户李女士说，
29: 3-4块我都没了哟，价格掉了很多都卖不掉。
24: 往年能卖到多少？
29: 7-8块、6-7块哦。
23: 分拨之下，浙江各地迅速升级杨梅入场检测措施，聚焦农贸市场、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守流通环节。嘉兴水果批发市场商户表示，这几天市场对杨梅的检测比以往更严格。
0: 这几天查得更严，原先是产地报告，现在是进市场他们市场还要查一遍。
23: 温州市水果批发交易市场要求所有进场杨梅都需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完成蔗食链登记。瓯海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叶一舟说，他们目前已对进场

0: 个行为。筑牢产销全链条安全防线。
1: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万义英说，眼下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各地农批市场、大型商超、农贸市场严格查验入场销售杨梅进货凭证、质量合格证明等信息，织密织牢杨梅产销全链条安全防护网。
2: 我们针对省外来的产品的话，我们先把源头管住，就是进入浙江的第一站我们先管住，加大监管频次，监督抽检，提升靶向性。我们的浙食链系统呢，对没有合格证明的杨梅也会实施拦截。一旦发现问题的话，我们肯定要锁定来源，做好无害化处理啊，绝对不让它流到市场。
3: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全国首艘内核64标箱氢燃料电池集装箱船东方青港号近日在嘉兴港正式启航，投入乍浦至下沙专线运营，实现我国国内内核氢动力船舶商用零的突破。该船搭载本土企业研发的大功率船用氢燃料电池组，启动快，使用寿命长，依靠氢氧反应发电，全程零污染排放，仅产出氢水，续航可达380公里，年减排二氧化碳约700吨。船舶攻克高压清除和稳定供氢的技术难题，补齐行业技术短板。此次首航也助力嘉兴港区氢能反应从陆上拓展至水上，加速内河航运绿色低碳转型。
4: 全球空间智能龙头企业群和科技与全球知名影像设备龙头影石创新近日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依托各自软硬件技术优势，融合影石创新全景影像采集能力与群和科技 3DGS 空间重建技术，打造一站式 3D 空间重建解决方案。这次合作，双方软硬件能力进一步打通，普通人创作 3D 内容的门槛得以大幅降低。用户使用影石全景相机或影灵全景无人机，对目标空间进行360度拍摄后，数据可上传至群和科技的 Hello 空间智能平台。平台通过云端算法引擎，可实现厘米精度的场景三维重建，达成1分钟视频输入，最快10分钟完成重建的极速体验，可广泛应用于文旅文博、工业数字孪生、家居建筑、影视游戏等领域。双方表示，将持续迭代技术，拓展应用场景，共建空间智能生态。
3: 丽水创新推出一线一链一院机制，全市落地17家实体化研究院，推动科研力量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以科技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5: 在位于缙云县的华阳赛车公司，由企业与高校研发团队联合攻关的竞赛级越野摩托车强度及动态仿真模型开发课题正在进行。浙江科技大学浙西南研究院青年科技辅导员李培庆说，课题重点围绕竞赛仿真、车架轻量化等四大方向协同升级，突破了多个技术难点，助力赛事级车型性能提升。
6: 轻量化改进之后，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车架延伸到它所有的车架，这样的话它就通过一个车型可以推广到延伸到更多的车型做，这样就会给企业的这个研发还有给企业的这个成本会节省很大的一个成本，那么也会缩短这个研发周期。
5: 华阳赛车是一家专注于非道路越野摩托车全地形及零部件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行政总监李亚说，借助丽水一线一链一院机制，企业牵手实体化研究院，实现优势互补，
7: 跟他们之间的合作能够拓宽我们研发人员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定位的一个方向。目前从轻量化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应该至少几千万的效益提升吧。
5: 位于龙泉市的浙江松信汽车空调有限公司面临研发技术跟踪慢、高端设备不足等挑战，以往企业产品电磁兼容性测试每次都要扛着半成品往杭州、上海跑，严重拖慢研发速度。上个月由浙江大学龙泉产业创新研究院牵头建设的 EMC 电磁干扰实验室落地龙泉，这也是丽水首个具备该测试能力的实验室，彻底打破企业异地测试的困境。公司总经理张福广说，
8: 显著地提升了研发效率， 新产品的开发验证周期平均缩短了30%。
5: 截至目前，

0: 丽水以先后引进17家实体化研究院，实现9县市区1县1链1院全覆盖。研究院累计承接横向合作项目达189项，合同经费达5300多万元。项目数量与资金规模均实现大幅增长。丽水市科技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孟海燕说：“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
2: 一线一链一院建设机制，进一步与地方产业的深度融合，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产业的沃土上落地生根，结出硕果。来猜一猜，今年吴越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我现在就去看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才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4: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为近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浙江省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联合多家科研机构专家组近日宣布，在建德李家镇首次发现国内中耳蝶齿原始化石，为二叠纪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演化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支撑。
7: 犬齿鲨是二叠纪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本次发现的两件牙齿化石，对研究其系统演化、捕食习性及揭示本地区海洋生态群落结构的复杂性具有重要价值。更为罕见的是，目前发现的化石来自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既有幼年个体，也有成年个体。这对研究犬齿鲨这类软骨鱼类的牙齿个体发育脉络提供了新线索。
8: 浙江省第12届全面营养周暨第37届“五二零”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活动昨天在嘉兴平湖举行。现场，浙江省疾控中心发布了我省居民膳食情况的核心数据。去年，浙江省90个区县2万多名6岁及以上居民的营养与健康监测结果显示，2低3高。我省居民普遍存在奶及奶制品日均摄入量过低，水果摄入不足。
6: 畜禽肉摄入量高，食盐摄入过量，膳食脂肪摄入过量。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首个竞赛项目皮划艇竞水项目昨天开赛，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体育盛会在衢州拉开战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9: 比赛在龙游县水上运动赛训中心展开，场地青山环绕，水面宽阔。首先进行的是单人皮艇、双人皮艇、单人划艇、双人划艇等小项的预赛，气温适宜，有利于运动员比赛发挥。湖州市队女子双人皮艇运动员杨一文说：“
10: 比赛环境挺好的，在比赛过程中也没有什么东西来干扰我们比赛，整体来说都挺好的。”
11: 温州队队员比赛期间，教练戴金放在岸边骑自行车一路跟随，为队员鼓劲。
12: 4年一届的省运会嘛，全各市的运动员都能取得自己心里的目标嘛。
11: 作为本届省运会揭幕战，皮划艇竞水赛是比赛时间为5月19号至22号，吸引来自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等10个市代表队的300多人参赛。今天该赛事将产生省18运的首枚金牌。省18运整个赛事周期跨度6个月，预计产生金牌1110枚。
8: 开幕式将于10月18号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这里有温度。近日，台州三门技师学院5名学生受到全校表彰。不久前，一名老人在路上摔倒受重伤，他们及时有效的处置，为老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来听三门台的报道。
0: 事情发生在下午的3点，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行驶途中，由于转弯速度过快，车身失控侧翻，老人重重摔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无法自主起身。郑丽阳、李佳宇等5名学生恰好骑车路过，看到倒地不起的老人，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马上赶到老人身边展开紧急救助。学生郑丽阳说，
1: 当时看到地上有血了，就更着急了，直接就上去先把老人把三轮车扶起来，然后打报警电话了。
0: 学生王一凡说，为了防止过往车辆撞到老人引发二次意外，他们将自己的自行车有序停放在老人身体前后两侧，筑起一道简易的防护屏障。
2: 他什么地方受伤了我们不知道，随便扭动可能会使他伤情更加的严重，尝试着去安抚他的情绪，先让他稳定下来，我让他不要紧张，救护车马上就来，让他保持清醒。
0: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学生们配合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才默默离开现场。处理事故的三门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城中队副中队长鲍鼎说，
3: 医院的医生给我们反馈，这个老人是有比较严重的内伤，是一个脾脏破裂出血的一个情况。他们呢第一时间报警并保护现场，同时呢在现场也没有移动这个伤者，避免发生了二次事故。
0: 经过及时救治，老人目前呢已经顺利出院。三门技师学院专门召开表彰大会，为郑丽阳、李佳宇、王一凡、倪子恒、程玉琪这5名同学颁发荣誉证书，表扬他们见义勇为。老师胡佳颖说，
4: 这几个孩子性格都非常好，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眼里有活，心中有他人。
5: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0: 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关注国内外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5: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乡镇吹哨、部门提报的运行机制等。
6: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5: 国家防总昨天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6: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5月15号8点到昨天8点，湖北、湖南、贵州、广西、海南等多地出现累计达300毫米的强降雨。广西防城港累计降水量高达825毫米，并出现140.4毫米的最大小时降雨量。京津冀地区、湖北等多地多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雨量突破同期极值。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1号，雨带将继续南压东移，主要影响江南、华南及贵州南部地区。贵州南部、湖南中南部、 江西、广西、广东等地仍是暴雨的主要影响区域。
5: 18号

0: 至十九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截至昨天下午三点，已经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
1: 昨天，广西河池环江车辆坠河事件现场搜救工作结束，事件共有十人遇难，五人生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米面油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办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0: 针对媒体反映一585人村庄62人患癌，已与当地一炮花碱厂环境问题有关，湖北武汉昨天发布通告，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
1: 昨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今天起正式开售。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今年11月22号至明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季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为持续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见效，国家发改委昨天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开展时间为今年5月至12月，之后转为常态化工作持续推进。方案提出开展法律内容宣传解读，建立健全配套政策体系，建立问题线索收集机制等18项具体举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6100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00多万户，同比增长近7%。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全社会用电量8000多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1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近1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0: 渣打银行昨天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1: 当地时间19号上午9点，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当天恢复交易，40多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没有恢复交易，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
0: 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说，伊拉克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下降近47%。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下跌0.65%，标普指数下跌0.67%，纳指下跌0.84%。板块方面，标普指数11大板块6跌5涨，材料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

0: 分别以2.27%和1.58%的跌幅领跌，医疗板块和能源板块分别以1.09%和1.03%的涨幅领涨。
1: 国际油价1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82%，收于每桶107.77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73%，收于每桶111.28美元。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通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等，方案内容包括维护伊朗的油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损失，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他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万斯表示，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此次对伊朗进一步要进行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均受到制裁。
0: 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超过25处离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以军表示，此次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存储设施、指挥中心以及其他被用于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袭击行动的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对离真主党武装人员及火箭弹发射装置实施打击。
1: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
0: 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包括数名高级指挥官，包括该组织在全球范围的2号人物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根据尼军声明，此次协调开展的空中和地面打击行动于上周末启动，摧毁伊斯兰国多处检查站、武器储藏点和后勤枢纽等，重创其作战能力。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涉及的组织包括博克圣地、伊斯兰国及其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2026年一季度，伊斯兰国在非洲的活动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1: 瑞典政府19号宣布将从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这将使瑞典的防空能力大幅提高。单艘采购成本约为100亿瑞典克朗，约合10.66亿美元。 首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
0: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最新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去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1: 19号，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30天左右的入境标准。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显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
4: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5: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1: 大声锐评。近期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解压玩具在网络走红，但其衍生的暴力把玩、低俗营销乱象引发了广泛争议。本该用于情绪疏解的解压玩具被包装成可随意摔打、踩踏、针刺、拆解的婴儿玩偶，叠加商家低俗擦边的宣传内容，彻底突破了玩具设计的公序良俗。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畸形婴儿造型解压玩具该叫停了。正常解压玩具的发泄属性本无可厚非，但将解压玩具做成婴儿形态，本身就暗含危险的情绪投射。各类摧残玩偶的猎奇视频大肆传播，低俗擦边的买家秀与营销画面肆意扩散，将弱小的婴儿形象异化为暴力取乐、低俗博眼球的工具。更值得警惕的是，该玩具的受众包含大量未成年人，长期接触此类内容会误导青少年，弱化对弱小生命的敬畏与保护欲，扭曲审美与价值观，滋生暴力低俗的不良认知。此类事件并非孤立，从此前的低俗整蛊玩具萝卜刀，到如今的娜塔莎玩偶，问题玩具借着解压猎奇的噱头试探监管边界，依托平台流量大肆传播。玩具是青少年成长的启蒙载体，绝不能沦为收割流量的工具。相关部门需要及时介入核查，下架问题产品，整治不良网络内容。同时，要细化玩具生产、宣传、传播的审核标准，压实商家与平台责任，坚决杜绝畸形娱乐风气蔓延，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
0: 福建漳州杨梅泡药事件引发全国消费者对杨梅安全的担忧，浙江不少水果批发市场受到舆情波及，杨梅店铺销量大减，部分地区的药水杨梅乱象导致杨梅产业正在遭遇一场信任危机。浙江日报发表评论说，消费者不是质检员，也没有火眼金睛，当药水杨梅连工人自己都不敢吃的画面被曝光，公众对杨梅生出防范之心，不过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与消费者同样无辜而无奈的，还有那些守法经营的杨梅种植户和商家。杨梅上市窗口期不过2-3个月，本就分秒必争，如今少数人吃饭砸锅，却让整个行业陷入殃及池鱼的困局。所有从业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家同处一条产业链，共喝一锅汤，任何环节的失守最终都会反噬自身。 一个行业想要活下去，活得好，就必须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合力，而不是任由劣币把良币逼得无路可走。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必须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违法者总是能轻易绕开检查，三无甜味剂、违规防腐剂能畅通无阻地流入市场，那就说明监管手段已经严重滞后于现实，必须用更严格抽检、更透明溯源和更有威慑力处罚，让违法者付出不敢再犯的代价，不能让一颗坏杨梅坏了一整片杨梅林。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星林，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5: 北京时间7:59。
6: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1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8: 北京时间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喜欢喝茶的朋友，好消息来了，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州要盛大举办。咱们浙江省的展团将要携11个地市的茶叶企业参展。茶叶是浙江最具特色的历史经典产业，也是推动山区共同富裕的重要土特产。这次茶博会浙江馆位于3C 展区，实现了首次全省11个地市全部参展，汇集了11个地市